0: 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嗯，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嗯，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
1: 对，
0: 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红球下球路。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
1: 哎呦！
0: 说呀，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伯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嗯，加一点左侧就可以了。
1: 哇！
0: 嗯，但是没叫
1: 哇，
0: 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跃龙情况类似。
0: 嗯，

0: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对，像您之前提到这个周杰伦，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0: 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0: 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漂亮啊！这球推进，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就拿下这局。67
1: 哎，
0: 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
1: 那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了。
1: 是的。

设定。否定。

0: 周跃龙 Bolting and Friends，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跃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跃龙和吉尔伯特的第七局比赛。周跃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跃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2: 保球，
3: 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4: One。

14。15。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
1: 20。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
1: 21。

0: 提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
0: 就
1: 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
1: 没有
0: 下
1: 单
0: 呀？
1: 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
2: 34。
0: 哎呦，厚了一点点
2: 周跃
0: 啊。
2: 龙34。
0: 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嗯，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嗯，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嗯，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嗯，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
1: 嗯、
0: 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一个局势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肯定吉尔伯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嗯，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20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带啊，中带和底带两颗红球。
2: Five。

0: Sex.
1: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0: Twelve. 13.

0: 28.
1: 嗯，不到位啊。嗯，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57. Fifty-eight.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板。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2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1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啊，两库上去，
1: 哇，
0: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哪个角度好。

0: 射进。
1: 推荐
0: 包进，
1: 现在黑球、粉球两颗。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Punch one.
1: 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30.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43. Forty-four.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嗯，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蓝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这一轮势头非常好啊。嗯，旁边的掌声是送给莫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十局比赛战罢，桑卡姆6-4战胜了肖恩·莫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0: 93岁。周杰伦安德森
1: 单杆100分，这是周杰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百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那么，11局6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跃龙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10局比赛战成了5-5平啊。

0: 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1: 有机会了，
0: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都有难度了就。
1: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有一点啊。对，先解
1: 好
0: 决这
1: 球。
0: 颗。
1: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1: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伟龙现在领先47。
0: 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
1: 咖啡
0: 啡
1: 球绷
0: 球，
1: 带。
0: 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了。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green ball。
1: 嗯，
0: 周跃龙
1: 是有想法。
2: 嗯，
1: 拉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0: 他们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袋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

去撞到绿球，除非打得特别薄，但是你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刨啊，没有打。

0: 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
2: one
1: 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嗯，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他怎么解决。
1: 嗯，
2: 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啊，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嗯，推上来叫黑球
0: ，eight，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嗯，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嗯，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嗯，这杆又断掉了。
0: 15。
1: 分差35分，台面3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 15。
2: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
1: 嗯、
2: 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你。
3: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0: 哎，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哦，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打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3: 多了多了，回去姐姐。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2: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是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嗯，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
1: 嗯、
0: 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
1: 要打
0: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1: 嗯，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
1: 黑球
0: 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嗯，还是有下球。
1: 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0: 嗯，
1: 哦，留带口了，
0: 而且留带口，哦，对。
2: David Gable seven。
1: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0: 嗯。34。
1: 34，台面两颗红球。
0: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1: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峰啊，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
0: 好球，
1: 确保一下。
2: 周跃龙
0: 过水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玉波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嗯，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传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登贝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

0: 直接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1: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0: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1: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0: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1: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0: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1: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而是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0: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你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1: 是
0: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1: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
0: 啊。
1: 拉比奥，汉努斯，
0: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1: 对，
0: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1: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0: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1: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0: 右中卫，
1: 其中一个中卫，
0: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1: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0: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1: 是
0: 参加比赛。
1: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0: 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1: 迪奥普，布拉辛迪亚斯，阿什拉夫

0: 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胡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求。库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河内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施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坤带

0: 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瓜迪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8号吴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了，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赛，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1: 给他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3-5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好，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村内古阿迪，奥雷塞很巧妙的摆脱，河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登贝莱，登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登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登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古阿迪追回来，
1: 古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雷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古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库阿迪，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库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翔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看这个角球

0: 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儿，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艾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乌阿迪跟艾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东北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迪奥普。

0: 国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莱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从这个战术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库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库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代，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登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格列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比较踏实。
1: 哎，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列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

0: 奥雷塞，迪涅自己来一脚，
1: 哎呦，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没砍到，对，漂亮，从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啊、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莱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2: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也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1: 还没有形成，
2: 对，
1: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2: 孔纳西
1: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孔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2: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1: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2: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

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

0: 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1: 对，就是科内就是德尚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1: 是。
0: 你判没卡诺，东北篮。奥利赛，奥利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1: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权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0: 迪奥普，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1: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
0: 嗯，
1: 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0: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西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预期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抢也做得非常的关键，
1: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来一脚，球进
2: 了。
0: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1: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2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2: 迪奥普，
1: 那这球打得也漂亮。
0: 嗯，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1: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
1: 啊、
0: 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8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

0: 换下六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1: 呦，迪奥普
0: 这
1: 下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赛，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8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嘛。
0: 奥利赛，坤内，坤带，坤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赛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赛，但是奥利赛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哲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
0: 哎、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啊。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赛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

0: 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1: 是，
0: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
1: 法国队迅速的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阿姆达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来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睁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哎呀，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克埃丁，另外把布莱辛迪亚斯给换下。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
1: 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2-0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2: 松懈，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1: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2: 不一样
1: 啊！
2: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嘛。
1: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2: 是受伤了，
1: 嗯，是姆巴佩，
2: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攻城锤式的中锋要换一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2: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2: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2: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1: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2: 那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1: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2: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
2: 影响。
1: 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2: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雷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啊，趟进来，横传，哎，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2: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呀。

0: 也好，还是两名中卫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1: 角球，
0: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1: 纳比奥、昆代、奥雷塞，伊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0: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啊，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跟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工程锤。
1: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0: 他跟谁上？
1: 德尚，德尚派他上的。
0: 哦，
1: 还有科纳特，
0: 科纳特啊，
1: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0: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1: 伊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0: 下半场感觉伊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1: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0: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1: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0: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1B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1: 是啊，
0: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1: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0: 对。
1: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0: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1: 杀伤力，
0: 杀伤力。
1: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看看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8号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0: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1: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0: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比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1: 看摩洛哥队的第四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4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

0: 换上17号西巴伊。斯拉维穆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路过来，哎，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邓文莱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雷塞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雷塞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啊不对，
0: 昆代下场，
1: 古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纳哥队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登贝莱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啊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哦，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要不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0: 这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后卫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0: 是的啊，
1: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马赫比他

0: 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1: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0: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1: 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兄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0: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1: 对，
0: 纳西米，
1: 球员脚背，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0: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0: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都没来，古斯托，奥雷塞，
1: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啊，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0: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1: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0: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内塞被拽住了，犯规。
1: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内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0: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1: 是
0: 邓贝莱，埃梅里，马特达，
1: 一对一
0: 扣过来打门，
1: 哎呦，这下呀，
0: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1: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0: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1: 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0: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登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1: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0: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1: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0: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赛，
1: 感觉奥利赛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0: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接下来是日本队和美国队的半决赛。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本场比赛是由美国队的二传手克里斯滕森来率先发球，日本队到位之后扫位平拉开，三号传手申金英晨，这个球被拦在了界内。今天美国队首发主攻做出了一些调整啊，上的是20号钱普林来搭档1号安德森，接应是17号哈内斯。哇，所有人的直线放飞了。德军，你之前应该也解说过这场美国队的这个比赛，像美国队在这个周期应该说人员上还是有一些调整，安德森他现在能够胜任这个主攻的位置，然后精英位置上哈内斯也有成长，你怎么来看现在这支美国队的整体实力？
1: 就现在这支美国队是一支技术非常全面，也有攻击性的一支队伍，无论是安德森回来之后，然后哈内斯呢也从上一场大家都看过他那场比赛的亮眼的发挥，
0: 对，
1: 无论是发球还是进攻，我现在这支美国队是有硬实力也有技术非常全面，尤其是在克里斯滕森的传球调配中，这支美国队还是非常厉害的。
0: 是的，在4-1决赛美国队是3-0淘汰了意大利队，那场球美国队在发球环节上确实做得非常的出色。西田有志一个轻打直线，6号副攻手山内轻打，美国队一传到位快攻，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这是13号阿弗里尔。美国队今天一上来在进攻方面3-4号位稍微有一点点慢热，所以他主要的得分还是给到了金哈内斯。
1: 哈内斯发球，
0: 发球没有威胁。14号石川佑希，今天依然是他和高桥兰来搭档主攻。哇，安德森拐了一条直线，线路打得非常清晰。

0: 都发的不错，稍微强攻。显然日本队一上来的进攻状态要比美国队要更好。刚才，日本队出网了。哇，这个球发出来了，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快到130了，这个发球的时速。美国队也在等着一个强力的发球轮出现。
1: 是的，我觉得哈内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给大家分享一下发球的秘诀，就是顺势而为。
0: 对，顺势而为。哦，对，我记得他那个赛后采访的时候谈到过这一点啊。他说：“首先你球抛起来之后，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
1: 对，其实这个感觉吧，其实在发球员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抛球也不要想太多，
0: 嗯，
1: 我就只管抛球，我去把球发好就行了，也不要去过多考虑线路或者找谁，
0: 嗯，
1: 只需要把自己攻击性发出来。
0: 但应该做起来挺难的嘛，
1: 这样反而给自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因为我不需要考虑我发谁，
0: 嗯，
1: 我就用场地就是那么大了，
0: 嗯，
1: 我就发到场地里就可以，但是我要确保攻击性，
0: 嗯，
1: 就像一些顶尖发球好的运动员都这么发的，包括莱昂，他可以不会过多考虑我找人找线，我就是发出自己的力量，
0: 嗯，有可能在一些可能有压力需要他发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1: 是的，那可能需要控制一下。
0: 啊，美国队这段发球发出来了，无功，美国队全力去形成反击。哦呦，探头没有打。哎呦，美国队这球机会失去了。日本队这边西田有志的后二进攻，美国队拦网出界。这个节奏感觉是从哈内斯那个探头没有打开始的。
1: 这场稍微有点乱呀。
0: 他这个球应该是哈内斯是后排的，哈内斯是后排的。到位的快攻拉三，还是给到了13号阿菲尔。
1: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日本队跟美国队两个队伍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
0: 对，
1: 两边的也是比较快速，技术也是比较全面，
0: 但美国队要比日本队整体要更高，
1: 是日本队的下三路比美国稍微好一些，
0: 是，
1: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0: 嗯，确实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在慢慢的提升威胁，发球带动了自己的三人集体拦网，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一局的终局将比分追到了14-14。
1: 球调整有点太大了，领传到位了，
0: 哇，又一个直上直下的拦网，美国队连拦了两个，现在比分反超。这个球日本队到位了，这快攻定在了三米线上，两支队伍从总的交手记录上来看，美国队是占优的，但是在近几年的世联赛，日本队开始有了一些对美国队的胜绩，不过在三大赛上啊，以前的三大赛，现在这个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啊，在这两项关键的这个国际比赛上，日本队还是少有能够战胜美国队，

0: 那日本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中也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输过比赛。
1: 嗯，而美国队这边在分站赛的时候是输了四场，但从今年总决赛美国队派出来的阵容上来看，今年美国队是有想法的。
0: 对，韩内斯是一支非常兴奋的一个球员。
1: 嗯，这一段美国队篮网慢慢的释放威力。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飘球有石川，
1: 山内金大。以前在这个夏斯泰智能够进入到名单当中的时候，山内金大经常作为替补啊。这是现在赛制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山内金娜是进入到了名单当中。你看最后一次进攻，美国队还是拦网拦住了。
0: 是的，你看今天美国队在对高桥兰的拦防上做了一些功夫，因为高桥兰是目前这支日本男排进攻最多的，也成功率最高的球员，肯定会受到对手一些重点的针对。
1: 现在日本队的强攻打起来越来越吃力，攻守现在显得办法不是很多。高桥兰来发球，哇，庄思豪一传，哇，这一传保障太好了。那一传顶得非常到位，所以美国队直接通过一次攻过轮了。马上来替补发球，哦，美国队防起来了，反击一个轻打，日本队有点乱。哇，哈内斯在第一局的这个状态太好了，
0: 他扣球力量是非常大。
1: 其实在面对哈内斯的进攻的时候，如果你网口上没有一定的高度的话，想制约他还是挺难的。
0: 是的，很难限制住他。
1: 20-17，美国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哈内斯7分，
0: 他投了。
1: 现在美国队已经起势了，
0: 美国队现在明显拿哈内斯没有办法。
1: 是他现在的自己的一次攻的压力很大，我印象当中是从哈内斯的那个挑发球轮次开始拿了一分之后呢，美国队的整体的发球开始变得威胁越来越大，然后带动了篮板，
0: 慢慢一传日本队一传出现波动了。所以说他打调整攻，其实他面对美国队这种篮防还是有些压力的。
1: 是，这个一传到位了，还是给快攻。
0: 其实日本这队伍更多还要依靠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速多变。山内金娜刚首发登场之后，这个状态是非常的好，
1: 很高，他还有一定的高度，2.04米的身高，身体状态看来也不错。
0: 替补主攻贾菲尔德的发球，贾菲尔德近两年更多还是日本队一个替补发球一个首选。
1: 对，

0: 抛到了庄斯的手里。
1: 是，庄斯总是能够在日本队想要通过发球冲出来的时候全力保障好美国队的一传。
0: 是的，
1: 这一下一传直接就让这个日本队的追分变得更加困难了。
0: 内斯的发球，
1: 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一些配合。在这个大力冲出来之后，他们会加上很多这种跟飘球似的，
0: 对，有很多的变化。
1: 对，
0: 他从上一场跟意大利的对决中，这两个队伍就展现出了很多的发球变化。
1: 嗯，
0: 基本上每个球员都掌握了两种发球，
1: 是
0: 同一种动作的两种发球。
1: 日本队前排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哇，这球传得很快，移动当中啊，给安德森这球立住之后还是保证了一定的速度。
0: 安德森的适应球能力太强了。
1: 所以你像安德森和克里斯滕森，尤其是从安德森从接应换到主攻位置上，一个优秀的二传，其实他俩是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
0: 对的，互相弥补。
1: 嗯，
0: 主点探头了。
1: 日本队在第一局的后半段一传起伏太大了，24-19，美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就跟一直说的，从联赛开始以来石川的状态的问题。
1: 嗯，这个匕首线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在面对双人拦网的时候，石川还是想去切这条腰线出界了，但日本队这边要挑战。还要看看是挑战打拦网手还是防守队员的手上，挑战是打防守队员的身体。这个视频的回放显示没有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这样的话日本队挑战失败。第一局的比赛结束，美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日本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些办法，不要让日本队轻易的摸透他们的进攻线路。
1: 两支队伍在第二局应该说争夺的非常的激烈。日本队第二局的最高得分是石川佑希，他单局是拿到了8分，而美国队的最高得分是安德森，他个人是拿到了9分。其实美国队在第二局的篮网得分好像有在变少。
0: 是的，因为日本队他一些保护球也做得非常好，就篮网之后的一些变化，
1: 应该说这个来回球是美国队最不想看到的。
0: 是的，
1: 这也是日本队的节奏。
0: 日本非常擅长进行多板的进攻，而且从前两局来看，美国队现在他们一些标志性的后三特别少，基本上没有打到过他们特别标志性的那种快速的后三，
1: 并且哈内斯的进攻在第二局打了很大的折扣。
0: 是的，因为日本队在一传上给了美国队很大的压力，
1: 这个对美国队来讲都是一些小机会的。二传其实这个球传的并不是很理想，田有志也已经拿到10分了，自接自扣，接腕，好像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日本队得分率越高，美国队就会越想通过自己的一板进攻直接打死。
0: 是的，
1: 那在一些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失误。
0: 这是日本队给人的感觉很难打死他，所以越来越发力。
1: 美国队失配，日本队反击，哇，日本队这是5-1的一个开局。
0: 可以看到，尤其日本队在一些防守也好，在保护也好，他可以很从容地把球起到非常舒适的节奏，组织特别快的进攻。像这边呢，可能有些被动的保护、被动的防守这样。所以美国队还是要加强一下自身的攻击性。
1: 是，现在日本队有点打到美国队的痛处了，看看美国队如何来调整。
0: 而且到了第三局，可能有一些球员体力要有些下降。
1: 是。
0: 哈内斯的发球轮，哈内斯一定要为度做一些贡献了。
1: 球发的不错，
0: 好防。
1: 这有一次反击机会，日本队篮网出界。
0: 就看，其实这个球哈内斯并没有充分的起跳，
1: 没跳起来，
0: 对，就是发了一个力。
1: 对，发了一个弹网。日本队到位之后的后三进攻，高桥蓝直接失误了。
0: 对，现在美国队要做的就是把进攻的压力给到日本队。其实日本队面对美国的进攻，其实也没有那么太好攻的。
1: 是，尤其是到了像美国队有强力发球的这个轮次，日本队会显得有点着急，没那么从容。
0: 还是调整攻。
1: 稍微高球，日本队自由人倒地救起来了。哇，这是日本队的机会。 面对12篮网这个实战。

0: 可惜被拦死了，美国队追到了5-5平。
1: 是的，
0: 刚才是给到了日本队的自由人13号小川智大。
1: 查理斯的发球

0: 杀手出界。
1: 继续的，
0: 山右希和安德森的得分差不多，然后西田有志和哈内斯的得分差不多。小斜线球打在界内，12号高桥蓝。

0: 如果感觉自己的边工在体能上有所下滑的话，可能到位二传会分配副攻更多一些。
1: 那其实对到位球的要求还很高的，
0: 是
1: 你现在到这情况下到位球是很少，
0: 美国队有下篮网了，再给快攻反击麦克亨利。
1: 那麦克亨利还是属于进攻高度比较高，点非常高，
0: 对，
1: 如果到位球的话日本队很难摸着他，然后基本上在 手上打的，
0: 是他能很轻松的度过这个篮网手，那后排防守队员也确实不太好去防。
1: 是的，因为美国队还是要从快攻跟后三上多加一些球。
0: 喜田有志，我感觉确实这个状态是直线上升啊。
1: 他可能他的效果不体现在进攻上，但是他在串联上对队伍提供很多的帮助。
0: 嗯，
1: 还是找副攻，但是没配上。
0: 马上西田有志在二号位反击，
1: 看前两个副攻好，因为想一直打副攻，
0: 但
1: 这球没有配上，比较可惜。
0: 嗯，美国队着急了，现在这一局美国队有点危险了，
1: 因为场上显得进攻没有办法，反而是日本队现在多点开花。
0: 哦，这边日本队承认了啊，承认打手了。不过从上一局开始，美国队就面临一个进攻的问题，攻传配合的质量下降，进攻的效率下降，所以美国队在场上是有

0: 点乱。
1: 是的，尤其是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不太高现在。
0: 而日本队又很少给美国队一些拦网直接得分，所以美国队真正要得分还是得靠自己的攻。那第一局美国队拦网得了不少分数，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日本队不管是保护还是自己进攻队员的线路打的，都让美国队想通过拦网得分很困难。
1: 而第一局是因为美国队因为针对高桥蓝这一点拦了高桥蓝很多的球，但是日本队从第二局开始又转变策略，那更多是扯着你副攻再打，无论是二号位四号位，我扯用利用网长再扯着你打，也不过多依赖于一个人，就是每个点上都有球。
0: 是现在边攻的顺位上，可能这个石川和西田有志还排在高桥蓝的前面，他们的状态也能够保证。
1: 是的，你就从第二局一开始，石川状态回暖，哈内斯的发球，好发球，美国队的机会。
0: 哦，哈内斯的这个后二被直接拦死了，被拦死之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
1: 这看出比较着急了。非常受到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球员，
0: 这个美国队现在应该是憋着一肚子的气啊！从第二局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场上的节奏打得非常的不舒服。
1: 是的，因为你一直打不死日本队，我进攻怎么都哑火，
0: 对，
1: 就一直在憋着，情绪释放不出来。
0: 当然，刚才安德森拍了拍这个哈内斯的后背，你作为经验这么丰富的老将，他可能最清楚场在发生着什么。而美国队在节奏上的混乱，更多的也是因为自己在能力上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在场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情绪来面对这一切。
1: 安德森的发球轮
0: 15分，17-14，日本队领先3分。哇，这个球质量打得比较高，前面林自接自扣。

0: 还是换上了罗宾逊，上来加强篮网。
1: 是他阿弗利尔的发球，
0: 打手出界了。其实这个球是美国队是有机会通过篮网去抓反击的，
1: 对，
0: 但是形成了破坏性篮网，美国队这局的破坏性篮网也不少。这个球的性能没有发出来，

0: 就稍微平拉开没有打下去之后，日本队组织后三反击，又拉开了比分。这一球二胜传的还是很舒服，因为这一局啊，相较于前两局，从前十五分上来看，美国队的发球失误应该是单局最多的。我在想，这个发球失误是因为美国队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冲日本队的一传呢，还是说他们自身体能下降所带来的这种发球失误？
1: 他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得一些简单的分，就抓一些简单的分。
0: 嗯。
1: 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一直在加发球的力量，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失误。包括你现在看美国队这种的扣球，都可以看到他现在扣的球都非常的极端，
0: 嗯，
1: 就特别想通过一次攻去得分，可以扣球非常斜，力量非常大，
0: 嗯，
1: 所以说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失误。
0: 日本队进攻失误了，也在给美国队机会。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了日本队的一传。
0: 这局应该是美国队整体发球效率最低的一局，因为他失误变得更多了，而发球直接得分和破功的次数是变少了。
1: 对，
0: 哎，还是失配。就在这种比分的情况之下，失配对于球队的士气影响是很大的。
1: 是的，这还像开局所说的，美国男排想要通过大力跳发球去发日本，没有那么简单。
0: 嗯，
1: 日本队还是对大力跳发球的接上还比较有经验。
0: 反倒是日本队这一局的整体发球威胁比较大。西田有志在 VL 的总得分也是紧紧的追赶石川佑希啊，上一千了，应该是刚才这个数据没有给全。球传的稍微有一点点近，西田有志撑了一下打中
1: 了。看到从第三局开始，美国队的一攻成功率变得非常高了，无论是西田这一点或者是主攻那一点，进攻现在都美国队有点跟不上日本队传球的节奏。
0: 是，副攻上了江德里克了，19-22。快攻球打在界内，这局日本队的一传到位率太高了。
1: 对，

我光跳了那发球了。篮网握过。

0: 不过你看现在美国队篮网首型其实都没有升不过去了。
1: 对，这样的话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都没有全力起跳。
1: 这一局上来其实美国队就有很多破坏性篮网，当他们的发球使得日本队一传半到位之后，他们的篮网也没有办法形成有效，且都是被日本队拖到这个来回球的节奏里边，所以美国队就想加大自己的发球威胁，于是出现了很多的发球失误。篮网美国队没有占到优势，而日本队在发电和进攻环节上在这一局当中都是领先美国队，所以日本队是拿到了五个局点。
0: 哈内斯的发球轮，
1: 25-20，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啊！日本队现在是反超了，在这场半决赛2-1暂时处于领先。来看第四局，上来克里斯滕森直接一个二次，
0: 其实现在对这种吹罚的尺度上还是有点不太明确性，
1: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对，
1: 哇，美国队通过拦防之后也是创造了一次高质量的反击，这一串美国队终于是打成了。
0: 是的，就像前几局说的，美国队现在在后三的运用上要少一些，我感觉这局可能会适当加一些到位球之后的后三。
1: 嗯，好，日本队要挑战，美国队先要做好减少破坏性拦网，就是他首先得把拦网这一关给守住。
0: 是的，
1: 你看他上一局篮网上有破坏，然后后排好不容易有机会起球之后进攻又失配，所以使得美国队始终是没有一个好的节奏。这球触网了啊，詹德里克触网了，美国队还是错过了这一分。教练确实看得很细致，稍微高球，直接被拦在了身上。
0: 这也是美国队从第二局之后一直面对的困境，四号位强攻没有办法得分。
1: 反攻被日本队防起来，直接一个平打。弹网之后界外了，
0: 保护球的效果不太好。也就所说的，第一个球上太乱了，再通过第二次、第三次去弥补，所以说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1: 现在美国队有的时候也容易太快，就是第一下的节奏、第二下的节奏都有点太快了。
0: 是的，
1: 这也说明球队现在比赛里边还是太着急，
0: 尤其是第一下一定要慢起来，
1: 对，
0: 把球上缓。
1: 换主攻了，这一局我觉得对于美国队来讲啊，在进攻方面还是要靠右翼哈内斯来承担更多。
0: 但哈内斯从前两局表现现在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好，就看第四局怎么调整。

0: 很黄，很难垫过了。张思这是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脚有没有过中线？没有。
1: 好球，安德森的快攻得分。
0: 哇，几个人防起来，就是这种球日本队这个技术特别好。
1: 是的，
0: 又防起来一个，对，石川转移，球传的太贴网了。哇，这个球哈内斯的高度的优势体现出来了。
1: 是的，那其实看到日本队在这个回合之中两次的保护球，把球保护得特别好，就能让二传有效的去传球。
0: 其实刚才日本队也是错过了一次机会，你看这个二传手申京成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他拉开到二号位那个球，
1: 对，没有传好，
0: 没有传好，那个其实终于是等到了一次自己组织进攻的机会。
1: 对，
0: 美国队这一局上来防守拼得不错，
1: 看安德森这球非常积极。
0: 哇，发球直接得分，体能上还是没问题的，128。
1: 好发球啊。
0: 哈内斯看来他这个发球还是有绝对的实力，131。其实在2米10的这个高度上，再加上他身体的这种力量，哈内斯已经算提高性还不错的了。
1: 对，
0: 又是一个好发球，看看美国队能不能够留住这个轮次。进网球，安德森强攻中线打中，
1: 这是这支美国队需要哈内斯去做承担的一些事情。
0: 对，
1: 他是一轮绝对的强发球轮。安德森非常聪明，打了一下申京成的手上，比申京成也是身高赵安德森还差太多了。
0: 是的，
1: 远网的短平没打死，
0: 被点扫位。

0: 纽对篮网沃果。日本队等于是用飞廉降马换下了石川佑希。
1: 打了两个人中间的一个结合部。贾飞优朵的发球。日本队的防守真顽强，
0: 建球又起的这种能力比较强，
1: 是
0: 反应都比较快。但是你看这一局美国队比分领先之后，日本队想要去通过发球抓反击，他的球也发不出来，
1: 是，所以说日本队一直在通过防守的想办法抓分，这也是日本队最后的防线。
0: 嗯，主要是美国队的进攻质量上来了，所以日本队没有特别多的反击机会，很多球能防起来，但是没有办法保证进攻了。
1: 是，美国队换上马拉来发球。一个远网的短平。所以这也就是说，现在男排对男排来说，只要起到三平线球都算是到位球。
0: 嗯，
1: 因为在三平线上，二传都可以有效的去组织复攻。
0: 对，
1: 也是因为现在发球攻击性都变强了，要太执着于到位的话，很容易垫成探头。
0: 一次进攻失误，13-16。
1: 现在这段时间是日本队追分的时间段，你看日本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0: 吉田有志也是日本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1: 吉田有志是一个挥臂速度非常快，可以看到他其实他胳膊是比较短的，所以他的挥臂速度会非常快，球会发出比较飘一些。
0: 嗯。日本队追到14-16，
1: 从旁观角度都能看到，其实吉田有志发的球非常飘，
0: 对，
1: 不太规律，

0: 现在还是说每支队伍对发球的对发球防守的重要性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1: 嗯，
0: 防守尤其是防守现在越来越重要了，防守保护。
1: 在贝殿四号位就是富连将马在前排，连续进攻没有打下去，美国队反击终于是把这轮给过去了。
0: 是的，尤其像看日本队比赛，他有很多的调整功他都不是发力去打的，
1: 对，
0: 他都是通过我打出保护再组织快速的进攻。但是像我们自己呢，可能保护可能就可能有队友没跟上啊，怎么样，容易造成这种低级的失误，所以说越来越不敢拿出保护。
1: 嗯，
0: 哈尼斯的抢发球轮，
1: 哇，这个下手太果断了，高桥兰，
0: 高兰后三的强攻突破，
1: 嗯，
0: 度过了哈尼斯轮抢发球。
1: 这排球最终比的还是一个身体能力，我看这个富田将马在前排扣的时候，就感觉不管是核心力量爆发都不太行。所以在面对一些强攻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
0: 每个队在失误的时候都想通过发球去把比分的差距拉回，所以说就发现其实每次失误落后的队伍也有很多的发球失误。
1: 对，
0: 安德森的发球

0: 球传的比较到，
1: 开网，这个球打到手了。
0: 对，要提出挑战
1: 啊、哦！日本队要挑战，没有绝对进攻实力的球员在开网高球想直接得分，面对日本队的篮防确实挺困难的。
0: 是的，但是在美国这个主攻罗宾逊其实属于一个非常高的主攻，
1: 嗯，
0: 与他跟安德森其实差不多高的，
1: 对，那报名身高2米02，跟安德森报的一样，
0: 但和安德森要是比他稍微高一点，
1: 从这个视角来看是要高一些。
0: 没有达到，
1: 嗯，日本队挑战成功。还是两分的分差，应该是
0: 对吧？可能要换一下主攻了吧。
1: 日本队这边换上了大冢达宣，上来替补发球。
0: 目前日本队落后两分，也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抹平。
1: 嗯，弹网先立快攻。
0: 好防守，
1: 好在庄斯在后排等到了。
0: 你看，其实现在男排像这种这么快的快攻球都能给他顶起来。
1: 自接自控，
0: 还有
1: 第二下单臂接的比较远，
0: 还是两分的分差，
1: 嗯，还不好说。美国队需要将这个比赛精细化，如果这个分差到一分了，可能这个日本队的信念会变得更足了。
0: 是的，
1: 日本队这是两点换三点了，永鹿元希和宫浦健人在场上。
0: 对，后面是宫浦健人的发球，他发球比较有特点，带一些侧旋。球直接垫了过去，日本队的机会。
1: 塞维反击，庄斯防起来。哇，罗宾逊不容易啊，这个球打走了一个。这球打的还是比较巧，没有想去打发力线。
0: 其实这球传的没有传好，
1: 嗯，拐了一条直线。罗宾逊的第一分啊！
0: 美国队连续性得分，
1: 对，这样的话，美国队可能在这一局能踏实一点了。21-17。错的发球，
0: 但是我护，
1: 这个美国队的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其实这个二传永鹿元希感觉手还没有特别的热。
0: 是的，
1: 其实日本队是特别需要二传来组织串联这一切的，
0: 尤其是我通过保护或者防守组成的一些

0: 机会，
1: 嗯，
0: 就二传传的比较快节奏一些。
1: 是的，他球一旦传的比较高比较慢的话，第一攻手不太好接力，第二日本队是需要速度的，
0: 是比较难以突破了。前日本队落后四分，高桥蓝的发球轮，还是找罗宾逊。有罗宾逊上场之后，美国队的稍微进攻要提升一些。
1: 这也是因为那一个关键分拐直线打下去之后，克里斯顿森连续给了他两个好球。
0: 是的，
1: 也知道小将可能一上来打下第一分，压力一释放一兴奋之后，可能状态就有了，
0: 也建立了信心。
1: 对，
0: 而且罗宾逊也属于本来身高也比较高，打日本队还占据一些优势。
1: 没错，好发球，发球又拿到一分，
0: 发球也有了。
1: 对，现在帮助美国队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也经过得分去缓解了紧张的情绪，打得越来越好。
1: 哇，连续好发球，进攻权交到美国队手上，罗宾逊没有兑现这个局点。
0: 菲腾森也特意的想让他来终结这局比赛。
1: 是的，后边几分都给你，决胜局的开局要交给你。这两支队伍在分站赛那个决胜局是日本队拿下的，美国队是被逆转惜败。但今天这场半决赛不太好说。抓掉，25-19，第四局比赛结束，美国队和日本队打成了2-2。这场半决赛要通过决胜局，看看哪支队伍能够在今年世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场和波兰队相遇。稍微的休息一下。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栓佑熙和Stan有志重新回到场上，还是沿用了前面的先发阵容。
5: 美国队复工，加内里克的发球，
4: 杰克兰被拦，马上第二个进攻拐直线。
5: 是，也能看到日本队的一些保护之后的改变。保护之后第二球给他，他自己都清楚知道直线肯定是没有人拦我的。
4: 嗯。高晓兰今天在受到美国队重点拦防之后，他不是日本队的一个主要的得分点。
5: 哈内斯进攻得分，现在美国队需要哈内斯这种比较提振士气的球来带动一下整体的进攻节奏。
4: 对，超手，
5: 我上一局也是通过哈内斯的几轮发球，安德森的进攻来奠定了基础。
4: 美国队的最高得分，
5: 好发球，
4: 哇，这次的三位强攻特别的关键，在决胜局帮助日本队把哈内斯的这轮发球给打走了。你这轮跳发球留下去，不知道能形成什么样的局面。
5: 对的，可能两三分都不够。
4: 对，所以太关键了，这次强攻突破了美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
5: 这个发球已经成功了，
4: 是
5: 形成了特别好的机会。
4: 安德森打手出界，今天安德森在第一局前两局的时候感觉发球状态还可以，但是三四局的发球没有发出来太多的威胁。
5: 是的，但是在第五局上就不一定了，轻拍过度了一下。
4: 嗯，直接打了。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好多说就是后排起来之后用掩护，不管是你扣还是传都有互相的掩护，但你掩护你先是得在空中能够撑得住。
5: 对，
4: 所以说这个日本队的队员虽然他们个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们的身体条件是不错的，他们在空中的制空能力比较强，
5: 尤其是你可能看到他四肢没有太壮，但他其实核心是一定是要好的。
4: 是的，
5: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在空中变一些自己想变的动作。
4: 对，哦，这球有点犹豫，
5: 单脚起跳，哈内斯，他在打调整功上特别喜欢单脚起跳，尤其有一点不合适，他就是喜欢单脚起跳的进攻，可能也应他那句话叫顺势而为嘛。
4: 是。哈内斯还挺适合经营这个位置，他是属于在进攻上比较勇猛的那种球员。
5: 对，可能考虑的比较少，
4: 是真的比较少。
5: 对，我也不考虑什么线路什么东西。
4: 对对对。自由人好保护。哇，

0: 这个来回球，日本队的自由人也立功了。
1: 就可以看到日本队自由人都是在主攻的身前把球直接抢掉了，
0: 嗯，
1: 就不需要你主攻来这个球，你专心去进攻，
0: 嗯。
1: 但是美国队一上来对石川佑希的拦防还是要更加严密一些。
0: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说到了决胜局之后，咱们之前探讨过队伍组织的快攻会组织的比较少，相对二传会组织你，他以前传的比较多的也是最保险的。
1: 对他喜欢找一些稳定的点，
0: 对，
1: 就是队伍要承担压力一些关键的核心球员。
0: 是
1: 没有出网，挑战失败。阿弗里尔的发球，也是受到了一些干扰。
0: 嗯，两边都是发球失误。
1: 菲斯滕森的发球轮，滕森这整场比赛发球其实没有太大效果。
0: 对，
1: 看第五局发球效果怎么样。而飘球，
0: 哎，效果有了。罗宾逊多亏了上一局后半段打了几个好球。
1: 是的，能把状态延续到第五局。
0: 嗯，
1: 其实现在各个队伍都有意的在用飘球的话，如果发球数过多，都有意的要用飘球找一下石川。现在把石川换下去，换上了福田将马来保障一传。
0: 嗯，
1: 点三投了，日本
0: 后三一个轻打，没有配上这个后三。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克里斯滕森的防守，转到扫位，罗宾逊反击，一个轻搓，
1: 快速进攻，
0: 非常有效。
1: 是的，其实罗宾逊的后三，其实在上一局就出现过几次，他其实跟滕森的这种快速进攻的后三是配不上的。
0: 嗯，
1: 他来不及发力的进攻的。这出现第二次了，因为美国队的后三对配合的要求比较高。
0: 对，
1: 因为他基本上是跟副攻一起起跳。
0: 高桥兰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的进攻得分是189分。美国队到位之后，詹德里克打了一条中线，
1: 这好像是第五局比赛以来第一个副攻。
0: 嗯，
1: 而他又失误，罗宾逊。
0: 所以日本队在第四局后半段把石川佑希换下，让他调整一下，但是决胜局上来他的状态显然一般，不管是在接发方面还是在发球上都比较一般。
1: 好，防守，
0: 那探头没有敢打。哎呦，

0: 打手了。啊，这个来回球，美国队那个詹德里克的探头没有打，有点可惜。
1: 是的，
0: 还是在往前错失了那样的一次机会。好，一传。安德森整场比赛啊，这个线路上都特别的清楚，
1: 是美国队稳定的得分点。有困难的时候，可能一般就会把球给他。
0: 嗯，安德森比较会抓日本队在网口上的短板，就篮网上的短板。
2: 美国队还是换上了马阿来替补发球。
0: 美国队虽然这段的发球自失比较多，但他好在在决胜局的比分是领先的，所以你感觉哎没关系，他们队员都在说没关系。但日本队现在可能更需要发球，他想要去追分。
2: 高桥蓝的发球轮，发球得分也是日本队发球最多的。
0: 传线起高，
2: 海尼斯打手出界，现在来到了美国队最强有力的发球轮。
0: 差了一点，
2: 这第五局的发球的压力还是非常大。
0: 其实现在日本队的容错很小，那比分再被拉开一分，他这个决胜局就更困难了。
2: 是的，
0: 这样的分差之下，只能说日本队还有机会啊。
2: 打入达宣换上来踢发球，美国队一攻的机会，
0: 一传没问题。霍尔进攻被拦，日本队追平。
2: 哈内斯，因为这一轮是哈内斯在后排，
0: 嗯，
2: 那可能下个球就是可能要去找安德森来进攻了。这第五局被替换上场的弗莲将马，关键拦网。
0: 然后给快球了，这球打在界内。
2: 这种球一传垫比较到位，所以节奏都挺比较缓和。
0: 克里斯滕森也挺敢传的，
2: 这是为数不多的绝对到位球。
0: 是，
2: 到这个比分可能都发球都不太敢发了，过多于偏向于保守。安德森的发球，
0: 哦，那这一轮的话，美国队其实前排相对攻比较弱。
2: 对。有罗宾逊在前排，
0: 对，还有两点功能，
2: 就是发球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是，
2: 美国队现在发球失误有点多了，
0: 但是现在从轮次上来讲，确实美国队会稍微的有点吃力。
2: 是的，功夫剑人来加强拦网，
0: 看看西田有志的发球能不能够破坏美国队的一传。哇，美国队一传不好，哈里斯这球很敢攻啊！哇，还有空门了！我的天哪，这球没有形成死球，还有日本队组织反击，场上没有二传，给到宫浦健人，这个球宫浦健人示意打手，但是裁判是判球直接界外了。

0: 日本队要挑战。
1: 这球是一波三折呀。
0: 啊，刚才是那个克里斯滕森跑回来之后，用身体有效撑起了一个美国队那个，好像是一根探头吧，应该是
1: 探头。

0: 确定要两点换三点吗？还蛮有勇气的。
1: 两点换三点，
0: 永路元熙上，
1: 现在二号位是宫浦健人，
0: 需要看他敢不敢传了。美国队换人发球，二十号千浦林，
1: 也是前两局的首发主攻，
0: 用他换下了阿弗里尔。哎，这个球在界内，
1: 球界内了。
0: 钱普林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帮助美国队在决胜局再次又反超了。
1: 还有一个绝直线，压在了线上。
0: 这场比赛两个队伍都是在极限的拉扯当中。
1: 你可以看到，当今排球对于男排来说，发球是多么的重要。好一传，
0: 控制了一下。美国队有反击机会，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1: 这也是像一开始咱们所说的，日本队在这个分的阶段是绝对不敢传快攻的。
0: 是，
1: 所以说在一传这么到位情况下，还选择给了主攻。
0: 尤其是他又换上了这个永路元熙，前面打的很少，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他上来肯定不敢组织。
1: 是的。他只能去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点。
0: 对，所以说日本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是需要一些魄力的吧，有一定的冒险。现在美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13-12，日本队落后一分。你看，就看日本队怎么发这个球。美国队怎么打这个一攻了？
0: 福田将马来发球，美国队打一攻，手上有一个赛点。
1: 轻拍过度，
0: 球性能发的一般，后三进攻。安德森的后三进攻帮助美国队兑现了这个赛点，15-13，全场比赛，看看日本队要不要挑战啊？还不能说结束，还不能说结束。可能日本队如果有挑战机会的话，还是要尝试一下。
1: 也是这个球也是发球带来的后果，你发球发得太菜了，对你来说就是灾难性的。所以其实对方赛点的阶段，你不敢发，对面可敢打你啊。
0: 没错，挑战安德森这个后三有没有踩线？
1: 没有，
0: 没有踩线啊。这样的话，比赛结束，美国队15-13拿下了决胜局。这场半决赛美国队是3-2战胜了日本队，进入到了决赛。这样的话，在今年世界男排联赛的决赛，美国队将会和波兰队来争夺冠军，而日本队和斯洛文尼亚队将会在3-4来争夺第三。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从最初的雪山与赛道，到被不断设计的图像与色彩，奥林匹克从来不仅发生在赛场之上，它也存在于画面之中，存在于被观看的方式里。从海报到影像，一届奥运会往往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被看见。名为《视野》的这幅作品，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主视觉海报。大胆的色块，放大的面孔，突出的奥运五环，它像一扇窗，望向一个既属于运动员，也属于所有人的奥林匹克。眼睛在看，看见，也在看见之中思考关联。
1: My name is Olimpia Zagnoli, and I am an artist from Milano, Italy. I was contacted by the Triennale Museum, which is the design.

0: 足球防守的基本原则是压缩空间保护球门，典型防守类型有人盯人，每名防守者负责固定对手，区域防守球员负责固定区域，协防与保护队友间相互补位。常见防守套路包括高位防守、防线前压、限制对手出球，中场收缩防守，在中场区域密集拦截，低位密集防守，全员退守禁区前沿，区域联防，通过移动保持防守体系完整，造越位，统一后防线，制造对方进攻越位，这些战术都为降低对手的进攻效率。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着大家一起去深入的了解这项被称作世界第一运动的十一人制足球。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跟大家继续揭秘足球。方卓你好。
2: 朱晓宇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方卓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进攻的这些足球层面的知识，包括进攻的理念呢。今天我们换一个另外一个方向上的话题，就是防守。那说到防守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对方得分嘛，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的细节上来讲，这个人如果说我想去防守你的话，我需要有哪些素质，需要做哪些动作才能够完成防守呢？
2: 防守其实分几大类，第一类呢是个人，第二类呢可能是小组，第三类是整体啊，这三大类。个人这块其实相对呢要求比较多，但是呢也相对简单一些。你只要有充沛的身体这个体能，然后呢你有一定的这种对抗强度，然后呢你有这种比较不错的这种防守韧性啊，其实就能完成你的防守任务了。个人呢，我们一般说防守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来防守。第一种呢就是我正常的面对面的防守，那这个时候我需要跟持球人有一个比较好的距离保持，跟持球人一般是在一臂半的距离下，就是我在向前踏一步的时候我可以摸到他，然后呢我在回撤的时候我还能有一个转身的空间和时间，这样的话对于持球人是比较有压迫感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你的防守方式一定是不能正向的去面对持球人的，我需要怎么样呢？侧身，然后把其中一个方向让出来。你不能说是我这样侧身，然后持球人在这儿，对吧？我是需要有一个弧度，我给出一个让他去的方向。这个我们叫什么？叫驱赶。就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防守方式。再精细一点，我们要了解持球人他的主力脚和弱侧脚，我们切断主力脚的突破方向，给出弱侧脚的突破方向和传球路线。再一个，我们说后卫，一旦持球人或者接应人他是背身的，我们说那他可能会更贴近持球人，我上身体对抗啊。如果说持球人背身，我会用这个胯关节去顶他，然后呢我会去不停地给他挤出防守范围啊，尽量不让他转身。还有一种是绕上的抢断，这个是一对一防守的情况下做出的这种选择。那再相对复杂一点就变成小组的防守，两到三个人的这种防守呢，就是当持球人他不能有效的形成突破的时候，身边我又来了一个人帮我协助防守。最典型的就是

0: 维尼修斯，
1: 嗯
0: 啊，当他持球的时候，边后卫我负责外线，然后呢过来一个后腰，或者说过来一个边前卫或者边翼卫回来帮我保护内线。那再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高位逼抢的时候呢，他会形成一面的封堵、拦截、驱赶，另一边呢限制他转身向前的突破，最后我第三人向前的向他靠近的这种抢断啊，这是三人之间的小组配合。包括像西班牙，他在高位逼抢的时候，在中路，他也是在丢球以后第一时间在中路形成人多抢人少的时候，这个形成一个整体的像口袋一样的给的对方包住，然后呢把对方断下来以后形成二次的反击。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深度退防时候的这种区域了，这种是整体性的。我们说经常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也有过，就拿绳子，这个每个人之间的距离5米啊，不能超出这个了，因为超出这个给对方什么肋部前插或者说肋部渗透破线传球这种空间太大了。而再精紧一点，就我们说齿轮这种效应，前场中场球员错位站位，为什么要错位站呢？就是把每一个破线的这条路线给它切断，然后呢每一个人都能对上自己身前的人，这种是最好的一种防守。一个人去限制你向前传，其他人收紧，我们说进攻是张开这个手，防守的时候我们要握拳， 对，然后呢防守最好的就是现在这种，就每一个人是错位的，让对方不能形成有效的直线或者斜线的这种破线传球。这种破线传球就像法国队第一场比赛找这个奥利塞找姆巴佩的第一个进球，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破线传球。这一下就是出现了什么整体性的这个防守问题，三个人站成了一条线啊，刚好把身边的这条直线给露出来了，奥利塞把球传过去形成有效的进攻并且破门。所以就说防守的时候这个整体性就非常重要了，怎么来进行移动，然后怎么来限制持球人，怎么限制这个无球跑动的人。守门员其实在防守当中也非常重要，当队友形成高位压迫的时候，他选择在哪个位置也很关键。你不可能说我这边都已经压到对方的半场，然后我还站在这个小禁区里边看，那当对方一旦出现打身后球的时候，有一个姆巴佩对吧，有一个奥利塞这样的球员，你想出击出不来。所以呢对于守门员如何跟后卫的这个位置协同很关键。
2: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的啊都是运动战，最后再来讨论一个就是定位球防守。这个定位球防守当然包括角球、任意球、点球，这点没有办法防不住，就靠门将了。
0: 但是不努了
2: 就靠不努了。对，那另外两个情况会有哪些基本的防守原则？
0: 一般呢定位球还好，因为一般就是站线，如果说在45度角区域，就是在大禁区前面差不多10米左右，在两个边线的位置上，可能会一般这个防守球员会站在大禁区线上，这个呢给守门员出击留出一定的空间，也给自己的退防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回撤的一个空间。角球这个呢一般分为几种，一种是完全区域防守，我就不盯人，可能这种防守方式呢是因为个子很高啊，像挪威队啊，像很多这种比较高大的北欧这样的球队他采用的，我就不盯人了，我可能个人我就能控制我身前2到3米，我身后2到3米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小区域，那我这个11个人一铺开加上守门员，我就可以把禁区里边的所有位置给占据住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有一定的高度，但是呢更多的人可能没有这么高的高度，那我可能会采取区域结合盯人，那这个时候我就是可以做出这种几个大个子把主要的前终点给占据住，然后我其他人我负责人盯人，我去干扰这个无球人或者进攻人的跑动方向和跑动的这个到危险区域的这个可能性。那还有一种就是完全的人盯人，那这种呢就是基本上我可能身高不够，我只能进行缠斗啊，我可能抱胳膊抱腿抱腰的什么样都有啊，就最后演变成这个摔跤了。
2: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在过去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关于足球的话题，有规则方面的，有阵型方面的，有球员个人能力和特点方面的。但是呢，这项运动归结到它的一个根本点，就是每一个球员，第一

他的基本的个人素质，他的技术能力要过硬。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要从小培养自己的思考、观察和阅读比赛的能力，把你的脑子和你的脚真正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客户端，通过客户端来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主场作战的斯特拉斯堡队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朗斯队呢则是从右向左进攻。本赛季呢，在联赛的首轮比赛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客场0-4啊大败给了马赛。那场比赛对于球队这个赛季开局来说是相当不好。在过去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啊，球队是经历了巨大的人员变动，从主教练到众多核心球员的离队，让这支切尔西的卫星队啊，新赛季的征程并不被大家所看好。而朗斯队呢，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5-2战胜了欧塞尔，一场大胜。先看一下右边路，斯拉斯堡队这次右路形成了很好的配合，禁区在点球点附近的攻门再打，哎呦，这球打高了。今天

半场阶段，斯巴斯堡队攻势不错。完成攻门的是帕普迪奥普，第一下的点球点附近的头球攻门被后卫用身体封堵，随后这次帕普迪奥普的右脚推射比较想发力，所以球打高了。刚才说到朗斯队呢，在首轮主场取得大胜之后，已经收获了法国超级杯和联赛的两连胜。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1-0小胜巴黎圣日耳曼，队史首次捧得法国超级杯的冠军，球队开季的状态是相当不错。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主队斯特拉斯堡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1号菲利普·约恩森，两名中后卫4号米切尔搭档2号队长奥莫·巴米德勒。先来看一下这次斯特拉斯堡队右边路攻势再起，球队的左边后卫是24号卢卡斯·赫格斯贝里，右边后卫16号安特维，在中场后腰位置23号迪奥戈·索萨搭档21号帕普迪奥普。斯特拉斯堡队在过去10场主场面对朗斯队的比赛当中呢，只赢过2场，所以朗斯队绝对算是斯特拉斯堡队的苦主。右边路亚辛这次向禁区内的传球没有找到队友，加尼乌将球破坏出了底线。继续为您介绍斯特拉斯堡队的先发阵容情况。在中场后腰位置，23号迪奥戈·索萨搭档21号帕普迪奥普。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是30号奥尔特加，两个边路11号纳纳西和80号亚辛，奥尔特加的身后则有10号雷纳，雷纳是球队前场的自由人，负责球队前场进攻端的组织和梳理。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但是这次斯特拉斯堡队向前的传球力量也太大了。托万，昨晚呢，在最近这段时间的状态是相当不错啊！新赛季他戴上了队长袖标，过去的2场比赛他合计贡献了3个进球和1次助攻。朗斯队在过去的6场联赛客场比赛当中呢，只取得1场胜利，客场一直是朗斯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主场表现是非常稳定和出色的。这个赛季如果客场能够有稳定发挥的话，那么他们是有机会去挑战巴黎圣日耳曼。朗斯队的主教练，这是斯特拉斯堡队的主教练葡萄牙人乌戈·奥利维拉，这个赛季呢接任离开球队去到伊普斯维奇的加里奥尼尔，成为了球队的新任主帅。乌戈·奥利维拉呢是球员时期是守门员，教练生涯的初期也是以守门员教练开启。之前呢只在葡超联赛的法马利康俱乐部担任过主教练这是他唯一的主教练的履历。朗斯队今天的先发阵容继续排出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3-4-2-1的阵型，门将40号李赛，三中卫包括3号纳夫罗茨基、25号加尼乌和31号苏莱曼萨尼昂，左边一位14号乌多尔，右边一位22号斯库拉西，在中场的中路有27号屈桑斯以及8号蒂特拉维，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19号西马，在他身后有29号伊万诺维奇以及队长10号托万。开场之后，像这样的传球失误还是多了一些。纳纳西，24岁的瑞典中场，转身向前的摆脱，被放倒在地。80号球员亚辛，20岁的摩洛哥小将。
他是上个赛季冬季转为窗口斯特拉斯堡队的球探系统，把他从法国足球乙级联赛的敦刻尔克俱乐部引进过来。上个赛季呢，在东窗来到球队之后还是有不错的表现啊。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先发阵容的平均年龄只有21.5岁，非常年轻的一支队伍。左边路内部寻求突破，雷纳把球带到禁区内，这下摔倒在禁区里面，裁判员的手势示意防守球员铲到了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德舍比。我们看看有没有慢镜头的回放。雷纳这个赛季呢，300万欧元从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来到了法甲赛场，盘带的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裁判员认为防守球员是碰到了球，确实这次蒂德拉维的伸脚还是非常的勇敢啊，稳准狠。米切尔处理得非常冷静，再做转移。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奥利维拉呢之前执教法马利康俱乐部，他是非常崇尚进攻，而且崇尚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也充分展现了他的足球哲学，而托普穆勒呢，他的足球哲学则是非常崇尚稳定性。托普穆勒曾经是纳格尔斯曼长期的助手，也跟随纳格尔斯曼带领拜仁慕尼黑队取得过非常出色的成绩。哎，这次在内部突进来，托万左脚扣一下传回来打门，哎呦，这球门将约恩森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来自于中场屈桑斯的射门。这球屈桑斯打得还是稍微正了一点，但是射出的球速力量相当不错，门将这次反应也很快了。托万跟队友做的这次撞墙配合，非常轻松的就突破了斯特拉斯堡队的防线。角球的机会，托安这球开的高度同样是比较高，那位的射门并没有打出威胁。

斯达斯堡队的门将尤恩森，今年24岁的丹麦门将，他是在2024年的7月份，当时2450万欧元的身价，从比利亚雷亚尔转会加盟到切尔西。这个赛季呢，被切尔西租借到斯特拉斯堡队来进行锻炼。除了他之外呢，切尔西还有很多小将，这个赛季呢都被租到了斯特拉斯堡队，甚至是直接转会来到了斯特拉斯堡。右边路进攻又来了，看这次传中球的质量不错，抢前点，虽然西马没抢到点，但是碰到了球。快速反击的机会，亚辛给到右路，索萨，这个球想穿裆过人并不容易。还是斯特拉斯堡队的球员球权

韩信这球传得不错，禁区内。哇、哦，西马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强突过去了，而且他的速度很快，一路带球带到禁区内，小角度左脚直接打门，又是约恩森，这次扑救非常关键。比赛开始之后，约恩森已经三次挡住对方重目标的射门。这下西马越位了，

今天的斯特拉斯堡队面对朗斯，赛前准备做得也很充分。朗斯队比较擅长的就是两个边路的进攻，同时中场呢，无论是屈桑斯、迪拉维还是托万的回撤，都能够在中场组织起非常有效的反击。今天在中场的这种围抢啊，让朗斯队很难在中场通过中场来找到前场的队员，更多是起长传或者前场的反抢之后创造的一些机会，这对于朗斯队进攻的组织影响很大。

高莫巴米德勒，老斯内呢三脚中目标的射门，斯特拉斯堡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前场的反抢成功抢下球权，看西马这球还是想往里塞啊，要塞的话呢这条线路没把握好。斯拉斯堡队的反击，点身后纳纳西，加尼乌的速度非常快，加尼乌呢目前也受到很多欧洲豪门球队的关注，但是在过去的这个休赛期他还是选择了跟朗斯队续下一份长约。这边吹罚了屈桑斯的犯规，啊，抱歉，这是二十二号斯库拉西。再来看一下托万，托万上个赛季呢重新回到法甲联赛之后啊，在朗斯队重新焕发了第二春，法甲赛场的这种节奏比赛的空间啊，都让托万踢得非常舒服。可惜屈桑斯射出的皮球呢被斯特拉斯堡队的门将约恩森神勇化解。缓一下，纳纳西再起球，后点头球摆渡跟进大门，哎呦，这下也是打得太正了。李赛正好球打在他的身上，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雷纳的射门差一点就能够为球队打破场上僵局，这脚球部位吃得很准，可惜角度没打开。雷纳漂亮的盘带，左边路纳纳西高速套边，想要起球到远端的后点，亚辛球虽然能够拿到，但是朗斯队的防守球员已经基本到位了，亚辛自己再起球，这球传球落点。

并不理想。纳纳西身后推人犯规了，再来看一下之前雷纳这脚射门，这么近的距离啊，角度再稍微打开一点就好了。门将李赛还是做出了极其精彩的扑救。亚辛和托万两个人的数据对比，亚辛呢全面占优。西马，哎，漂亮！哎，看看这下点球，咱们要出黄牌，黄点套餐。这已经是今天斯特拉斯堡的球员第二次被西马从脚下把球给偷走。西马这个脚下活还是很细的，这次球第一时间没断下来，西马很聪明，先把球拨走，拦截米切尔上当了，接拦米切尔，21岁的哥斯达黎加国脚，这个赛季球队800万欧元把他从奥地利联赛格拉斯风暴队引进过来。特姆穆勒也是赶紧利用这个时间啊，把屈桑斯和蒂特阿维中场中路的两名球员叫到身边来面授机宜。

朱宝打门漂亮，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托万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朗斯队打破了场上僵局，客场1-0领先斯特拉斯堡。托万本赛季开始的状态太出色了，连续3场比赛进球，3场比赛呢已经打进了4个球了。慢镜头回放来看，托万似乎是用自己的眼神啊骗过了门将。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看看斯特拉斯堡队这边他们需要在进攻端呢给朗斯队更大的压力。加纳西

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五分钟。斯特拉斯堡队开场的势头不错，前十五分钟啊状态很好，但此后的比赛感觉这个势头就降下来了。球队现在大举压上，漂亮的撞墙配合，哎呦，这次射门又被表现出色的门将李赛将球给挡住。三十号哈克沃阿尔特加射门之后想去补射，阿尔特加呢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花费1000万欧元把他从皇家马德里的青训卡斯蒂亚引进过来，他是皇马的青训球员，只有20岁的一位西班牙中锋。哎，还有机会，亚辛左脚直接打门了，这球在干扰之下呢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雷纳的断球，持续的身体对抗蒂特拉维，这下亚辛抢得很聪明，就等着蒂特拉维转身的这一下，抢得还很干净。亚辛这名球员的球商确实是很高的。快速的转移，这球托万停得太漂亮了，世界级的停球。右边路斯库拉西的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啊！这下乌多尔距离球门稍微有点远，所以他想要去发力顶，结果部位吃的不是特别准，蹭薄了一些。上半场比赛来到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朗斯队凭借比赛第38分钟托万的点球破门，暂时在客场1-0领先斯特拉斯堡。屈桑斯这球带得非常漂亮，快速的转移，右边路亚辛1-1的机会，速度并不是亚辛的优势啊。右边路看看这次传中球到后点，纳西球传的有点高啊，纳西只能是勉强用头一顶。托万出力球太合理了，33岁的托万感觉越老啊踢球越腰，给人就是这种感觉。上赛季在重回法甲之后呢，有11个联赛进球，还有6个助攻。上一次他单赛季联赛进球数上双，还是在马赛队18-19赛季。

港四队从控球的曲线来看，整体的控球时间虽然不如斯拉斯堡队长，但是他们制造的威胁要更大一些。

斯特拉斯堡这支球队呢，绝对不缺天赋。第二个索萨，他把球举过头顶，这是一个暗号，看看会有怎样的角球战术。索萨要掉后点，这个位置直接被朗斯队的防守球员给干扰到了。传接之后右脚再起，落点不错，哎呦，这下门将出击没碰到球。杰兰米切尔完成头球攻门，跟门将重重的撞在了一块，这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的。雷纳的传中还是被门将出击干扰到了。比赛这下跟对方撞的也不轻啊。这是托万法甲联赛生涯的第100球，里程碑时刻。在托万的法甲生涯当中，他先后效力过巴斯蒂亚、里尔、马赛以及现在的朗斯。经过队医的治疗之后，里塞没有问题，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其实之前呢，朗斯队在门将这个位置上，特别是布莱斯班巴离开球队之后呢，一直都是球队相对的弱项。而里塞呢，今天呢面对的正是旧主，他是斯特拉斯堡队的青训，今年21岁的法国门将。2025年的7月份，朗斯队花费300万欧元把里塞从斯特拉斯堡队引进过来。上个赛季呢，成为了朗斯队的主力门将，表现非常的出色。

加尼乌很有侵略性的防守。哎啊，这下球还是传过来了，古多尔不着急继续向前。朗斯队啊，他们整体的控制力还是更强一些，整体的球队经验更加老道。

0: 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呢，加尼乌和加尼乌是受到了水晶宫队包括 AC 米兰队的关注啊，但最终选择跟球队续约到了2030年。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德舍比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朗斯队凭借队长托万比赛38分钟的点球破门，暂时1-0领先主队斯特拉斯堡。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了，随着咱们原地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队斯特拉斯堡，客场作战的朗斯队黄色上衣红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来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齐桑斯向前的传球有点随意啊。上半场比赛斯拉斯堡队开局打得就非常好，看下半场比赛这一次，哎呀，23号第二个索萨今天感觉状态一般，20岁的葡萄牙中场的左脚将，这次用自己的右脚处理没处理好。这赛季呢，斯拉斯堡队花费了1000万欧元把他从吉马良斯队引进过来，他是吉马良斯队的青训球员。哎呦，直接把门将里塞撞翻，咱们认为并不犯规。

上半场比赛斯特拉斯瓦队表现最为出色的是门将一号菲利普约恩森，多次高接低挡，全场连续的配合，纳纳西给到远端，这边有空当，禁区内大门有变线，球进了，亚辛。下半场比赛的开局，斯特拉斯瓦队同样是表现更出色的一方，通过一次快速反击的配合，门将长传球打到左路，纳纳西内切之后直接分右边，港斯队的防线怎么一下有这么大的缺口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港斯队防线的左路一下出现了一大片的真空地带，门将的长传球，纳纳西跟队友做撞墙配合之后，右路直接空了，乌多尔完全没有在自己的防守位置上，站位太靠前了，而左中卫呢，在对方中路这次配合之后，左中卫。

队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了中路，所以左边是空出一大片的开阔地。亚新为斯特拉斯堡队扳平了比分，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 这是亚新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

再给身后，这球还跟队友联系上了，又是门将约恩森。约恩森呢，在加盟到切尔西俱乐部之后呢，一共只为切尔西队出战了36场比赛，

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法甲联赛呢目前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啊，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这个进球，朗斯队啊整个阵型整体压得有点太靠上啊，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保持得不太理想，而且最后回追过来的时候呢，萨尼昂还碰了一下球，你就不碰说不定里赛还真能封住啊，这就是足球比赛当中的不确定性。

小球迷这个面部表情管理啊做得非常好。右边路那次托万还是靠托万制造机会，托万踢球的节奏太好，他的速度不快，但是通过这种节奏的变化忽快忽慢，这种变化就很容易能够甩开防守。

看角球往后点开，看这次西马打到门前，太靠近门将了。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六场交手过程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呢只赢过一场，朗斯队是三胜两平一负，占据绝对的优势。上赛季两回合交手，第一回合朗斯队主场1-0取胜，第二回合呢在客场双方战成1-1。朗斯队的机会，西马分左路把球传进来，哎呦，这下西马的抢射球感觉离身体有点近啊，这次射门摆腿的动作做的不是特别充分，还是有被干扰到。乌德尔这球传的挺棒的，紧贴地面，距离西马的身体确实比较近啊，摆不开腿。传中的次数，斯特拉斯堡队8次，朗斯队是2次。我们吹罚了斯特拉斯堡球员的犯规。

尝试打身后，没有形成过顶反击的机会，又给到亚新，亚新呢也是靠节奏还有自己无球跑动去踢球的球员，他没有速度没有身体，但是就在场上球到他脚下就有威胁。回过来，左下再往前送，又是亚新，扣一下之后直接起球，后点有机会头球攻门，门前再补球进了，进球有效，哈克沃奥尔特加也打进了自己在法甲联赛的首个进球，这是他在法甲赛场的首次先发。我们看到今天比赛现场温格教授也来到了现场，温格呢是目前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主管总监，斯特拉斯堡是他的家乡，而且他作为他球员时代跟随斯特拉斯堡队拿到过1978-79赛季法国顶级联赛的冠军，那也是球队队史第一次能够拿下法国顶级联赛的冠军，也是唯一的一次。亚新传球的一瞬间确实不越位，门将挡下来第一下挡不住第二下，下半场比赛还是抢开局，但是把握机会要比上半场比赛更好。斯特拉斯堡队下半场比赛短时间之内连进两球，市民助理裁判团队再确认一下，刚才说到温格呢，温格他的教练生涯就起步于斯特拉斯堡，退役之后呢在1981年的时候成为了斯特拉斯堡 U19 队的主教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有什么问题呢？

0: 巴尔特加，这个赛季呢从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被斯拉斯堡队买入，他的身高达到1.90米啊。当西班牙球员的前锋呢身高达到1.90米的时候，就要看他的脚下技术、脚下的速率，脚下速率快的话，那有机会成为一位出色的中锋。西班牙也很缺这样的高水平的中锋球员。
1: Après régional, le numéro 30 est en position de hors-jeu. Décision finale.
0: 哦，应该是判了越位啊，判了奥尔特加的越位。

这样的话双方比分仍然是1-1的平局，足球判了奥尔特加的越位。

对于朗斯队来说呢，下半场比赛的开局阶段，球队还是整个阵型的组织啊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这个球虽然因为越位被吹掉啊，但是对于朗斯队来说呢，他们必须要把整个后防线组织得更加齐整一些，特别是左边一位乌多尔的位置要兼顾一下后防线。而右边一位下半场比赛右边一位斯库拉西身后也已经多次被打穿，进攻又来了，奥特加这次射门有点勉强，应该是造到了角球。

哦，这边老四队三号纳夫罗斯基啊，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好像是腹股沟的位置，内收肌的这个位置。老四队可能被迫要进行人员调整，老将鲁本阿基拉尔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就是刚才封堵对方射门的时候，亚夫罗斯基呢，今年25岁的波兰中卫，这个赛季球队是花了250万欧元把他从凯尔特人俱乐部引进过来。阿吉拉尔上来的话，对于朗斯队后防线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朗斯目前的后防线伤病隐患还是很大，目前呢，拜多还在养伤，格雷迪特还在养伤，查韦斯也在养伤，所以现在只能是让罗本阿吉拉尔来客串啊，打右中卫。阿吉拉尔上来之后呢，球队的整个防空的高度进一步下降。阿吉拉尔身高只有1.72米，他是踢右边后卫出身。战术角球开出，这次传中球被封堵。

大力接下球，四十五度直接起门前有机会，接下来抢前点，那么范米德勒并没有抢到。哦，阿基拉尔上来之后，看看球队是不是变阵成一个四后卫了？因为阿基拉尔踢右中卫的话，还是有点勉强。从现在站位的情况来看，像是变阵成一个四后卫。把斯库拉奇的位置呢往前提。抢球过程当中啊，应该是踩到了脚。伊万诺维奇被踩到了脚。啊，确实。哎，这球脚法没运用好，方向不对。目前呢，整个法国的天气是很舒服的，啊，最高气温呢大约在24到25摄氏度左右，非常适合进行足球比赛，天气相对比较凉爽。

靠近门将，24号赫格斯贝里呢，他是右脚踢左边后卫，所以有些位置上看上去还是有些别扭的。

几次快开的任意球，斯拉斯瓦队这边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比赛马上要到70分钟了，双方都只是朗斯队这边被迫做出了一次人员调整，主动的换人还没有进行。伊万诺维奇，登陆一对一，这下非常成功的一对一防守。伊万诺维奇身后犯规，吃到一张黄牌。这是朗斯队这场比赛第一位吃牌的球员。亚辛这个踢球的节奏确实非常的好，

哎，这次苏格拉西的回防非常的及时到位。托万，传到右路，看这球尝试给身后西马的速度。门将出击的时机，约恩森把握的恰到好处。

对于斯特拉斯堡队来说呢，这个夏天经过了重建，所以开赛头几轮啊，这批新球员在一块肯定要经过一个磨合的过程，但这批球员绝对不缺天赋，从这场比赛我们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当他们在奥利维拉的带领之下磨合成熟之后，相信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在法甲联赛还是会有很不错的战斗力。

安德维呢是切尔西的青训球员，这赛季租借加盟来到斯特拉斯堡，身体素质非常好，身高达到了1.89米，他是目前国际足坛非常流行的，身高将近1.9米，就又可以踢中卫，又能够踢右边后卫，甚至是中卫出身的右边后卫。

看看二连，贾尼乌控制下来。场边应该有换人，好，以色列这边要连换两人，还是针对中场的调整。五号安德里亚布拉托维奇替补登场，对位换下屈桑斯。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九号索尔根阿扎尔。索尔根阿扎尔上场换下29号伊万诺维奇，这也是对位的调整。索尔根阿扎尔，我们非常熟悉的小阿扎尔，这个赛季呢从安德莱赫特自由转会回到了自己的母队朗斯，他是朗斯的青训球员，当年是从朗斯去到切尔西，跟随自己的哥哥大阿扎尔。真正踢出来呢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随后转会到多特蒙德，他的国际比赛经验包括欧冠的欧战的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小阿扎尔呢有47场比利时国家队的出场记录，9个进球8个助攻，而现在呢已经是淡出了国家队。看看阿扎尔这个赛季回归到朗斯之后能否像托万一样在法甲赛场再次焕发第二春。转中球落点不错，头球，哎呦，这球顶的质量很高，门将李赛精彩的扑救。蒂特拉维，右边路路文阿基尔套边上来了，套边上来，这就是标准的右后卫的踢法。左腕，右路还是通过节奏的变化，这球想要穿裆没过去。苏格拉西前场把球重新断下来，还是给托万，再做一下西马，这球做得不好，

这边吹罚奥尔特加对萨尼扬的犯规，这是助理裁判啊提醒主裁判，当时主裁判已经转身没看到这个犯规的情况。好，这边呢斯特拉斯堡队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一个换人调整，七号阿梅亚乌替补登场，换下了雷纳啊，雷纳确实感觉体能消耗很大，下半场比赛在前场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阿梅亚乌呢，阿梅亚乌是出自南安普敦的青训，上个赛季呢租借来到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啊，应该上上个赛季租借来到斯特拉斯堡，2025年的七月份，也就是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斯特拉斯堡队正式把他给买断。上个赛季在斯特拉斯堡队25场比赛有2个进球2个助攻，是球队的主要轮换球员。这次回传门将直接送给对方一个角球。阿莫巴米德勒。小球托万来主罚，看到中路这个点没有自己的队友，往身后送，阿基拉尔给托万回球力量太小了，迪奥哥索萨啊，下半场他的位置要比上半场好很多啊，他的状态也好很多。根据慢镜头回放技战术分析啊，这是奥尔特加的前插，吸引了31号萨尼扬的注意力。萨尼扬回收到中路，导致自己的防区出现了大空当。这是20岁的亚辛在法甲联赛自己的第一个进球，法甲联赛的处子球。从刚才这个技战术分析可以看出来，其实当时加尼乌的位置是能够保护到身后啊，但是呢，萨尼扬呢是被对方吸引过来了，这就是后防线三中卫体系当中，三中卫需要去配合的地方。怎么样更好的去把防区交代清楚，把防守人交代清楚，一旦出现混乱就很容易在后防线出现大空当。

齐哈阿莫阿梅亚乌呢踢的是左边前卫，纳纳西呢踢到了他更加熟悉的前腰的位置上。

双方对角过程当中，裁判员向鲁文阿吉拉尔出示黄牌，认为他有往下踩踏的动作。

药铺被踩到了脚尖儿啊，很疼啊。回去这两天那个脚趾可能都会出现严重的淤青啊，这个指甲盖的位置，踢过球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当然这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也算是家常便饭了。小阿扎尔分给边路的托万，这球托万没带顺。当托万来到右路，他面对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啊，当面对右脚球员赫格斯贝里的时候，其实赫格斯贝里防他反而防得很舒服，对他内切里线这条线路防得非常舒服。托万给身后，好的，埃塞拉尔插上来，看这次西马头球没有形成攻门，想要回做效果不理想。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十分钟了，

显然对于朗斯队来说，这个客场他们还是想要拿三分，在最后阶段大举压上。哎呀，这球分在了两名队友中间，小跟阿扎尔，场边看到斯特拉斯堡队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十四号塞古马拉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呢，三十一号卡里姆库里巴利替补登场，十九岁的德国边后卫，他是左脚球员。这个赛季呢，球队是花费2000万欧元啊，把他从云达不莱美队引进过来。这也是这个夏季转会窗口斯特拉斯堡队花钱最多的一笔。帕特加被换下，塞古马拉替补登场，24岁的法国前锋，上个赛季呢，塞古马拉被租借到欧塞尔，有3个进球2个助攻，直接打门，哎呦，这球打得相当漂亮，门将扑得更是精彩。大新重新拿下球权，这下禁区内摔倒，这边前面吹停比赛，要给亚新一张黄牌，他的假摔要吃牌。亚新自己也是认，也知道自己这次被假摔了。哎，这下索尔格阿扎尔确实没有任何的伸脚动作，这之前阿米亚乌，哎呦，这球盘带之后打得真的很漂亮，可惜的是打得太正了。

塞古曼拉把球断下来，好机会，纳米亚乌直接往前一顺，纳纳西将球传到后点，这下跟进大门，球进了，又是亚辛梅开二度，这个进球应该没有问题了。我们已经多次夸赞亚辛的球商啊，看他的跑位，一直在后点插上的位置恰到好处，1.73米的身高，身材很瘦弱，但是脚下非常的棒。阿基拉尔的上抢没有把球抢下来。

马拉往边路一分，阿梅亚乌第一时间往前顺，纳纳西，纳纳西的这次助攻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纳纳西是两次跟亚辛进行连线啊，两个助攻，亚辛两个进球，这球传得真漂亮。阿里维拉有望实现带领球队的首胜啊。这个进球的时间啊，对于朗斯队来说非常不利，留给他们去尝试扳平比分的时间很少了，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斯巴达队则有望拿到赛季首胜。阿希拉尔刚才这次赌博式的上抢啊，没把球抢下来，一下让对方形成了多打赏，

今天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在中场感觉朗斯队还是处于明显的下风。那么这个赛季在中场有一些人员流失和人员的更迭之后啊，感觉朗斯队中场的实力有所下降。这场比赛球队的后防线经常直接暴露在对方的进攻线之下，中场线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不够好。皮球整体没有出边线，小心再给索萨倒三角的传球，这球传得不理想，外围还有机会，直接选择了远射，

苏队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马上要用出。乌多尔的这次传中质量，正面被对方封堵。安特维在场上比赛风格特别的稳健，好，看到老将索托卡要替补登场，同时呢，38号梅斯卢布也要替补登场。索托卡上场对位换下了西马。35岁的法国老将，2019年就开始在朗斯队效力，那么球队出场已经有250场各项赛事，42个进球，31次助攻，目前球队资历最老的球员。头球攻门，网友刚上来就击中了球门的门柱，奔进再打又被门将挡出外围，再来一脚远射，球打偏了。来看一下乌多尔的头球攻门，随后加尼乌再补一脚，还是没有办法越过对方的十指关。乌多尔这球顶得非常好啊，顶得很扎实。最后外围员完成远射的是布拉托维奇。好，这边斯特拉斯堡队换下了进球功臣亚辛，两个进球打进两个进球的亚辛被换下，送上两次助攻的纳纳西也被换下。

好，来看一下第二个进球，亚辛，看一下他的跑位啊。亚纳西这球传的确实好，亚辛的跑位非常聪明。角球的机会，在前点，直接尝试打长传。下半场比赛将会有七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非常漂亮的盘带，在两三身后没有塞过去。斯拉斯堡队这边替补登场的是15号后卫德尔布兰科以及19号法比奥巴尔德。现在球队也变成3中卫5后卫了。德尔布兰科呢，同样是这个赛季从阿超联赛的圣菲联俱乐部250万欧元转会来到了斯特拉斯堡。直接斜传到远端，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德越位了。老斯队这应该是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后卫也是要拼尽全力，全力冲刺。哎，这球及时分出来，传球大门，哦，这次抢前点的头球攻门门将做出神扑啊，哇，不可思议！约恩森这球扑的不可思议啊，这球传的太漂亮了，托万其实在两人之间把球分出来，跟进的阿吉拉尔，这球传前点，索罗卡前点的头球攻门顶得非常好，还有机会，托万这边再起，太靠近门将了。好，这个时候三边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赛的最后时刻仍然是有悬念的。最终斯特拉斯堡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下场比赛连进两球，最终是2-1逆转战胜了朗斯，取得赛季首胜。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云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子篮球系列热身赛啊，这是在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中国队要进行的一系列热身。今天呢，中国队要对阵的是乌拉圭队。比赛一开始，中国队这边外线的配合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1: 加罚一球 ，M1。
0: 核心一上来就是一个三加一，中国队上线了一个挡拆之后，侧翼的接应，在一开始整个的空间利用的还是比较合理。
1: 防守，
0: 今天在锋线上是朱俊龙和赵佳毅啊，内线呢还是胡金秋，这边的协防速度转换还是比较快的，轮转到位率比较高。在后卫线上呢是廖三宁，廖三宁加贺新宁的这个首发组合呢，两个人的攻守相对比较均衡，上线廖三宁和贺新宁都有不错的身体对抗能力，而且在从去年的亚洲杯到今年的一系列世界杯预选赛到热身赛当中啊，他们的发挥表现也都比较稳定。这个球贺新宁稍微有点敏感了。

0: 帕金罗德里格斯啊，三分线外造成了核心球犯规。这球呢，追防跟在身后啊，一个担当掩护之后，罗德里格斯有了出手的空间。核心球呢是防得比较积极，但这个球可以稍微的再控制一点。罗德里格斯当然也是乌拉圭队一个比较核心的球员，本身在西班牙联赛当中来效力，也是球队当中持球无球能力都非常出色的一个核心球员。
1: 中国队核心球，中国队，中国队，
0: 中国队这边也是连续出现了两次失误，一方面在转换阶段呢有点着急，再一方面呢就是传接球的这种谨慎程度稍微有一点不够，像这样的底线球呢还是要找就近的球员去把这球先发出来。边线球，好球，球的周转做得非常快，不错。朴嘉毅比较接应之后的一次投篮，今天中国队外线的投射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坚决。上线又是一次手递手，乌拉圭队的配合还是相当娴熟，因为这批球员呢，配合的时间也不短了，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前场篮板非常积极的一次拼抢之后的二次进攻，但是中国队的回防速度也比较快。强弱侧转移，胡金秋挡拆之后，来看贺西宁没有机会啊。对方对于中国队的这种挡拆选择的是弱掩物，快速的沉退。
1: 乌拉圭队二十号犯规，毛多梅斯。中国队球，
0: 乌拉圭队的对抗强度是比较大的，身体非常硬朗。在这件事上呢，中国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前场篮板冲抢的非常积极。廖三宁加速再分弱侧，球的周转非常好，漂亮。中国队外线三次出手全都打进了。这边乌拉圭队也还了一个，
1: Blocking foul. Your green ball. 乌拉圭队球。

0: 圭队的外线出手也是非常坚决的，有机会一个简单的单挡掩护是毫不手软。你看这种身体对抗强度是真的非常大的，特别善于用身体。这个球掉的有点太着急了，好球啊！今天中国队开局外线的出手稳定性真的非常高，贺新宁中两个，赵佳毅中了两个，而且贺新宁还是打成了一个3+1。上线的防守夹击做的比较快，一关门把对方球破坏掉。
1: 中国队领先。

0: Take the good word。我来观点法人。中国队法人换上三号胡明轩。
1: 金秋的补防还是比较快，防守区域也比较大。中队转换。邱俊龙在防守端呢，肯定是中国队锋线最出色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下快攻的能力也是很好。但是在阵地战当中呢，朱俊龙除了接应投篮之外，其实作为中国队一个可能最为信赖的三D型的球员，进攻手段和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适应这种国际赛场。当然可能有时候教练组给朱俊龙的这个任务是很明确的，就是出色的防守，盯住对方的尖刀球员，然后去抓好转换和快攻的机会，啊，做好一些接应投篮，就相对任务比较明确，比较简单。但是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要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进攻手段的丰富性，投篮进攻的稳定性，
0: 防守。
1: 乌拉圭队的无球移动非常的多，而且穿插也是很复杂。又是一次上线的接应投篮，打平了。好球，关键时刻啊，对方把比分追平之后，整个压力在中国队这一侧的时候，贺新宁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这种大心脏。好防。上了王俊杰、李洪泉、赵佳毅和朱俊龙下。
0: 继续加油！

还上了庞忠林，球队这次换人的幅度也比较大，包括刚才换的胡明轩，整个除了胡金秋这一点，整个锋卫线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好球，中国队今天三分线外的命中率是确实高。

0: 三分界线 Team China， 中国队换人换上16号乔国乔，中国队3号吴明轩，两次罚球 Lucius。
1: 内线也换人，下了胡金秋，上了焦步桥。

0: 嚯，漂亮啊！这球焦步乔提到高位，在外线进投篮，也展现了焦步乔这一段时间啊，在国家队集训过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从进攻的能力、投篮的范围区域上是有所提升的。
1: 加班球平过，林平的过人 ，Number Eight， 立过来，投过里，
2: 夏亚红包传过，
0: 焦步乔休赛期在国家队这段时间的历练提升还是很明显的，相比较上一阶段无论是预选赛还是热身赛包括相比较他最近这两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表现，焦步乔真的是长球了。

牛角之后的手递手，好球。

0: 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中队在外线的投篮保证了非常高的一个命中率，而且几位在之前第一阶段包括热身赛当中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出色的球员，可以看到通过了这段时间的这种强化集训之后，不少球员都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还是非常可惜的。
1: Okay, the second quarter, 第二节比赛开始。
0: 哦，对方这个配合还是挺漂亮的。上线牛角配合之后，做了一个很好的反方向的传切。在一些随机性的这种球的处理上，包括在突然进行投篮时候的稳定性上做的还是挺好。低位向下线的转身啊，身体对抗还是差一点啊。乌拉圭队整个身体硬朗程度是比较好的，我们要尽可能的适应。其实这和不少西亚球队的风格是比较像的。那可惜了，王俊杰这球很好的反击错位的机会啊，没有能把握住。唐振林吸引协防之后给到了李荣泉，可惜这次没能把握住，但是整体来说中国队今天的外线投射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第二节一开始中国队三次进攻都未果，这球防得也很好，用身体尽可能的不去侵犯对方的圆柱体，用身体。
1: 双方换人，乌拉圭队转身球，继续防守。

好球，陈海鹏这球一个险些失误的球救回来之后还能冷静的把球从底角投进，也相当不错，对方球走得相当快，嗯，还了一个，乌拉圭队球走得非常快，好球，漂亮，高波球，这一个月下来真的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下手非常快，落着这个歌。Cancel score，得分不胜。In China，17，holding down。17，Team China，中国队换人，换上21号，吴金秋。Here we go，我俩队的边线球。

0: 射端中国队的退防要更为积极一些，其实这球还是有些风险，对方传的不好。
1: 进行努力接起来，中国队，中国队。
0: 机会，好球，攻球，篮板之后的二进攻。

0: Substitution, Dean Gilbert. We're not going to find it.
1: 很好。就这场比赛呢，今天打到现在，哦呦，这球传的挺精妙，打成了一个二加一。就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队相比较一个多月之前，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而且呢，有一些亮点。虽然在防守端适应对方的这种快速移动，这种团队性比较强，包括空切、背掩护、无球移动、做对切做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防守端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但是整体来说，这场球中国队是展现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地方，还是很有亮点。打到这会儿，边线的夹击要小心，对方突然占了一个全场的二幺二。赶紧回防，哇！这球对方扑防得很凶，跟贺新宁之间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对方也是摔倒在了边线外。希望双方千万不要出现受伤这样的情况。
0: 那么现场各位，我们也在中国响起鼓励的掌声了，好吗？也希望我们每一位运动员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在我们场上比赛，也送给国家队的球员鼓励一下。
1: 双方还是非常友好，这个球肯定是有身体接触，要不然对方也不会摔出去。但是从刚才慢镜头来看呢，贺新宁的整个动作没有任何超出自己投篮动作范畴的或者有意的延伸自己圆柱体面积的这种做法，但是裁判呢认为这个接触并不明显，而且不影响投篮，所以也没有吹。但是要吹呢肯定也是吹防守犯规。传接球的谨慎性啊！
0: 双方换人，中国队26号朱杰龙擅自发出。Substitution Dean Gilbert

继续防守。

0: Mildred。 好，我们暂停回来，三分的分差，让我们一起防下这一球。防守，防守。
1: 制肘的动作，但是并不是有意识的一个要去用胳膊肘去击打对方的感觉，略微有一点靠肩啊往前支的这个动作，但是裁判呢抓的比较严，其实这动作并不夸张，但是有效的去控制这个比赛的就这种激烈程度，不要引起情绪上的问题，本身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热身赛。乌拉圭队这场比赛表现得也很不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去感受和历练的一个对手，给了乌拉圭队这边又一个进攻犯规，保持一个统一的尺度，
0: 中国队球权 China Ball。Thank you.

0: 好防啊！
1: 中国队球权，中国队
0: 积极性非常高。这样的话，上半场中国队还有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正常压压时间，把这个时间消耗到最后再来出手。剩八秒左右开始发起进攻，选择是一个单向的挡拆。好球啊，压到最后时刻出手命中，廖三宁继续展现着自己这种关键时刻的关键球处理能力。中国队领先两分，结束了上半场，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男篮和乌拉圭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中国队上半场是领先两分啊，在打到46平之后，廖三宁最后时刻的一次压哨的中投，帮助中国队领先。

0: 掌声送给吴金秋鼓励一下。林秋水 35 holding down。来自华中21号吴金秋 UCS。
1: 非常不错的表现，包括焦不乔的改变非常大啊，胡金秋仍然是这个核心的这种内线的中流砥柱，就是几个点都很亮眼，整体的防守上的中队要进一步加强，又是一次很好的转换进攻。

0: 来吧，现场的各位球迷，让我们响起猛烈的掌声，送给贺西宁。
1: 乌拉圭队队员这个膝盖顶在了贺新宁的这个小腿肚子上，很硬的顶了一下。但是这种情况呢，一般不会造成特别大的这种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确实是非常疼的，是一个硬伤。

In China, number 17, Wu Xingpao. 中国队17号配的犯规。 我拉归球 Liverpool ball 中国队17号个人第4次犯规。 中国队21号犯规，个人第1次。

0: 今天贺新宁这种传球其实做得很好啊，漂亮的前场篮板，朱云龙不错。哎，两个人夹击，把廖三宁夹到了禁区的位置啊，这边形成了一个争球。
1: 首先交给杨洋，鼓励的声音再次送给我们的球员。再次欢迎三号吴明轩，同时掌声鼓励一下贺新宁。防守，老铁兄弟 ，In the grand number 45。老师现在我来个联系中国好进攻犯规，中国队球权全的中国队的球权，
0: 裁判连续给了两个进攻犯规，双方各有一次进攻犯规。
1: 教练第二次，我来规定连线球 ，You break ball。
0: 这种背掩护乌拉圭队做得非常非常多，其实很有特点。底角的空位三分球稍微短了一点，有点可惜。明轩今天在进攻端出手的机会并不多，更多的还是组织推进来做一些这种控球策应穿插，组织大家整体的进攻。双方在各自争抢位置，要求做这种
1: 挑战。
0: 乌拉圭队申请挑战。这个球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这个下方的镜头来看。

这个球护金球并没有什么太多余的动作，

0: 持原判，
1: 没有什么问题啊，维持原判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胡金秋这个手臂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既没有支肘架肘，也没有向后去撞击对方的动作。这个球乌拉圭防守球员很积极啊，当然他去拼抢这个球，直接钻到胡金秋胳膊下面，甚至于在之前还有这个和胡金秋争抢位置去拉胳膊的这些动作，但是裁判也没有任何维持原判，这是一个合理的判罚。
0: 中国队传人十号王俊杰再次上场，中国队完成球旗续国一下，中国队十号王俊杰再次到对方犯规。
1: 王哲林打球，这球风还是很潇洒，非常有灵气儿。看反击，哎，回防速度相当不错啊。
0: 裁判，切尔诺，中国队球。

两分钟加罚，以球连贯。

0: 有机会的情况下稳住，重新再来组织打。李洪权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硬是杀到篮下。
1: 没关系，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李洪权，好吗？加油，加油！

0: 那球给了乌拉圭队的进攻犯规。三秒钟的时间，看王哲林。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看了比分63-57，中国队领先。今天就进站，就进 fourth quarter。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漂亮！
1: 中国队，
0: 这球很漂亮。乔伯乔刚才这个球啊，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仿佛20年前蝴蝶穿花一般的脚步。那一瞬间看着乔伯乔在篮下的这两次转身，
1: 我来过那块人
0: 真的是这一瞬间在他身上看到了大智的影子。这一个月练得不错，好球啊，没有能打进啊，但是从前场篮板到突分之后的整个进攻的延续性做得还是不错的。嗯，乌拉圭队球风也是比较飘逸，硬朗而飘逸，这支队主要是得益于他们积极的这种无球移动，整个空切、背切、对切各种传切啊，就各种各样的切入方式运用的非常多，每个位置都在移动。感觉乔布乔这段时间打出自信了，好球！哦，对方防守极其积极啊，

0: In China, number 9, Hilton Hancock. 下面接近及时回放。The referees, Ribby.
1: 好，这个球庞成林试图是去做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啊，避免对方打反击，但是手应该是挂到了对方的脸上。这球的犯规呢，处理的草率了一点，还是要更明显的要去做出一个冲球去抢断的这样一个动作。就这个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可能会被升级的可能性。从正面看呢倒是还好，但是如果能表现得更为积极的去，就是至少你把重心放低一些啊，去刀对方的球这一下，然后顺带有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就更保险一些。这个球就是太随意了，这个规范的就是很明显的你是一个战术性犯规。因为裁判还升级了，给了违体。
0: 来吧，现场各位，让我们与中国队再一次一起防守。
1: 不错，霍金宁今天除了自己的进攻打得不错，他的整个球的周转做得特别好。中队本场比赛24中10个3分球，命中率还是非常高。再给，往上线再周转，庞成林的中投。
0: 掌声鼓励一下球后庞成林。30，我来关键三十号，立马中了犯规。三分阵线，丁右拐，乌拉圭队换人。中国队九号黄成林两次发球扑下。

嚯，好球！

好球啊，连续的反击打成，中国队把分差拉大到了10分。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防守，尤其是焦国桥这个点的护框接反击，整体策略非常好。而且焦国桥这场比赛真是中国男篮的一个很大的亮点，真的是感觉到这一个月下来啊，焦国桥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乌拉圭队也把握住了机会，中国队轮转转到第四个点的时候还是跟不上了，但是这也是正常的，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的点都完全控制住，第一个点的周转，第二个点的轮转，防到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往往确实是容易出机会了。阵地战的跑动路线还是非常有特点，乌拉圭队游击区的得分达到44分，大部分进攻都是在很靠近篮筐的位置来完成终结，给到低位，这球赵佳毅身高上其实有错位，但是对方的对抗能力确实很强，下盘非常稳。乌拉圭队又是一个转换的三分球，还是罗德里格斯。

0: 剩三秒钟了，
1: 这个球
0: 上线消耗的时间有点多。

哎呦，这球没能打进，又没能打进。南门球点出来之后，中国队的机会。啊，胡金秋在篮下也是防得非常努力。中国队领先5分，这个时候，好球，李荣贤突进来没能打进，但是胡金秋跟进补中。半转换的机会被乌拉圭队抓住了，中国队防守端还是略微有一点点放松。

0: 赵嘉译外线的投射是不错，但是从整体的身体对抗能力和结合球，尤其是持球要靠身体要靠冲击力往里突的时候呢，还是稍微对抗上稍微差了一点。又是一个进攻犯规，给了对方一个进攻犯规之后呢，又给了对方主教练一个技术犯规啊，因为乌拉圭队主教练情绪比较激动。
1: 中国队后场发球，继续孤立。中国队，中国队，16-14，奥利弗。中国队继续发球，
0: 要赶紧啊！哎，这个球有点着急了，因为球已经从前场后场周转到前场了，对方是一个全场的221。周转只要到了前场，中国队其实是一个多打少，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对方也来不及夹击，可以稳一点的把这个球拿好，反跑，不要慌啊，不错，唐英林的控球，哎呦。

0: 哦，可惜了，刚说完，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失误。最后这几个回合啊，中国队还是打的稍微有一点点乱。
1: 来自发球，黄俊林独家。
0: 韦斯科里是五次犯满了，韦斯科里也是乌拉圭队最重要的一个外线投手，他的罚下对乌拉圭队最后阶段抢外线的投篮是多少有点影响的。哎呦，封盖的漂亮啊！防守要注意，这个时候双方犯规次数都够了，83-78，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中国队还有一些需要更加仔细去认真琢磨更为细致的地方。进攻端呢，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打出了一些亮点，而且看到了很多球员的这种提升和进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那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法国巴黎，即将要为您呈现的是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的决赛，现在为您呈现出的这是邓亚文。邓亚文也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今年18岁，在2023年的亚锦赛上，这位小姑娘是拿到过冠军。2018年底，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是正式组队。2周的神龙摆尾啊，车身转动1周，稳定住自己的上肢。漂亮！后空翻的1周之后，时间还剩下40秒。哇，2周的扭转车把！再来，还有20秒钟的时间。360，10秒钟。非常出色，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这60秒钟的呈现。两位女选手各有千秋，孙佳琪她的动作难度更大，邓亚文可以感受到她的路线更加的丰富，而且她腾空的高度是非常可观的。这个神龙摆尾啊，别人在去做1周甩动车身的时候，他能够迅速倒脚甩动车身，完成2周的转体。在后空翻1周的时候，双手还离开了车把，显得非常的轻盈。来到巴黎，邓亚文和孙佳琪其实也看到了对手的强大，尤其是在经验方面，他们要面对的来自美国的汉娜，包括刚才已经完成比赛的班内加斯，都是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也是我们在领奖台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恐惧，今天的决赛就是要上最高的难度。邓亚文属于第一批备战选手，92.50，全场最高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2018年才成立啊，迄今为止也不过5年的时间了。18岁的邓亚文，他已经在第一轮有92.50的表现，这个成绩还没有任何一名选手突破。这是第一位在本场比赛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60秒计时开始，

0: 凉州的神龙摆尾之后，开始向其他的道具区进行过渡，充分的利用这方赛场，解析路线、解析道具是他的强项。进行后空翻的一周，还有40秒钟的时间，再来，太稳了。扭转车把非常的顺畅，没有任何的停顿，滞空感给人感觉到了很强的观赏性。还有10秒，哇哈哈！中国队可以欢呼了。邓亚文这一轮的路线滑行太出色了，对他而言，在孙佳琪失误之后登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在第一轮当中已经有了92.50的表现，第二轮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2017年，邓亚文差一点成为田径队的一位标枪选手。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进入到了中国女子自由式小轮车队。他也是首批进入到这支队伍当中的女队员。在自由式小轮车刚建队的时候，东京奥运会他们没有任何的奥运参赛资格，但是到了巴黎奥运周期，谁能想到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女子车队进步飞速，我们满额参赛。哇，邓亚文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用自己小小的车轮今天是要滚动大大的梦想。昨天他们有一把扇子上写着整的成，邓亚文整成了，拿到了90.36、91.70的高分。今天的决赛他能否延续这样的战绩，两轮都有着90分以上的高分，甚至能成为全场第一的选手呢？悬念都在这最后一刻，而在他之后出现的汉娜，我们也要默默等待他最终的得分情况。哇，92.60啊，全场最高分，两轮的成绩都没有太多的起伏，都贡献出了完美的表现。小轮车的最高分是99.99分，但是今天的邓亚文可以拿到一个满分。美国队的成员全部都在起立等待着汉娜。哇，这样这场比赛就结束了。邓亚文，这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首位奥运冠军，来自中国的小将18岁的邓亚文摘得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枚奥运金牌载入史册。面对高手如云的赛场，邓亚文没有出现任何的慌乱，今天在赛场当中帮助中国队是拿到了这枚具有历史性的奖牌。这是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项目第二次进入到奥运会的赛事，而对于邓亚文而言，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奥运会。在今天两轮的滑行路线当中没有任何的失误，都是突破了90分的大关，最终是以92.60分在激烈的争夺当中拿到了这枚金牌。中国的自由式小轮车从一片空白到如今站上巅峰，邓亚文看着别人决战奥运，到现在成为奥运冠军，这个18岁的小女孩今天是梦想成真，摘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奥运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的第8金。
1: gentlemen, if you can, please stand for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恭喜中国队，恭喜邓亚文。这位小姑娘一直蹬着自己小小的车轮，今天终于实现了自己大大的奥运之梦。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路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0: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一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大力为您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特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

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好，接下来恋爱对名将尼克勒娃。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勒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斯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球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点。

3.3， 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代操，代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征来决定的。

尼克洛娃的带操表演结束。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他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璐，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嘛，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4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4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来看一下中部队的郎子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冬奥组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马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14.5，完成分8点。

6.6 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8.4，得分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Ciao a tutti.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好，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球操带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的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带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这套圈操可以放松，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器械难度。那你看那个分数，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艺术分8.3，30.1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带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带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带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带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带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度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这套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就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顶出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驾驶。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尼克罗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罗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罗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尼基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基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基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得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特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

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0: 洋舰装弹主枪。还是在找自己的感觉和节奏。
1: 洋舰九点八环，洋舰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0: 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的决赛。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中国选手杨倩，她以预赛第六位的角色进入到决赛当中。选手们现在要做到的是平心静气，忘掉预赛的事情，专心对准决赛的把位。

杨倩目前呢是升到第并列第二位，73.2环。H 把位的朴熙文目前呢还没有，他发枪比较慢。杨倩和全智目前环数是一样的，仅落后加拉什纳是0.2环，但射击是毫厘之间的争夺，确实不容任何人有掉以轻心的状态。十米起步枪的子弹呢是属于像小钢珠一样，选手们装弹瞄准激发，自己的节奏一定是要把握好。杨倩现在上升到第二位，他比加拉什纳差了0.3环，状态还是不错的，逐渐在往上走，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哦，杨倩现在攀升到第一位，93.8环，领先四位就是3.6环的，0.2环的差距非常微小，但确实是在不断的向上攀升。F 把位的瑞士选手克里斯汀已经率先打完了两组十发子弹，他是103.6环。法国的穆勒，挪威的杜斯塔德也都完成了比赛，完成了两组的比赛。杨倩继续保持高昂的势头，他把领先优势拉开到0.3环，目前排在第一位。两组射击都已经结束，中国选手杨倩以104.7环排在第一位，逐渐找到感觉，希望他能够保持住这种节奏。镜头现在多次对准杨倩，接下来就要开始的是两发淘汰一位的紧张刺激的过程了。杨倩现在115.3环，

115.2，加拉什纳反超了0.1环。目前的顺序有所变动，俄罗斯奥运队的加拉什纳又一次翻了上来，而挪威选手杜斯塔德紧随其后，杨倩是115.2环，名列第二位。接下来的一枪将决出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八名。目前排在第八位的是韩国选手朴熙文，第七则是美国选手塔克。

后杨倩和杜斯塔德现在是并列在第二位，而韩国选手朴熙文119.1环获得了本次女子10米气步枪的第八名，把安全旗插上，离开赛场。韩国这次呢也是富有经验的两位老将都没有来到东京奥运会，派出的是两位非常年轻的选手。现在决赛场上还站着七位选手，接下来的两枪将决定谁可以获得本次女子10米气步枪的第七名，而排在并列第五和第七的一共是三位选手，韩国的全智、法国的穆勒、美国的塔克。杨倩也继续努力，如果想要争夺金牌，你要打满24枪，在决赛当中。杨倩暂时甩开杜斯塔德，翻回到第二位，和加拉什纳仅差0.2环。结束这一枪之后，第六位是韩国选手全智，第七位美国选手塔克。塔克连续两轮要面对韩国选手，争夺一个继续往前进的机会，每一枪都扣人心弦。杨倩第14枪打了10.9环，凭借这一枪，他也翻到了第一的位置上，147.3环，领先杜斯塔德0.7环。而加拉什纳这一枪打了9.6环，塔克这一枪也打了10.9，而塔克和全智由于现在平环，那要加赛一枪，两个人这一枪将决定名次。那么现在的新的规则规定，观众可以在现场为选手来加油助威，而不是像以前保持平静冷静沉默

以保持这个纪律和气氛。塔克打了10.4，哦，全智也是10.4，来吧，继续加赛。这对于其他选手，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对于杨倩来说，这时候就是等待。那杜斯塔德什么状态？穆勒什么状态？这是他后面两位选手，那这个时候就要调整。那其实也是听我们射击队的运动员们介绍说呢，运动员要保持自己的节奏，包括这个平时的心跳，基本上沉脉呢50下算多的。那到了这种大场面，那要保持大心脏是不容易的，这时候要赶紧调整。来，塔克和全智加赛第二枪，塔克10.8，全智10.5，这样的话全智是获得了本次女子10米踢步枪的第7名。那接下来要争夺第6名，韩国两位选手都已经被淘汰了，决赛场上还有6位选手。杨倩装弹举枪，还是在找自己的感觉和节奏。10.2环。但即使是10.2环，目前也排在第1位，而且领先第2位瑞士选手克里斯丁的成绩是0.5环。杨倩要保持这个状态，那接下来的一枪将决出本次女子10米气步枪的第6名。决赛的世界纪录，因为改制也不是很长时间，是由印度选手昌德拉在2019年2月23日新德里所创造的，但是昌德拉这次没有进入到决赛当中。接下来塔克和穆勒是被聚焦的两位选手，他们现在分别排在第6和第5位，两个人之间差了1.1环，略有点多。塔克单枪只领先穆勒0.2环，杨倩这一枪是10.8环，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向着终极目标开始冲击。他现在已经领先第2名克里斯丁0.7环，克里斯丁和加拉什纳是并列的。两个并列第二的欧洲选手紧追不舍，美国选手塔克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6名，166环。

看杨倩这一枪如何。十环啊，十环的话他现在是和加拉什纳并列在第一位。

这一环呢，这一枪呢，多少会有点小遗憾。而由于这一枪呢，克里斯汀是10.4环，也把距离追进到了0.3环。还是希望杨倩通过这种调整找到自己的状态。

接下来是决赛的第十八强。镜头对准穆勒和杜斯塔德，杨倩这次十点六环，但是加拉什纳是十点八环，这加拉什纳是比杨倩多出零点二环，这样法国选手奥西亚穆勒是获得了本次十米气步枪的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五名，他已经离开赛场。决赛场上仅仅剩下四名选手，杨倩还领先克里斯丁零点二环，依旧保有着他的竞争力。四名选手分别是俄罗斯奥运队的加拉什纳、中国的杨倩、瑞士的克里斯丁以及挪威的杜斯塔德。接下来要开始决赛的第十九枪，前面我们说了，如果你想要争夺冠军，就必须让自己具备打出二十四发子弹的机会。

镜头对准俄罗斯奥运队加拉什纳，哦，10.9环啊！杨倩这一枪也有10.6环，双方差0.5环。克里斯丁也是10.5环，目前依旧保持着竞争力。接下来的争夺应该是在克里斯丁和和杜斯塔德之间进行，但是差距已经非常小了。决赛第20枪。

克里斯汀是10.7环。杨倩和加拉什纳都是10.5环，这样的话两个人之间还差0.5环，而克里斯汀把跟杨倩的差距追到只差0.1环了。杜斯塔德最终获得了第四名。距离最终的冠军决出还有四枪。杨倩现在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确实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和节奏。

杨倩打出10.7环，和加拉什纳的差距缩小到0.3，而克里斯汀是只有10环，差距拉开到了0.8环。杨倩和加拉什纳最终23-24枪的决战就差一步。现在杨倩和克里斯汀把位相邻，双方要凝神静气。第22枪，克里斯汀10.7，杨倩10.6，这样杨倩是留在最后决战当中，而这一枪加拉什纳只有10.4，两人只差0.1环。瑞士选手克里斯汀获得第3名，最终的决战来了，0.1环之差。先看第23枪，目前加拉什纳是231.4环，排在第一位，杨倩231.3排在第二位。决赛场上只剩下两位选手，这是不折不扣的巅峰对决。子弹上膛，穿孔瞄准。

呼，加拉什纳打出10.8，杨倩10.7，落后0.2环，所有的悬念集中在最后一枪，第24枪。毫厘之间，来看一看最终的夺金一枪，谁先激发谁能夺冠。0.2环，

加拉什那失误了，8.9环，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杨倩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恭喜杨倩，恭喜中国代表团。杨倩也书写了自己的奥运纪录，251.8环。再次祝贺杨倩在东京奥运会首个比赛日首枚金牌，就是由中国选手获得。杨倩继承了04年杜丽、12年易思玲的光荣传统，中国人站在了奥运领奖台的巅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新赛季西甲联赛第三轮，皇家马德里队在主场面对马拉加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开始了。今天皇马在主场身穿着白色的战袍，客场作战的马拉加队呢身穿着是深色的球衣。比赛开场之后呢，马拉加队首先形成了一次进攻。这次刚一开球啊，马拉加队整个进攻向前扑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不过这次呢，也形成了一个反击的机会，看看皇马这边怎么样去组织。维尼修斯的传球打过来之后，在后点阿诺德，今天啊让他进入首发阵容，恐怕在反击当中他的长传和远射都会成为皇马非常有威胁的手段。
1: 对，首先他体能是有充分的这种保障。前两场比赛首回合应该是替补出场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0: 就是因为换帅之后前两场他获得的出场时间比较少，所以这个转会窗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关于他的转会传闻一直也没有停。但是莫里尼奥已经表示了阿诺德还是要留在队内啊，要发挥他自己的作用，他对阿诺德的信任也是没问题的。我们来介绍一下两队今天的首发阵容。皇马这边的门将一号库尔图瓦，后防线四号赫伊森，十二号阿诺德，十七号库库雷利亚，二十二号吕迪格，在中场有五号贝林厄姆，六号卡马文加，八号巴尔维德，前场二十一号布拉辛迪亚斯，七号维尼修斯和十号姆巴佩。今天皇马的首发阵容有五个位置的调整，主要是中场和后防线的变化，两个边后卫今天都进行了轮换，左边是库库雷利亚，右边是阿诺德，中卫呢则是赢回了吕迪格。这是马拉加的主帅富内斯，他在西班牙足坛呢现在小有名气，主要是他比较善于调教年轻球员，而且马拉加俱乐部过去两个赛季在乙级联赛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他其实累计过去五个赛季啊，在带青年队的时候给一队输送了36名球员啊，所以他在西班牙足坛现在是作为培养年轻球员的教练是小有名气的，曾经是一名左后卫，26岁退役了。今天马拉加队排出的首发阵容，门将一号埃雷罗，后防线三号普加，四号加列亚，十五号雷西奥，三十一号拉菲塔，中场则是八号多托尔，十四号罗德里格斯，23号梅里诺，前场九号丘佩，十号拉鲁维亚和十一号穆尼奥斯。
1: 这个马拉加的主教练，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关注一下。伊日加元给大家介绍到，他是一直带领马拉加青年队，培养了不少有青年才俊。另外一点，他的职业其实主要职业他是一名中学教师。一度也是想重新去找到这个教师的这个工作，但是马拉加俱乐部也是临危受命。看这个球啊，由他来率领一队，成绩还真是不错，
0: 没想到成了个大的惊喜啊。这次边路是个机会，传中，中间这下没顶到，结果后卫顶下来没顶远，球是砸在后卫脑袋上。阿诺德今天可能会成为皇马整个进攻当中一个很大的变化，
1: 因为从球员的构成来看，马拉加这支球队啊，队员非常年轻，他基本上是几名老将带着众多的这个年轻小将来组成这支球队。
0: 马拉加足校组了一支球队参加西甲哈，全队一队的名单里面只有两名非西班牙球员，所以这支队伍呢，它的不足可能是回到西甲赛场这个经验，包括呢在和一些比较成熟老练的球队对抗的时候，他的这种硬碰硬的经验和能力会有所欠缺。但是队员彼此之间的这种熟悉程度和默契程度，包括对教练战术思想的理解，这是马拉加队现在的优势。所以有可能这样的球队啊，他打兴奋了之后啊，别人也摁不住他。就看皇马今天在主场面对这样一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马拉加，能够拿出什么样的应对办法。这次一对一防得不错。
1: 开场这五分钟我们看到马拉加这支球队啊，虽然很年轻，但是球队并不保守，你看进攻啊，敢于投入，但是现在就是他的进攻投入的球员人数还真不少，在对后防线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而像姆巴佩啊、维尼修斯、贝林厄姆

0: 这些球员一旦抓住这种机会的话，有可能个人就会利用自己的能力，改写这个比分。
1: 嗯，照着徐指导分析这个方向，可能今天这个比赛会有点开放啊。
0: 对，
1: 皇马今天这个防线轮换了三个人，如果马拉加这反击的时候一下全扑上来，这条重新组合的防线够不够默契啊？今天会是个大的考验。
0: 对，你看马拉加的进攻啊，包括在中前场这种压迫，它并不保守。而且整个球队的这种位置的这种交锋线，它提的还是比较靠前，基本上是采用在中场区域这个防守的态势。皇马今天在中场是上了卡马文加。
1: 今天因为两个边路阿诺德还有库库雷利亚，他们俩其实有比较强的往返和这个奔袭进攻的能力，所以呢在中场上卡马文加搭档着巴尔维德，这是一个在拦截上呢相比此前巴尔维德搭档贝尔纳多席尔瓦要更强的一个组合。另外卡马维加协防的时候呢，他能够拉边去保护库库雷利亚上去以后身后的空当。马拉加这个战术啊真的挺激进的，进攻的时候整体队形利用脚下传递连接向前投入的人数非常多，它是一个非常大胆和现代的战术，就是通过控制啊不断地把自己的阵地往前推，然后争取在前场的强转换的机会。
0: 球员呢也年轻，他们的这种奔跑能力啊，反复的这种冲刺能力也还是比较强，但是就是像我刚才也谈到了比赛的经验啊，对球场的这种比赛平衡性的这种把握，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是球队在比赛当中通过这个时间的积累之后能不能保持统一的这样的一种阵型配备。
1: 因为以皇马这样的球队，他的经验和穆里尼奥自己执教他的风格来说，其实不怕对手往上扑，不怕对手开场打得猛啊，皇马是经常会很务实的收回来，等对手过了开场阶段的三板斧之后呢，再慢慢耐心的找机会。嗯，这脚球穿透性很强，找库库雷利亚的，库库雷利亚也竖了大拇指啊，认为队友给的这脚球完全是很好的机会。现在距离皇马新赛季多线作战和国际米兰队的首场欧冠的比赛开始啊，还有两场联赛算上这场，所以穆里尼奥这场比赛呢，做出五个人的轮换啊，其实也是想让整个一队阵容能够得到更充分的磨合。
0: 因为皇马跟巴塞罗那两支球队呢，球员他是没有参加联赛第一轮的比赛，所以上周中是有一轮补赛。
1: 这个一对二啊，维尼修斯不太容易过得去，普加刚才过来协防，今天在回防的时候右边梅里诺断过一次贝林厄姆的突破，普加刚才协防又阻止了维尼修斯。卡马文加迅速转移交给阿诺德，这是往中间看了看，试探了一下，没有起脚远射的空当，还是分给库库雷利亚。维尼修斯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在左边面对着马拉加这个区域啊，三到四个人在这局部的协防间距保持的也不错，没有太好的机会，所以这两次打不进去啊，交给阿诺德。阿诺德这边皇马队员都知道他基本上不需要配合，他就是给他的这长传了。
0: 感觉开场这个几次传中啊，还是有点没找到这个准头。
1: 嗯，今天让贝尔纳多席尔瓦休息休息，不过照比赛开场这个阶段的局面发展下去，可能中场慢慢的就得像贝尔纳多席尔瓦这样善于控球渗透，打一些小配合的人上来去负责瓦解一下对方的阵型了。
0: 因为现在球队呢也刚刚才打了两轮的这个

0: 联赛。穆里尼奥呢，他也需要去不断的去观察那球员，啊，谁跟谁在一起的这种搭配组合更加合理。另外贝尔纳多·席尔瓦，这也是穆里尼奥他亲自点名，需要球队在中场增加一名能控球、能传球的球员，所以他跟巴尔韦德搭档呢，可能要更好一些。
1: 至少前两轮磨出化学反应了。这段时间啊，开场这10分钟，已经逐渐变成皇马主攻马拉加的防守。但是马拉加的队员呢，从今天防守的状态和对抗的感觉来说，应该是比较兴奋，对比赛的准备呢也很充分。中间有赫伊森，这球开过来，中路头球。
0: 这种充分呢，对这支年轻的球队来说呢，可能是把双刃剑。一个是开局阶段球员的这种拼抢，他们的这种注意力会高度集中，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球员的这种体能消耗、精力消耗，也会让球队的这种比赛的强度慢慢下降。
1: 因为你注意力高度集中，就是脑力消耗
0: 对，
1: 比较快嘛。贝林厄姆藏在队友身后，阿诺德的定位球罚球呢，他的弹道是比较平快的。现在看看落点能不能调得准一点。
0: 因为第二轮的比赛打皇家社会在主场的时候，皇家社会在上半场他的比赛强度其实也不低，一度是给皇马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但是通过比赛的进程，下半场一旦强度降低，这个球啊，
1: 就是这块儿，前面的这个队友跳起来之后维持平衡，把手臂张开了。
0: 这下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好像并没有改变球的这种方向。没有直接去改变，而且也是无意识的一个动作，感觉应该不是啊。
1: 还在等视频裁判特鲁西略给反馈，而且这个球本身也不是冲着球门方向去，
0: 应该是打到手上了，但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好，阿诺德的角球可以发出来了，奔着中间去。这个落点呢，马拉加的队员呢抢在身前，皇马进攻的队员没有办法充分起跳。往前跑的这一下，贝林厄姆也没站住。
0: 穆里尼奥他的回归啊，我觉得最大程度上就是要保证球队的这种训练、比赛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秩序。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在阿隆索时期，在这个阿贝罗亚时期，我觉得这两名年轻的教练可能都无法去驾驭这支球队，所以在这种训练啊，或者在比赛当中啊，一度球队也出现了一些崩盘的这种情况。所以，这球，
1: 这个转换意识不错啊，看到有机会，而且门将库尔图瓦站位有点靠前，马上就射门了。赫伊森向前出球被断了。徐指导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现在豪门俱乐部，不光是大俱乐部，尤其是豪门俱乐部，出现新陈代谢需要阵容买多名球员的时候，像穆里尼奥这样有铁腕手段的球员教练回来呢，他是能够立规矩的，他能够把新的阵容、新来的这些球星在更衣室里面协调好，这个很重要，也是主席弗洛伦蒂诺最看重的。
0: 另外一点呢，就是穆里尼奥他也不是以前的穆里尼奥了，是吧？经过这个
1: 60多了，
0: 对，经过那么多国家的这种执教，与球员的这种打交道也好，或者说是一些交流也好，他也会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进步。所以现在回到这个皇马之后，他每个人都谈过话，每个人也都是有一些亲自的这种交流，也会让球员在比赛中感觉到。他也是球队很重要的一份子，谁也不会被落下。
1: 刚才维尼修斯想一对一生吃啊，这边的普加转身还算快。像这次穆里尼奥回来呢，在助手团队当中，

0: 带着赫迪拉，场上呢迅速确定巴尔维德是自己教练席的延伸，这些举措啊，都是让皇马呢在现在的这个新的阶段，在新的环境当中，从更衣室到场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过渡连接的角色。法拉加的队员呢，在后场面对皇马这一轮压迫和逼抢，后场的传控做得非常冷静啊，已经连续多脚了，看着是赏心悦目啊。皇马这些大牌球星还真是一时半会儿没办法抢下来，这个球最后是被马拉加的从容的利用场地宽度给转移到另外一侧了。所以这个弗内斯这个教练啊，是个好教练，一方面呢善于挖掘年轻球员，另外呢他自己在和年轻球员的沟通过程当中，他很有耐心，也很善于心理调节。虽然前两轮比赛球队不是那么顺啊，这球打得有威胁，但是今天面对皇马，感觉马拉加的球员至少这个客场在场上的信心和场上的这种状态发挥到目前为止都表现得不错。
1: 西班牙球员他本身就是具备很强的技术能力，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联赛当中啊，不同国家的这种欧洲不同联赛，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2: 嗯，
1: 那西班牙它更主要的强调就是技术再加上控制，而这个英超呢，可能这个节奏加上对抗，
0: 身体得好，
1: 对，身体要好。所以西班牙其实你包括现在排到最后几名的球队，他的技术能力、控制能力其实一点都不差，
0: 基本功在这摆着。
1: 对
0: 对。当然，现在后几名的球队要说起来的话，这牌子都挺响亮的，巴伦西亚、埃尔切还有毕尔巴鄂竞技，都是前两轮比赛开局打得还不太顺。
1: 你看这个今年的升班马、拉科鲁尼亚，啊，这个马拉加，
0: 嗯，
1: 这些都是。这此前都是强队啊，都是打进欧冠的球队啊。
0: 对，而且呢，往往西甲联赛降下去之后啊，如果短时间没回来，经历过几年沉浮，大概率这支队伍呢，他内队内这个自家培养的班底本身就很强，因为他降级之后，他考虑到成本，反倒是把青训的阵容给激活了。
1: 马拉加在后场向前场推进啊，这个球队非常有想法，球员的脚下技术也保证了球队采用这样的这种中后场向前推进的这种风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技术，你根本谈不上所谓的这种战术。
0: 43岁的弗内斯，他正好比穆里尼奥年轻20岁。当时马拉加俱乐部这个2025-26赛季半道成绩不好的时候，也确实没办法。弗内斯当时是带俱乐部的二队，让他火线到一队救火。这次靠个人能力盘带进来，非常小的角度被
1: 灵活，
0: 这是他的个人能力啊。这个赛季啊，很多球迷都说看看穆里尼奥回来之后能不能把布林厄姆在皇马第一个赛季的火爆状态重新点燃啊。今天的这个球证明布林厄姆新赛季啊，状态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1: 其实这个球就一开始就是姆巴佩利用个人的那种特点突破，随后被对方抢断之后，贝林厄姆又凭借个人的能力将球带到禁区之内。
0: 这个球呢，主要他还是他很稳的，他没有球快
1: 啊。这个球
0: 先摆脱之后观察，
1: 这个球很正常，这种对抗。先是姆巴佩带球丢球之后，这个一路杀到禁区之内。贝林厄姆这个赛季两个进球，两次助攻，感觉现在啊，谈这个，说这个球员啊状态出色。其实贝林厄姆他不是状态出色，他现在，世界杯也好，到联赛开赛这三轮比赛也好，他就是状态本身。
0: 对，状态就没，
1: 对，他就是状态本身
0: 啊，一直就是维持在最高位。
1: 刚才嘉远谈到穆里尼奥呢，就是要解放贝林厄姆他的进攻的这种属性，尤其是他在禁区附近他的前插，以及他对二点球的这种把握和控制。
0: 而且因为贝林厄姆本身很强壮，所以在有的时候他能控制住球的情况下呢，他不需要完全通过

0: 速度突破，
1: 进球有效。而且这种球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个对抗。
0: 对，上半场比赛不到20分钟，皇马凭借贝林厄姆的进球1-0领先。刚才这个球，贝林厄姆就是凭借着身体的出色的对抗能力啊，在盘带过程当中边带边观察，利用节奏变化找准角度啊，完成了高质量推射。
1: 对，因为我们刚这个比赛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啊，这个马拉加他的整体的这种限制线他提得太高了，他提得太高的话就会给皇马锋线球员这种反击的机会。其实刚才两次很简单，就是姆巴佩先带球冲击，然后对方一个中卫抢断之后，随后姆巴佩这个贝林厄姆二点球的第二次冲击。
0: 主要皇马前场这几个攻击手个人能力都是顶级的，所以一旦给他们机会，任何一个人都有能力终结门前的机会。
1: 穆里尼奥呢，对贝林厄姆他的定位还是非常准确，就是让他靠近对方的球门。在右边路的这个人员使用上，我们看今天啊还是有一些搭配的变化啊。以往的时候是居莱尔，和这个邓弗里斯，但是今天呢是阿诺德。
0: 迪亚斯，
1: 对，迪亚斯，阿诺德呢？他更多的还是要利用他的传球。
0: 哦，这个球停下来了，但还是被后卫呢挤开了身位。这个球能停下来就相当不容易。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停得非常好，
1: 就是停到了外脚背上。如果要是停到正脚背这个部位的话，可能就会
0: 能继续往前走了，
1: 对，来完成第二个动作。但这个球这么高已经非常难判断了，
0: 本身是一个抛物线极高的追身球，又有后卫在旁边纠缠。
1: 就有时候我们在转播西甲比赛，看西甲比赛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关注一下球员的这种脚下技术，他们对球的这种处理合理性，以及即兴做出的一些脚下的这种动作，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多去观看，多去学习的。
0: 马拉加队这次三人小组高速回防过程当中啊，连驱赶带堵截，成功的把球断了回来。但现在呢，就是他们自己的节奏啊，总是想快。这个在面对皇马已经落位成型的防守位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未必能打进去。但是因为站位又比较高，就容易被偷袭身后。
1: 那现在这个中场搭档巴尔维德还有卡马文加，可能更多的就是两个人都具备这个 B2B 的能力啊，但是也是要在中场像卡马文加他的扫荡啊，或者他的这个屏障作用可能要更多一些。但是用这个贝尔纳多席尔瓦的话，就不是用他的扫荡，不是用他的拼抢来保护中场，而是用他的技术
0: 啊，
1: 用他的头脑，用他的想象力来保护中场，这个是不一样的分布。
0: 这个赛季贝尔纳多席尔瓦来到皇家马德里队啊，他某种程度上在中场能够让穆里尼奥时期的皇马拥有类似一个莫德里奇那样的角色。
1: 贝尔萨说了，就是六号位啊好找，这个八号位啊，十号位好，但是八号位这个位置不好找，这个位置就是莫德里奇这种类型的球员。
0: 他能控制节奏啊，能够连接前后。今天感觉马拉加的右边拉鲁维亚面对库库雷利亚的时候一对一突不下去，所以马拉加队打到这边啊，经常就收回来了，完成转移。但是两个边路呢，有一边飞不起来，其实这个阵型就比较难受了。
1: 球队还是太年轻了，基本都是，20出头的小伙子。
0: 他的年龄段都是98年到07这个年龄区间。
1: 那太年轻了。因为在西甲比赛当中啊，尤其是降到西乙还好，降到西乙。就第二级别赛好，但是马拉加曾经是降入过第三级别的比赛，啊，降到第三级别比赛，用西甲的话来说，就西班牙的话来说，那个联赛就是，相当于深井，就是你进去之后啊，一旦进入那联，你很难想逃出来，很难啊。
0: 因为首先那个级别你不太容易买到能够增强实力的外援了，传过来以后分不出来，再给阿诺德。
1: 阿诺德他的特点跟邓弗里斯不一样，邓弗里斯在前场的话，他用居莱尔，居莱尔内切，邓弗里斯套边，然后内切他的速度。

0: 但是这个活，
1: 这球还能调整回来也不容易、啊。
0: 是这个球其实他没带好，
1: 踉踉跄跄的，球都已经到人身后了。阿诺德，
0: 他这个搭配，今天迪亚斯呢在前场，他速度可能要更快一些，有突破。
1: 调过来，钻出来一个空当，斜射，然后头球再补回来的年轻后卫把球碰了进去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皇马的队员呢很善于把握出现的战机。贝林厄姆看到后点的空当，瞄着球门下角顶了个反弹球，虽然不是直接入网，但回防的后卫也很难把这球捞出来。
0: 25分钟，2-0，贝林厄姆状态太好，我刚才说了，他就是状态
1: 本身。
0: 嗯。
1: 虽然今天皇马防线轮换了三名球员啊，但是前场状态火爆，使得球队呢在主场现在中后场
0: 没有
1: 太大压力。这个球转身过来制造了一个机会，贝林厄姆后上头球，
0: 这个球可能会算作一个乌龙啊，但是贝林厄姆你看他对这个落点的这种控制是吧，为什么他总能在那个点上出现，就说明在同伴射门的时候他已经提前预判到这个球的一个落点。优秀的球员，
1: 他对他比他周围两个年轻后卫都提前看到球的方向和落点区域。
0: 因为优秀球员他是可以预测2秒钟2到3秒以后这个球的一个走势跟落点，这是不一样的。那这不是优秀球员，这可能是顶级球员。
1: 顶级球员，对，优秀球员能够看得出来，但未必能移动过去。
0: 对，
1: 贝林厄姆已经人到哪儿了。嗯，就是这种预判的感觉和他的行动结合得非常好，
0: 预判、决策、行动，
1: 对，所以让他能比别人更早地出现在危险地带。
0: 当然，刚才那个球我们看，在直塞给姆巴佩脚下的时候，迪亚斯，姆巴佩他停球那一下，他的身体重心，其实在传球那一下，他已经想好了下一步的这种动作，身体已经是侧向过来了。很多情况下，如果像这种大中锋的话，可能他就是背身，我先拿住，对，我先拿住。
1: 对。
0: 但是姆巴佩他不是，他是随时准备好用身体的这种姿态，做好一个向前的这样的一个拿球动作。啊，温格他也谈到了，就是现在第一脚触球，尤其是连停带过这一下，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足球比赛当中啊，
1: 会少。
0: 对，
1: 很多前锋现在第一脚触球就直接是射门了，或者他的这个连接，就是徐指导刚才说连停带过的这个连接的一气呵成的程度会更加顺畅。
0: 因为现在给你的空间应该是越来越小了，所以你的第一脚触球就会对你第二下的无论是射门啊还是其他的技术动作都会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现在对年轻球员的要求来说，就是你第一脚触球这种连停带过它的位置啊，你身体的重心朝向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以前可能强调单个技术完成的合理性啊，现在就是组合技术的合理性和连贯性了。
0: 马拉加还是太年轻了，太年轻了，
1: 多少得交点学费。
0: 对，
1: 上半场比赛至少在场面上马拉加得踢得很热闹，队员一对一的时候也很拼呐。但是面对贝林厄姆这样的个人能力超强的球员，三个人轮番上去干扰他，但是最后在节奏上没跟住他。
0: 他这个节奏变化太好了，
1: 还打了个穿裆。
0: 门将埃雷罗，这也是出自皇马青训的球员。
1: 埃雷罗是跟着马拉加过了苦日子，从西甲降到西乙之后，过去两个赛季在西乙都是俱乐部的主力。
0: 你看这个媒体啊评价贝林厄姆，他这个庆祝动作，就是双手展开这种庆祝动作，就是，这是一种展示一种足球的傲慢，展示一种足球傲慢。当然，这是个褒义词啊。他的表现就像，就是他比赛当中评价贝林厄姆表现，就像周日啊跟朋友踢一场这个小型比赛一样，非常的这种放松，而且他个性也很强大。很强大，我觉得这次世界杯当中，你可以看到，在英格兰队他是那个个性最强大的球员。
1: 对，球星的气质有的时候能够通过比赛展现出来，但是巨星的气质这是天生的。
0: 哎呦，这个真是，
1: 这次内部空当又看到线路了，边路，阿诺德横球，漂亮，把这个球打的，
0: 这是姆巴佩。哎呀！

0: 这个连接啊，只有阿诺德跟姆巴佩能配合出这种节奏啊。
1: 而且姆巴佩啊，你看他有一个突然的停顿，
0: 对，
1: 他有一个突然的停顿。
0: 这个球首先阿诺德传得好，像一个贴地

0: 空中调整好节奏，然后完成凌空扫射。这种球的落点首先能接住就不错了，还能够横扫出力量，你摆腿如果跟不上的话，这球就滑过去了。
1: 所以这个你看，无论是贝林厄姆还是姆巴佩啊，这个进球之前他都有一个停顿，
0: 嗯，
1: 是吧？就是节奏的变化，所有伟大的进球之前都有一个伟大的停顿，
0: 高级的停顿，
1: 哎，有一个伟大的停顿。
0: 因为你不停这一下呢，很难把后防线甩出去，
1: 对，就是
0: 甩不出去这个空间，你也就没法射门了。
1: 哎，这个足球比赛啊，现在要求这个速度要更快，是吧？这个你启动的速度是爆发力，但是。节奏的变化，制动能力，就是你的停顿，什么时候停顿，什么时候把这个节奏感把握好，这也是足球当中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环节。
0: 这个就像举枪射击，恰恰是扣扳机前那一下，你得屏息凝神，得稍微稳一下。
1: 就萨拉赫当时他是请了一个私人教练，在家里边主要就是练停顿这一下，因为萨拉赫以前踢球一直都是
0: 总是快，
1: 一个快。对，后来那个私人教练就跟他说，你需要在这个比赛当中去过人的时候需要有停顿，不能一味的快，不能一味的都是一个速度。所以后来萨拉赫他这个进球啊，在英超不断的这种提升，其实跟他这个教练也有关系，他也谈到了这一点。维尼修斯也参与防守了，
0: 贝林厄姆一个大斜传想转移，如果套到身后，阿诺德又是个好机会啊！这个球马拉加的队员拿得不错，交到左边，穆尼奥斯一对二，穆尼奥斯强行往里切，就是马拉加的年轻队员呢，他喜欢做一些冒险的进攻尝试。不是说不能冒险，但是有的时候这种选择比较单一，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因为年轻，你看他就是全是快的，是吧？
0: 身体好嘛，年轻，想用简单的方式获得优势。但是进攻球员呢，一旦选择了进攻方式啊。被后卫能预判的话，其实不管你是快还是慢，你的威胁就丧失掉一大半了。这球停得真不错，
1: 但是你看这个随着比赛的进行啊，强度一旦拉上来的话，慢慢马拉加的球员就跟不上了。
0: 对，因为本身还有很多贴身的力量对抗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还能保持好比较好的技术能力啊，那就是另一个档次了。维尼修斯的突破创造了一个角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进球发展的过程。交过来之后，这是第二个球，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的混乱。
1: 你看姆巴佩他停球的时候，对吧？
0: 对，
1: 他其实他不是背对球门，他还是身体侧过来了，就是身体的朝向非常重要。
0: 而且姆巴佩比较招牌的这个侧身的卧射啊，徐志，你说他这个动作是不是相比站着的球员更好转腰，更好带上劲儿呢？
1: 这个还是需要训练吧，还是需要训练。当然，他也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核心力量。而且他的爆发力、速度太强了。库库雷利亚，上一场比赛是下半场替补出场，他一出场之后，明显。皇马的左路无论是进攻防守
0: 飞起来了，
1: 对，变得更严谨，而且变得更加丰富了。这世界冠军队的球员还真是不大一样，
0: 自带赢家气场。关键是他这个发型来到布纳乌之后呢，很多球迷又想起马塞洛了。这支皇马阵容当中，从今年的引援来看，有很多还是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能够给阵容带来很多变化。阿诺德虚晃一枪，阿贝林厄姆。
1: 球员肯定都是顶级球员，关键就是怎么去组合。
0: 对，
1: 这个就需要穆里尼奥。
0: 维尼修斯，很细微的身体的摆动啊。刚才后卫普加是吃晃了，没站住。
1: 维尼修斯一看，你们俩都进球了。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第三个球的过程，
1: 没有越位，
0: 位置正好，姆巴佩的位置正好。其实从刚才这个背身接停分，现在很多时候顶在最前面的前锋，他就是事实上在距离球门最近的那个进攻组织者，他给队友分球分得舒服，他自己在门前停顿的时候观察的位置和等这个机会的状态也就更好。
1: 对，其实你看这两个进球呢，一个是这种前锋的打法，
0: 嗯，
1: 是吧，转身拿球直接内切，另外第二次呢，那就是一个中锋的踢法，
0: 嗯，
1: 因为你对身后情况不了解的情况下，你就要把球停好分好，所以这个你的多功能性啊，这个一定要加强。
0: 卡马文加交到中路扣过来，没有机会起脚，继续往左边分。今天上半场比赛，马拉加队这些队员虽然来到客场并不怵，也很活跃，但是从场面上啊，现在上半场比赛呢总体上是比较被动，主导权一直在皇马这边，马拉加队零星的几次反击很难形成气候。吕迪格，现在贝林厄姆拉边，阿诺德已经跑到中前卫的区域去了。卡马文加自己反抢回来，刚才是他自己没有传好，然后再做倒三角传递，维尼修斯。
1: 卡马文加他的这种短板跟这个强项啊，在刚才那一个球的
0: 完美结合，
1: 对，完美结合，就是他传球啊，确实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失误，但是他的反抢能力、拦截能力，这也是皇马在中场需要。
0: 不是他在这个转换角色当中，你让他变成那个去抢别人的吧，他的意识是一流的，但是球在他脚下，连续在密集人群当中打配合，哎，他是不太稳定的那环。现在的这个阵地战啊，
1: 跟不上。
0: 巴佩这次边路被拽着衣服还能突过来啊，最后三个人呢，连拉带堵，把这次突破拦下来了。阿诺德从右边到中间，逐渐又跑到左边去了，因为刚才皇马在整个阵地战当中，大家都已经逼近弧圈弧顶位置，在外线呢没有后腰站在那儿，阿诺德逐渐移动到那个区域去了，还是卡马文加抢回来。阿诺德化解了马拉加队的一次反击，就刚才有一个阶段皇马实际上已经把马拉加队几乎全部挤压到自己的禁区内，但是皇马两个后卫身前并没有一个撤到外线的后腰，从刚才这个变化来看，好像阿诺德是临时客串了一下那个位置。
1: 对，那个时候可能后腰不在那个区域的话，那其他的球员你就要补防到那个位置上，这也是一个正常的这种攻守或者是防守当中一个轮转。当然现在从目前我们看到马拉加这些球员的表情来看，他被持续这种压制，被持续这种打击的话，球员的体能甚至他的这种精力的消耗会非常大。
0: 对，
1: 这个尤其是进攻方持续不断向前那种传球，向前那种突破的话，让这个防守一方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0: 这次角球是往后点掉，
1: 因为皇马他这种打法呢，他不是那种横传回传更多的球队，因为他要有姆巴佩，有贝林厄姆，有这个维尼修斯这种速度更快的球员，所以他向前的传球冲击力要更强，
0: 更直接。
1: 对，更直接，
0: 总有突然提速那下，
1: 所以说这个你会让这个防守球员马拉加的球员啊，他始终处在这种不停的在思考，不停的在回追，不停的在全速拼抢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有些时候头脑他会缺氧，就是跑
0: 不上那口气儿，
1: 对，他上不来，他就会出现一些防守当中的一些混乱。
0: 这个控球比重其实不能完整的反映出刚才徐指所说的马拉加队员的那种难受，因为这个比重只能反映出一

0: 个占比的情况，但是它不能反映单位时间里面节奏的快慢。现在马拉加的队员呢比较难受的就是维尼修斯、姆巴佩，他们突然启动这下的时候，在整个这个被动防守里面跟起来是非常难受的。交给左边的穆尼奥斯，马拉加的上半场比赛，两边路的队员呢还没有成功的一对一突破，横敲转移过来，停到了身后啊，只能再交给队友了。内部空当有人接，继续往里渗透，打的是很细，很典型的西班牙现在这种地面渗透的风格。但是因为皇马防守体系的干扰和干预啊，它的这种流畅度没有打出来，所以这个进攻的威胁始终没有让皇马感到很紧张。
1: 八号，马拉加八号多特尔，这也是皇马青训培养出来的球员，他曾经也跟皇马一线队是报过名，但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出场，
0: 没踢出来。
1: 对，跟一队也是练过。好球啊！
0: 做地面配合，这个球好像是打在了门框上。库尔图瓦注意力很集中，
1: 你看皇马这个
0: 球直接打，
1: 还是太松懈，还是太松懈。
0: 罗德里格斯这脚射门，
1: 打
0: 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打得不错，
0: 绕着防守队员外侧过来，击中了门柱力外侧。
1: 库尔图瓦不满意，你们得精神点儿，
0: 盯一下。
1: 多特尔呢，他也谈到了，他说我是在皇马，跟随一线队练过，但是他心里边非常清楚。想进皇马一线队太难
2: 了，
1: 对，几乎不大可能。
0: 因为像皇马、巴萨这样的俱乐部，它的内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淘汰机制，一座金字塔。拉辛迪亚斯靠个人能力跌跌撞撞的带了过来，在和三个防守队员纠缠的过程当中啊，最后努力完成了射门。
1: 上一场比赛打皇家社会，迪亚斯上场有个进球，但是越位在先。今天在右边路呢，邓弗里斯没有打，居莱尔没有打，上了阿诺德跟这个迪亚斯。这两个人，迪亚斯他有突破有速度，用阿诺德呢更多的是利用他的传球，所以这个右边路的组合是不大一样的，是不大一样。他跟左边路，他还不像左边路，左边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
0: 对，
1: 维尼修斯在左边路，就是现在维尼修斯、贝林厄姆跟姆巴佩这三个人，怎么样融合好，这个可能是穆里尼奥来到这儿解决最好的一个环节了。
0: 就是他得把这几个队员的主次关系啊，得跟他们得分配明确了。现在皇马阵容当中右路的四个队员踢法都不一样，所以其实球队的组合方式啊能够带来很多变化。刚才这个球呢，又是阿诺德回收到后腰位置，帮着拦截下来，然后迅速向前去找姆巴佩。所以用他呢，用阿诺德，主要还是要把他进攻的特色体现出来。好球，这个球是右边的拉鲁维亚观察中路的队友拉佩丘佩给出了一脚横传。

0: 邱佩上赛季西乙联赛进了24个球，今年升级之后目前只进了个点球。作为俱乐部上赛季的头号射手，今年能不能够承担起攻城拔寨的重任啊？不光是俱乐部在观察，他自己应该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相对来说，左边路啊，上半场好像比较沉寂一些啊。
0: 阿诺德左脚挑传，我感觉马拉加队的左路穆尼奥斯好像不怎么针对性的去防阿诺德，所以阿诺德今天上来之后啊，他传。

0: 传球的时候身边没什么人，他基本上能很舒服的瞄队友去传。拉菲塔又找穆尼奥斯，多托尔，上半场比赛已经到伤停补时了。其实马拉加队边路一直在轮转，但是他这个轮转为什么打不进去呢？徐哲，
1: 他再轮转的话，他也需要最后有这种突破，是吧？有这种在30米区域的一对一这个禁区附近的这种能力。那现在球员呢，其实转换，刚才嘉远谈到你转换的很快，但是你到最后关键这个位置，关键区进攻三区里边，你没有这个杀手锏啊，对吧？尤其在中路你很难拿住球，在边路你可能打些配合，但是现在你中路的进攻几乎是没有的。
0: 刚才镜头扫过看台上是姆巴佩的现任女友布库雷利亚给过来，
1: 贝林厄姆那个进球应该是第二个球，应该是可能是算在乌龙吧。如果没有算在乌龙的话，贝林厄姆这个赛季
0: 要冲击一下，
1: 对，有三个进球，
0: 对，
1: 他有三个进球，
0: 算成了乌龙，
1: 算成乌龙了。对，那现在姆巴佩是打进了四个进球了。
0: 还是，
1: 哇，
0: 这个球，卡马文加刚想说卡马文加会怎么再给，他这最后这一下，让阿诺德没法跑了，也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双方的争夺。皇马呢，上半场比赛在主场面对年轻的马拉加，今天上半场比赛开场阶段，马拉加队表现得很兴奋，冲击力十足，但是皇家马德里队毕竟经验老道，上半场比赛呢，凭借着贝林厄姆和姆巴佩的出色状态，球队呢是3-0暂时领先。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现在继续开始。今天做客的马拉加身穿的是黑色的战袍，主场作战的皇马身穿白色战袍。马拉加队上半场呢有一次利用角球配合由罗德里格斯打中了立柱外侧，那是他们上半场比赛最好的机会了。但是在运动战当中，虽然马拉加的队员呢今天前场的轮转也很积极，但是真正向前突破制造机会这下没有踢出来。下半场比赛呢，他们做出了换人调整，马拉加的换了一个人，换下了拉法罗德里格斯，就是把打中立柱外侧的拉法换了下去。替补登场的是18号新援巴布罗马丁内斯，从莱万特转会自由转会加盟马拉加的中场。98年的一名中前卫，今天这场比赛皇马在定位球的战术值得看一看，因为阿诺德这场比赛首发，大部分的定位球罚球呢都是由他来罚，他的传球变化落点都不错。
1: 因为今天这个比赛啊，马拉加队给予的强度呢并不够，所以对皇马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在进攻端看一看球员，一个是要找回球员的这种状态，另外就是彼此之间这种磨合配合的能力，
0: 也谁跟谁更有化学反应。
1: 对，卡马文加上半场有一些出球的失误，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在一个整体的磨合跟进步的过程当中。
0: 是的，
1: 你现在把把这个卡马文加放到转会市场的话，这肯定有
0: 对
1: 特别抢手。

0: 那后场现在阿森西奥也是有伤，科纳特来了之后呢，基本上是确定了一个主力的位置。
1: 嗯，中场位置楚阿梅尼现在也在养伤。
0: 对，
1: 到九月份皇马的阵容呢会迎来最大幅度的整备的阵容啊，现在有三四名球员的恢复进度还不错。
0: 这一下姆巴佩这个手啊是确实打到脸上，上半场那个球呢应该是没有打到面部，应该是
1: 推到类似肩膀跟脖子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确实呢，就是马拉加的上半场比赛他们的防守整体上呢驱赶的多，贴身对抗的少，所以导致皇马的这些个人能力很强的球星看到机会的时候敢做动作能发挥出来，
0: 给予的强度还是不够。
1: 维尼修斯传过来后点，
0: 比赛的侵略性啊强度，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这种对抗能力的话，你面对皇马这些个人能力非常强的球员踢起来太吃力了。
1: 你看贝林厄姆刚才就近啊跟这巴勃马丁内斯站一块，身材完全是壮一圈，
0: 是，
1: 所以这样的话在运动战对抗当中马拉加的队员就很吃亏了。吕迪格也比他们的中锋丘佩啊要整整的转一圈，尤其穆里尼奥的战术当中本身就包含着比较强的力量对抗，踢法也比较直接。
0: 现在足球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今年的世界杯当中啊，这温格他谈到了一点，就是如果没有爆发力没有速度，如果不能凭这种身体的本能啊去做一些动作，一些选择的话，你很难在这个比赛当中去立足。
1: 那技术就失效了。
0: 对，当然技术这一点呢，他也温格在这个赛前呢，他也谈到了一点，就是打完小组赛之后谈到，他说对阵像法国队这样能排进这个速度前五的这个世界杯前五的球队球员啊，他说也只有西班牙能够对抗法国队，因为
1: 更精细的，
0: 对，还有更智慧的这种比赛的这种计划，啊，球员的技术能力也足以控制法国队。
1: 这要射门了，这次马拉加两个队员上去封堵啊！这个球的射门，贝林厄姆本身也打得
0: 就像姆巴佩，
1: 姆巴佩 对,
0: 对，
1: 打得好像也没把对方放眼里。虽然现在比分0-3落后，那马拉加的踢法呢和上半场比赛没有大的差别，就是整体三条线往前推进。
0: 这可能也是这个中学老师傅内斯他的对足球的这种理解。
1: 哦，杨迪奥曼德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是让他练手的一个好机会啊，利用他的突破看看今天能不能够让主场球迷看开心了。边路刚才稍稍探出的小半个肩膀，这次姆巴佩调整过来，顺着左路往里切，面对后卫，没有选择自己射门，做给维尼修斯，再分，阿诺德。
0: 你看这个球，刚才就是贝林厄姆他在中场的这种头球的摆渡。
1: 哎呀，下半场比赛又要进入皇马的节奏了。问题是马拉加的队员如果下半场还是这个节奏，慢慢的可能就会脱节了，体能就逐渐的会有人跟不上了。
0: 就现在如果 SP 出场的话，可能有一个大中锋，现在边路尤其是阿诺德这边的传球啊，可能威胁会

0: 更大。
1: 这是库库雷利亚，
0: 看得真仔细。
1: 这是库库雷利亚。
0: 库库雷利亚这个动作，有的时候他像一个，他像一只充满斗志的螃蟹，就是你不管你在他面前怎么折腾，他最后一定能把你锁住。
2: 库库雷利亚他留这个发型啊，还是他看这球打的也还是不错。有一些故事。
0: 嗯，为了让家里人能更好。能更轻易地在场上发现。
2: 对，你看孩子还是有一些自闭症嘛，所以说他也为了让孩子能更好在球场一眼认出他的父亲。
1: 哎呦，这个球打的真是状态好啊！
0: 换到另外一侧的角球，阿诺德往后点掉。门将埃雷罗出来的很及时，把这球先打了出去。埃雷罗的身材不算高啊，1.83米的身高，但是是比较灵活的。摆脱出来，扣过来。比亚斯呢，相对来说启动爆发的速度没有明显优势，陷入这种原地缠斗。用穿裆的方式算是比较讨巧的，
2: 但是他是在狭小空间当中啊，他这个小技术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他是为球队带来不一样的这种需求，就是在有些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可能需要他在禁区内有这样的一些闪转腾挪。
0: 现在皇马的角球机会非常多啊，这次是脚踢的，哎呀，门前。姆巴佩不知道碰到没，看来还是马拉加的球员解围掉了，
2: 应该问题不大。
0: 比亚斯想把他拽起来，姆巴佩等等躺一下。霍伊森没顶到，又是贝林厄姆扫了一下，然后门将出拳蹭到了姆巴佩的脖子。主要是打到耳朵了。皇马已经连续三个角球了，不断的给马拉加门前制造混乱。
2: 啊，最后给的是球门球，
0: 给了球门球，还是皇马队员碰出去了。刚才这一拳打上来主要是耳朵疼。
2: 对，这个球也就是姆巴佩啊个儿矮点，如果贝林厄姆在这个点可能也就抢进去
0: 了。主要门将是从下往上一个勾拳，所以正好打到姆巴佩的耳朵根儿这儿。好，这边马拉加队要调整，马拉加队换下后防线右后卫普加，还有左边锋穆尼奥斯换上了新引进的胡安·克鲁斯，同时呢后防线也是新援萨利纳斯，但是这两个队员呢都是左路球员，把他们换上来之后，胡安·克鲁斯呢算是回到自己熟悉的位置，他刚来马拉加的时候被放到过右边，萨利纳斯呢看来是要客串一下右后卫了。

0: 让马拉加队调完两个边路以后，看看皇马接下来怎么应对。下轮联赛皇家马德里队要对阵贝蒂斯队，有没有越位呢？
1: 今年
0: 是越位的。
1: 对，这个赛季像桑坦德竞技、拉科鲁尼亚、马拉加这三支升班马，这个真是感觉，尤其桑坦德竞技还有这个马拉加，
0: 嗯，
1: 感觉有日子没有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
0: 相对来说，可能桑坦德。

0: 竞技听上你的名字更久远了。
1: 但当年这个球也不错呀，三轮的竞技。
0: 这段时间卡马文加在中场的上抢速度啊有所下降，所以马拉加队通过中场的速度呢能提起来了，也有一些前场的机会，但现在他们边中结合呢做的还不是太好。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巴布罗马丁内斯，看看杨迪奥曼德能够得到穆里尼奥什么样的指令。穆里尼奥也在跟他说上场之后要注意什么，该怎么发挥。杨迪奥曼德在德甲的时候是德甲赛场突破成功率最高而且过人的方式变化最多的球员，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在国家队的表现也是可左可右，所以他在转会的时候呢一度利物浦队是一直紧盯着他呀，皇马一开始其实是考虑买奥利赛的，后来介入了这笔转会让杨迪奥曼德来到伯纳乌球场。这球没有传好。
1: 那主要此前他也是在西甲踢过球，在莱加内斯踢过球。这个阶段皇马的防守啊，
0: 有点松了，
1: 有点松。
0: 内切。爆射，这是个不错的机会。这是替补登场的胡安·克鲁斯，马拉加本赛季的新援，从莱加内斯队转会来的。
1: 打得不错，
0: 这内切的很坚决，
1: 对，打得不错。但这个脚背啊，你看最后这个脚背还是没有完全绷住。如果能绷直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这个球，你看它是还是有一个往上走的这个线，
0: 对。
1: 换下迪亚斯，
0: 杨迪奥曼德和维尼修斯组成了皇马新的双翼，换下了布拉申迪亚斯。这样的话，他如果到右边，阿诺德是不是会上来的？或者阿诺德会更加的往中场的区域去？

0: 格纳多小瓦在跟防线上两个人关门，把这球留了下来。刚才直塞过来，库库雷利亚挤了个身位，杨迪奥曼德上来之后其实没怎么拿球，球不怎么往他那边去，阿诺德是直接找姆巴佩。
1: 这个球啊，维尼修斯啊，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0: 哎，这个时候贝林厄姆开始跟迪奥曼德打打配合。维尼修斯又跟后卫推了一把，他情绪啊始终是一个变数。迪奥曼德找维尼修斯打了个撞墙配合，两个人在极小的空当里面没有穿过来。这球，这场比赛呢，对穆里尼奥来说确实今天在主场呢是比较轻松的，而且呢阵容做了大幅度的轮换。丘佩一对一对着李迪格，李迪格回头观察了一下，没有人上来帮丘佩。丘佩调整之后，一直是想内切射门，他的意图已经完全暴露了。最后是贝林厄姆回来封堵了他的射门。
1: 马拉加最致命的情况就是在达到三十米区域之后，他的解决终结能力。这个包括最后一脚这种传接球能力，这个还是需要提升。这个西甲跟西乙的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你经常要面对这种顶级球队，那马德里这。

0: 这两个礼拜来两次了，输给马竞了，
1: 强度可不小。
0: 对，
1: 阿拜达靠个人能力强突落在了卡马文加这儿，西甲联赛当中很多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他采取的是这种驱赶的方式，所以呢他不会像英超那样，你刚一抬头对方已经要贴到你脸上了，就他不会像英超那样身体贴得那么密那么快，所以呢技术好的球员在这种环境里头他往往能够发挥出一些很精彩的个人处理的方式。
0: 但是你现在你看上半场的比赛，就是一旦当皇马给强度的时候，马拉加都很难通过中场，
1: 对，
0: 尤其上半场后半阶段，其实巴塞罗那这种打法也是一样，在前场这种压迫，他的这种侵略性和压迫的幅度也还是非常高的。啊，卡马文加他这个比赛当中，他抢断的次数，中场这个夺回球权的次数其实都不少，
1: 对，抗压能力很强，
0: 但是
1: 施压能力不稳定，
0: 对，他就是这个失误啊太多了。
1: 尤其经常他抢回球权之后他是转换的发起人，所以他这儿轻易的丢了吧，球队就挺被动的，断下球的时候队友都会往前跑，他一丢球后场都得刹车掉头。马拉加队拼出来一个前场定位球，比赛的最后阶段看看他们能不能用定位球创造机会了。巴布罗·马丁内斯打个脚下配合，这个套路有点复杂呀，继续往里渗透，拉鲁维亚，
0: 库库雷亚他这个防守你很难一对一突破成功，
1: 而且库库雷利亚他灵活，
0: 对，
1: 重心低，
0: 脚
1: 又快，
0: 对，脚下的这种移动，另外他这个踢球有也是有股子韧劲儿，
1: 对，边路传起来，吕迪格抢到第一点，今天第一点马拉加队没什么优势，
0: 卡马文加犯规，
1: 这倒是一个看看马拉加队能不能打点新颖战术的位置啊，这个距离还比较近呢。
0: 这球啊，也就是在禁区线外边一点，这禁区内的话，可能又是一个点球了。就看我们家他工作呀，这个苦活累活干了不少，但是你总感觉就是他的对他的失误也好，有些时候就是很容易被放大，就像刚才那种带球带个球，但是球没了。当然，球员在比赛当中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卡瓦文加的话，他就应该尽量我们刚才谈到的减少在脚下持球的时间，停留的时间，做那个没有球更有威胁的卡瓦文加。
1: 就是、好球员得会藏拙啊，把自己的短板尽量少的暴露出来。
0: 哎，卡瓦文加说了，我这场上11个位置我都能踢，
1: 我感觉没短板。
0: 对。
1: 这个位置比较考验马拉加队任意球的配合能力了。阿拜达啊，阿拜达一脚爆射，
0: 点球，点球！
1: 哎呦，是不是上手了？一记爆射闷倒了吕迪格。
0: 哦，这个球
1: 弹到杨迪奥曼德手上。
0: 这个球判点球我觉得有点勉强，对，有点勉强，因为这个首先吕迪格是头球，但迪奥曼德这一下他是完全
1: 他对他也没扩大防守面积，
0: 而且这个球的方向也不是飞向球门，这个球有点确实有点勉强了，
1: 看看会不会有变化。这个阿拜达上来之后啊，就是攒着一股蛮力， 要释放出去，

0: 突破、射门，包括任意球，这全是这样，就想大力出奇迹，看看这次奇迹会不会降临了。主裁判要再看一下，
1: 对，因为这个判点球太勉强了，这个
0: 主裁判
1: 对
0: 马丁内斯和努埃拉现在去查看一下，
1: 对，因为这个不是说两支球队这个实力的强弱，你要去这个平衡一些什么，这个不需要。
0: 他可能没看视频之前，他第一反应是认为吕迪格手球了，但实际上这个球啊，完全是这么砸下来，
1: 对。
0: 哎，取消了。这个说得过去。
1: 你要是迪奥曼德直接打到迪奥曼德的手上，那是一个点球。这个应该真不是。
0: 再来看一下阿拜达这个，
1: 而且这么近，迪奥曼德也躲不开
0: 呀。吕迪格一开始还以为自己跟裁判组对规则的新赛季的这个理解是方向不一样。换上贝林厄姆，今天取胜的大功臣，换上居莱尔。
1: 那贝林厄姆他是最晚归队的球员嘛？他是最晚归队的球员，
0: 状态仍然延续的，没有丝毫的状态起伏。但越是这样，被莫里尼奥越得保护他，不能让他过早的劳累。
1: 因为在阿隆索还有阿贝罗亚的这种体系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出现在更靠前的位置。因为那种战术的话，他可能会打一个边前卫，有些时候会打一个边前卫，防守的时候还要回撤的很深，因为他的整个的比赛的这种参与度还是非常高的。
0: 远离球门了。刚才马拉加德换下了中场另外一名球员梅里诺，换上了六号拉蒙。今天马拉加的主教练弗内斯呢，一直也在调整啊，增加中路对抗的能力。
1: 你看这个球队啊，这是丘佩，你看在就是在最后一脚的这种执行冷静度上，球员
0: 感觉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那个状态。不是那种对这个机会有十足把握的去争取。
1: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马拉加的控球啊、射门次数啊肯定都不少，但是真正形成的威胁呢不大。另外一点，皇马比赛强度下半场明显下来。
0: 这个球就是吕迪格的个人防守能力了，身体重心已经往前甩出去的情况下呢，用脚勾住身后的传球，还是把这条线路给斩断了。
1: 吕迪格从目前的位置来看，他是穆里尼奥体系当中会比较信任的一个轮换球员。
0: 距离马拉加的回到西甲赛场中间也隔了八年呢，这个赛季回来如果能够稳稳地留在西甲联赛，就是俱乐部的成功了。

0: 玩佩还是被对手从背后给撞了一下，背身去争这头球的时候，右边拉鲁维亚，拉鲁维亚他总是想内切，所以库库雷利亚现在防他根本都不用防下底的线路，
1: 他一对一很难突破这个库库雷利亚。
0: 所以今天库库雷利亚在左边的防守基本上没有回追，就是往中间收，跟队友形成保护就行。阿诺德这边呢还时不时有点回追，

0: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反击，左边是姆巴佩，维尼修斯一前一后，右边是杨迪奥曼德在观察，给维尼修斯，维尼修斯切了进去，送中间，
1: 这个反击打，
0: 这个反击把门将都打劈叉了。嗯，
1: 关键是带球推进这一下，嗯，居莱尔速度非常快，
0: 4-0。最后时刻，维尼修斯和居莱尔两个人心领神会啊。
1: 后场抢断，然后中场带球推进，
0: 这是居莱尔发起的。
1: 这个是穆里尼奥他的一些足球风格跟哲学，快速的进攻。维尼修斯交给居莱尔之后，对，
0: 杨迪奥曼德应该是感觉这个球应该跟他关系不太大了，他继续跑动参与就行了，但是重心都在左路了。
1: 对，这个球很好的一点就是维尼修斯交给居莱尔之后，两个人快速向前，而且居莱尔这个传球是没有影响维尼修斯向前的速度。嗯，你看维尼修斯第一脚触球的话，直接就是突破了这个后防线，嗯，后防线的球员那个时候已经跟不上，所以这个球他传球的角度力量但凡轻一点或者重一点的话，可能都不会出现这个结果。嗯，
0: 这个时候是不能有停顿那一下的，因为在提速的阶段。
1: 对，这个比赛啊，维尼修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有一个这个助攻的这个参与。
0: 对，
1: 对吧，
0: 数据刷到了。
1: 哎，
0: 拉鲁维亚也过来了，切到了中路，但最后射门，皇马在中路堆积的防守力量已经让他根本没有角度了。
1: 因为上一场比赛一开始也没有换维尼修斯，但是维尼修斯进球之后穆里尼奥再把他换下，对球员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调节，穆里尼奥确实他是一个大师。
0: 哎，大师。
1: 嗯，大师。
0: 只有让不同性格的队员肯为自己
1: 对
0: 效力卖命，啊，球队的整体战斗力才能激发出来。
1: 你得让这30个人的团队追随你，嗯啊，这才是一个最顶级的这个足球教练。
0: 恰恰这30个人30个不同的性格呀，啊，
1: 嗯，
0: 所以一对一沟通之后，穆里尼奥实际上战术之外，他会有一套心理调节方案。
1: 就是你要把这个30个人啊，真的捏在一起，嚯！
0: 哦哟，居莱尔只能拉衣服了，这要吃牌了。
1: 没名哨，没名哨，继续。
0: 还有，他以为已经拽住了，还有姆巴佩打远角，这还是反映出了马拉加的队员稚嫩的。
1: 对，
0: 你看这张牌也吃了，进攻还没停住。
1: 而且这是一个角球，本来是自己的一个得分机会，最后成了皇马一次得分的机会。居莱尔今天上场之后状态也非常出色，
0: 这种轮换的效果是球队状态最好的想要的理想的状态。有人能获得休息，同时呢有人替补登场，能迅速进入状态，能够维持比赛的节奏，这样呢皇家马德里队在主场最终赢回了重新时隔8年升回西甲的马拉加。而获得本场最佳的贝林厄姆的上半场比赛的精彩表现，和姆巴佩以及下半场进球的居莱尔，帮助球队在伯纳乌4-0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连续2场联赛皇马都打进了4球，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状态。那么今天的这场西甲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徐阳指导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中国队在今年亚锦赛上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好，接下来刚好是中国队的先发阵容介绍，主攻手是二号庄宇川，跟他打对角的是唐鑫，接应是六号队长龚强宇，
1: 七号副攻王媛媛，
0: 两位副攻是七号王媛媛和八号陈厚宇，自由人是十八号王梦杰，二传是十四号谢胜玉。哎，李指导，今天中国队这个先发阵容，首先在主攻线上没有上吴梦杰。

0: 另外在复工现场是用陈厚宇来搭档王媛媛。嗯，您觉得在首场比赛派出这样的先发阵容，教练组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1: 因为从世界联赛打的

0: 中考验咱们运动员的状态，在训练当中看到的状态应该是这几位球员目前表现是不错的。
1: 是的，
0: 伊拉克女排身高不是特别高啊，这场比赛是一场遭遇战，确实在实力上中国队肯定要远超于伊拉克队，但是第一场比赛嘛，更多的时间进入到比赛的状态，适应一下这么大的天津体育馆。
2: 向大屏幕，十九八七。
0: 好，比赛开始。中国队率先打一攻。
1: 好球。应该说进入的还是很快的啊，因为我们看这个发球，首先他一吹哨就发球，他的节奏还是很快。那么球发过来之后又碰了一下网，有了稍稍有了一个变向，但是我们的队员精力还是非常的集中。
0: 王悦来发球。
1: 好球。
0: 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
3: 来一起来。做一个完防的动作。
0: 这一次亚锦赛一共是12支球队来争夺最终的冠军，获得冠军的队伍将会在第一时间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队是小组赛分在 A 组，泰国队是分在 B 组，日本队是分在 C 组。今天伊拉克队首发的接应是一号多林，06年出生的，身高1.77米，一上来一个背篮一个失误。10号达什内，
1: 开局啊，应该说中国女排在整个的节奏的把控上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对，
1: 本来我们还想着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对阵啊，伊拉克、伊朗和中国台北，相对来讲应该说从这个对阵的时间上来看，应该是中国台北稍微能好一点啊，但是从两支队伍打的情况上来看，现在伊朗的实力要强一些。
0: 这球中线没有防住。
1: 这个球对方进攻打的是比较飘，但是唐鑫的防守的出手时间有点早，所以球没有控制住。
0: 好，一传到三米线之内。
1: 好球。
0: 庄宇山的大斜线进攻。
1: 整体的应该说虽然一传并不是非常的到位啊，但是攻传之间的这种节奏的配合是非常吻合的。
0: 今天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跟李指导，早其实来到现场之后，看到我们的二传谢正玉和刁凌宇一直在快速的进入到这个传球的练习。
1: 没错。
0: 对，就是其他队员还在热身呢，但是他们就一直在传球，为什么呢？
1: 像这种情况也是很少见，就是我在国家队的这几年，还有陆续的这几年，我退役之后解说国家队比赛的时候，也看过他们赛前的这种热身，很少有二传在同伴热身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进行了传球的训练。我觉得其实对于目前的这支队伍来讲，教练还是希望这两个二传，一个老二传，一个年轻二传，尽快的去来适应这个场馆。因为今天这个场馆呢，我们到了场馆之后一看，确实非常大。那对于大场馆来讲，你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二传来讲，找空间感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啊，
1: 所以，一上来之后先热身传球，我觉得还是让二传多找找空间感和加强手感。
0: 现在中国队是8-1领先。转山扫位强攻，对方的拦网高度不是很高啊，所以这个进攻打起来是非常的释放。
1: 打到目前为止呢，虽然伊拉克队没有给中国女排制造多大的困难啊，但是中国女排应该说在每一个技术环节的运用上，节奏控制得很好，自己的技术运用的也非常的到位，

0: 对手开局只拿到了一分啊，所以主教练马蒂马上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1: 那么接下来摄像机要寻找现场的国旗，大家把国旗。
0: 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在小组赛要把每一分都给打好，争取在八强赛的时候拿到第一的位置。
2: 所以别看小组的对手弱啊，但是每一球每一分都非常的重要。
0: 对，陈厚宇这个球没有完全的打实，球在界内。
2: 一上来这十一分啊，我们从我们自己攻的这个战术的运用上来说还是很清楚的啊，有机会的情况下快攻的量也很多的，
0: 还是说自己高要求吧，所以一上来等于是伊拉克队是主动进攻拿到一分，其他的我们自失是没有的。
2: 对，
0: 交不上手，这球对手挑战了。
1: 伊拉克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对方过网击球。
0: 今年的亚锦赛也成为了奥运会资格赛，所以在亚洲的这些强队都是派出了全部的主力来争夺这张奥运门票。中国女排也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全主力来参加这项赛事了，但是中国队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一共拿到过13个冠军，上一次夺冠是在2015年啊，当时也是在天津体育馆，我们在决赛是战胜了韩国队啊，获得了第13个亚锦赛的冠军。哦，这球对手挑战成功了，中国队过网击球。
2: 确实，这个球当时是在伊拉克这一边。
0: 清掉，
1: 来自陈厚宇。
2: 这个球的每一个环节，应该说第二次的互相弥补做的都还是很不错的啊。一传我们看稍稍有点上网，有点冲。那二传在极力的在控制自己的情况下把球调好，那攻守也是啊，在二传调出来之后并不是很合适的情况下掉了一个落点也非常好。
0: 李指导，您是自由人出身啊，这个大馆接一传难度要大一些，还是小馆相对来说？
2: 小馆接一传难度大，大馆接一传相对来讲好一点，感觉球速能慢一点。啊。
0: 先来上，对方无功了。快球还是没有传起来，王媛媛的弥补。
2: 这个球其实从上球的角度上来说，高标准的情况下，陈厚宇这球上的不算很理想啊，因为推攻球应该是上的很到位啊，又有。

0: 球点的情况下，二传能够跳传掩护，对吧？这球一个是节奏高度，然后位置上的都不是很到位，很舒服。
1: 伊拉克队是两点换三点啊，换上了20号基恩奈里和8号二传手瓦纳维。没问题，
0: 好球。
1: 到位了，多配一下快球。
0: 就本身在对方拦网没有给你太大压力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二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配自己攻守的一个机会。
1: 南希拿到了4分。再拿1分，19-4。
0: 王源源和龚翔宇的这一轮的拦网，也是我们这支队伍最强的一个拦网轮了。
1: 好，上台还不错，给龚翔宇直线进攻。
0: 你看谢胜玉的几个分贝球，把我们几个攻守的攻都能调动起来啊，成功率和节奏打得都很不错的。
1: 对方的快球被拦。
0: 这个球也是充分地显示出了网口的这种能力和高度。
1: 10号达什内，李非凡啊，这次报名报的是主攻。篮网再拿1分。这个中国队这次亚锦赛的14人名单里边，二传是5号刁琳宇和14号谢胜玉，金是报了3位，3号唐鑫，6号龚翔宇，10号杨舒明，主攻是1号吴梦洁，2号庄宇山，11号李晨轩，17号倪非凡。倪非凡主要是用这个后排。副攻是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9号王傲谦和16号郭忠南，自由人是18号王梦洁。这就是今年亚锦赛中国女排的14人名单。现在中国队已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哈里沙和多林重新回到场上。中国队组织反击，直接盯住了对方的24，很少的少见的一个来回球。 大斜线翻了一个，哇，对手很拼啊！
0: 好球，
1: 冲进打了一个很有气势的短球，这样的话第一局也结束了，25-4，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一局，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双方的第一局确实比分比较悬殊，也是在大家的想象之中。李指导，今年的亚锦赛可能小组赛对手都不会给中国女排带来太大的冲击，也可能都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那观众在看这个小组赛的时候，他们应该去看什么呢？
2: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中国女排的配合，中国女排的每一个轮次的打法，然后一攻反击，攻传之间的配合，甚至是发球的这种稳定性和攻击力，还是要看这个细节，不能光看比分。那么从第一局打的整个的情况上来看，对方才得了四分，那我觉得中国女排从每一个环节的技术的发挥都还不错。稍稍有一点点觉得不太满意的就是细小环节的一个是上球，我觉得可以在这种多板攻，也不算多板攻吧，就是第二次上球的这个上球人的这个上球的质量上来讲，应该再提高一点，大胆的再往口再上一点。其次就是这个在连续发球的时候，你第二个球能不能保证不失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率先发球。其实这个球对手是打上了，也是全力起跳之后的一次扫位进攻，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
2: 对，
1: 第二局中国队在阵容上有调整，上了王傲谦，上了吴梦洁，接应上了唐鑫。
2: 你看中国队的变阵还是很快的啊。
1: 对，就是都让大家找找状态。
2: 对，然后还是在不同的位置，所以他的应该说赛前的人员的调配的阵容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
1: 对，
2: 其实这对于中国女排打到半决赛和决赛应该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亚锦赛主要的对手也是泰国和日本啊。那么至于我们半决赛能不能碰上泰国，然后甚至到决赛能不能就是跟日本交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你遇到强队的时候，你在临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这个人员的调配也是很重要的。往往就是因为你的换人，你的人员的变化也容易是打乱对方的节奏。

0: 所以相信在这个阶段的中国女排啊，在不管是泰国队还是日本队，我们所有的球员都是随时待命的一种状态。是。
1: 那么前期的小组赛呢，虽然我们对手都不是很强，但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其实给中国女排还是要提出一个要求的，就是一个是要把比分打得越低越好啊，然后争取你的小分特别好。那么在打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把你的细的环节啊能够做得更细致一点。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一个是传扣之间的配合，就是我在推攻球过程当中，我能不能把我的战术功打得更流畅，成功率更高，打得更漂亮一些。今天这场球，我感觉中国队肯定是在我们的这个反击体系里边会挺顺。
0: 但是呢，我觉得这场球打完之后，可能我们的一传没有经受过太多的考验，对手基本上不怎么发球，因为他们很难得分。
1: 对，
0: 所以一传等于是没有太多的实战的这种体验感受。
1: 是。
0: 对，需要注意一些乱球了。
1: 好球。
2: 二传也是很积极的在组织我们的复工。嗯，这也等于是以赛代练了。确实是，这种实战的这种练习，以赛代练，我觉得，对后面的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因为你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虽然对手很弱，但是你的心态不一样。
0: 对手在第二局会有一些乱球，然后在进攻的时候会更加敢打，可能很多球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手型给摆好。
1: 对。
0: 有点进网。
1: 但今天看似好多球。
0: 二传传出来了，但并不是非常到位，或者是非常舒服的情况下，我们的攻手弥补的都非常好啊，都是在积极的去弥补这个球。这个唐鑫这个球弥补的很不错，前面有的球快攻低了，王媛媛弥补的也很好。
3: 这个不单单是在这一场上，因为亚洲锦标赛嘛，亚洲队伍主要，还是以这个。 小快灵，大部分队伍还是高度不是特别高，其实只有中国队整体高度是非常高的，达到了这种国际上的水平和标准。所以我们能够在亚锦赛当中看到的优势就是中国队在网口上的优势。
1: 好球！
0: 这个是两个人在防守的时候稍微有点不太默契。
1: 你看这个球吧，这也是一个防守阵型的一个演练啊。到底是这个球谁来要？其实，在打强队的过程当中，是一定要明确的啊。这个球是应该起来的，是二传来要还是主攻来要？下一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球起来，就不能丢。这快球速度非常快，但失误了。
0: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攻手来讲，你要知道你的角度的问题，对吧？因为快球吧，它是要根据一传你上的位置，然后你根据二传来跑这个位置的。你如果太偏于二号位的情况下，你就要知道你打这个斜线角度已经很浅了，所以你就不能太斜。哇，好球！
1: 总体来讲，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谢胜玉的整个的分配球还是非常合理的，啊，他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点上，整个的，他几个攻手的这个进攻的特点，基本上也都发挥出来了。这个第二局，谢胜玉，看看能不能更多的去配一些这个战术功，比如说四号位给的球能不能更快一些。
0: 这可能要看我们平时在训练当中有没有这种强化的要求，打一些四号位的平拉开。

0: 就是他们在中国女排在打世界联赛的决赛的前夕的训练，我去北京他们的训练场看过一次他们的训练啊。
1: 嗯。
0: 其实，在看他们训练的情况下，他们整体的战术功打得还是很快的，就是跟电视上看还是不一样的。
2: Time out, Iran！ 伊拉克队请求暂停。哎，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打鼓镜头。哎，摄像机拍到的观众，我们一起啊打一打屏幕上的鼓。来，小朋友，看看，我们一起来打打鼓，好吧？来，
3: 那这后方发过去。
1: 13-2，对方一个平打，打手出界。
2: 努力让步。
1: 另外你也谈到了这个二传啊，可能大家也很关注这个二传的情况，就是这次亚锦赛的时候，因为子轩没有进入到14人名单嘛，但是我看了这个大家也在说，哎，为什么子轩打了这么多年最终这个没有进入到这么关键的亚锦赛的名单，有很多人用了这个弃用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在国家队这个层面从来就没有弃用，
0: 没错，
1: 对，大家只是说这个阶段，比如说子轩没有人的成长之路是一帆风顺的，他遇到了瓶颈，可能队友这个时候在往上走，那所以他就可以稍微过渡一下，沉淀一下，
0: 对，
1: 这都是成长的过程，
0: 没错，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子轩稍稍调整一下来讲是好事儿，
1: 对啊，
0: 因为他毕竟年龄还小，
1: 对，
0: 再有就是他的整个的大赛的经验也没有，因为大家也知道张子轩也是一直打的是青年队的主二传，对吧？
1: 嗯，
0: 然后调到国家队之后，然后今年的联赛才担当了成年队的主二传，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上上下下这都是很正常的，
1: 对，继续打磨，继续成长，
0: 对，
1: 好球，这队防起来，
0: 好的，
1: 嗯，掉下跟上来了，
0: 对，
1: 转山四二位进攻，
0: 聪明啊，这就是知道空档在哪，然后呢你又有手法能够拍得很准确，拍到空档这儿。
1: 中国队换上了李非凡啊，也上来找找防守和一传的感觉，
2: 17号李非凡上场，
1: 轻打，老老出界
2: 了。
1: 刁凌宇再上来。
2: 中国队换人，14号下，5号刁凌宇上。
1: 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啊，碰到陌生的对手也一定要注意，在网口的时候拦网要小心啊。
0: 尤其像比较弱的队伍，他打的一些球都不是很规律，
1: 对，
0: 所以容易打破坏性拦网，因为你的起跳时间啊稍稍差一点，手型稍稍差那么一点，他就容易打破坏性拦网。
1: 主要是我也担心，就陌生队伍之后有一些特别上网的球，所以在网口争球的时候，这个拦网得小心一点。
0: 对。
1: 防守，
0: 脚下还是很快，漂亮。
1: 二直线赵远山，赵远山一直在打线。
0: 赵远山还是很清楚啊，也知道二传这边的拦网的高度也很低。
2: 李非凡在后环出色的防守。中国队换人，8号下16号郭中南上。
1: 再换人，郭中南上。

0: 那现在只有杨淑明还没有登场。韩信的后二。
1: 其实阵容不断的变换，对于唐鑫来讲还是左边右边这个变化比较大啊，因为从进攻角度上来讲呢稍微好一点，但是从防守拦网的角度上来讲它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对，
1: 所以还是需要唐鑫尽快的去适应。
0: 姜丽宇跟郭忠南配了一个圆网的快手，这也让我想到了为什么我们国家队在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坚持队员能高起来还是要高起来，嗯，你高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比赛在网口上你就是绝对的优势。
1: 对，那肯定的，有高个子的队员肯定还是要用高个子队员。
0: 对，还有比赛毕竟是有一张球网在前面。
1: 对，
0: 戴伦宇的二次，这些队员真正打过主打过奥运会资格赛的还是比较少，对，这也是一次历练吧。
1: 球上的不错，其实打弱队对于我们看球的人来讲最重要的看中国女排就是她这个整体的这个攻防的配合，拦和防的配合，然后起来球的是一攻的攻传之间的配合，这些只要打流畅了，把你的自己的节奏打好，应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后面遇到强队来讲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对，
1: 哎呦，没有弹击起来。
0: 打室内。24-6。

0: 杨舒明上了，这样的话，14人全部亮相。17号架1号吴梦洁上，前排重新换上吴梦洁。
1: 最后发了一个幸运的弹簧，25-6。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0领先伊拉克队。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的第三局。也欢迎你。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天津体育馆来关注2026年女排亚锦赛，这是 A 组。 中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啊！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还是有调整，对，接应直接用杨舒明来首发了，二传是刁琳宮，对，主攻上了李承轩，哦，抱歉，前两局14人没有完全亮相，有李承轩还没有上，16号郭中南，
2: 也是队伍当中最年轻的选手，只有17岁。 确实也是第二局给刁琳宮换上去，应该说适应的时间还是比较短。
1: 对，那现在其实就是老二传带年轻攻手。
2: 嗯。
1: 篮网将球。

0: 拦在界内。
1: 因为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从体能上来讲啊，对于队员来说，还可以啊，并不是因为前面小组赛并不是特别的紧凑，然后加上呢，时间拖得也比较长，打一天休一天，
0: 对，
1: 那么你的对手整个的对你的这种冲击也并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前期体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后面打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到决赛这三天。对吧？稍稍能，有一点点强度，所以我觉得对于，老队员来讲，尤其是对于刁琳宇啊、龚翔宇啊、王媛媛这些老队员来讲，稍稍调整好，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0: 对。有来回球了。伊拉克队觉得这个球打手了。
2: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q for net touch.
3: Net ball.
0: 今年亚锦赛小组赛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哈，就如果说 A 组的中国队、B 组的泰国队和 C 组的日本队，他们小组赛全部都是3-0赢，那其实你们每一局的这个小分就非常的关键。这也为什么说我们既要锻炼这个年轻的队员，也要把这个小分给抠细。但是今天对伊拉克队这场，我觉得前两局因为分数确实压得很低了，然后第三局可能更多给年轻队员一些上来的机会。
1: 你看第一局对方4分对吧，第二局对方6分，从打的情况上来说应该是给我们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但是他在这4分和6分当中也有我们送分啊。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从更细的角度上来讲，应该比分再缩短一些，就是把你的这个自失应该是控制得更好一些的。
0: 这局上来中国队出现了两个破坏性拦网，都拦网出界了。
2: 贝芬
0: 很平。这次一共是带了4个护工，主要是王傲谦和郭忠南是很年轻啊，然后王媛媛肯定是占了一个主力的位置。
1: 因为啊，打到后面的比赛，不管是遇泰国还是遇日本，这两个队伍的特点都是小快灵。那么对于年轻护工来说，他的经验不足，他的技术本身在不到位的情况下，拦网会非常容易被晃的。
0: 对。
1: 所以带这么多年轻的护工，还是要看临场，一个是他们的状态，再有就是每一个对手哪一个他更适合打哪一个队伍。就像你第一局开局问我的是为什么让陈厚宇首发，我觉得陈厚宇其实在郭忠南和王傲谦这两个年轻队员相比较的情况下，他相对来说打球的经验更好一些。
0: 对。
1: 然后呢，打这种亚洲的队伍，陈厚宇更快一些，在进攻当中更快一些，所以他有他的特点。那么从教练的人员的配备上来讲，也是不同的队伍的对阵，也是用不同的人的特点吧。
0: 2025年世联赛的时候，中国队和日本队有一次交手，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1赢的，也是这两年唯一一次交手，那场比赛就是陈厚宇主打的。好防守。
1: 伊拉克队感觉慢慢的状态起来了啊，不像前两局打得那么零散了。

0: 今天一个二次。杨树明后二强攻，
1: 漂亮的后二得分，十号杨树明。
0: 好，上球。再给快攻。
2: 伊拉克的这个二传还是很执着，就想二次传死我们，不管是继网还是开网，
0: 他想打乱我们。
2: 对，
0: 因为他一二三这种节奏打不死。
2: 嗯，方宇山的这几个连续的发球的稳定性和攻击力不错。
0: 李承轩三位的二直线，轻打过度，哇，三位半高球，这球很难突破中国队的拦网。
2: 这个球一个是我们拦网的取位很好，再有就是李承轩这个并拦啊也非常的积极。
0: 这个球没有完全配上啊，出界了。那另外我也看到，不管是唐鑫还是庄宇山还是李承轩，今天这个比赛好像都在尝试去打这个冲劲短球。
2: 嗯，应该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主要练这个长短结合了，主动的去求变啊，因为本身泰国和日本队他的这种主攻的跑动攻的球量就比较大。
0: 对，打少了这个球，
2: 所以我们的主攻现在不管李承轩也好，庄宇山也好，唐鑫也好，他的高度并不是说特别的突出，对吧？所以你在跑动攻上，在变化上还是要有的。
0: 这也是很好的一点变化，因为我们现在强攻能力不强，需要有自己的风格特点。那快速多变，就是在你高起来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还能快速多变的话，那你肯定是更有竞争力。
2: 是。这轮真的是表扬一下庄宇山的发球，你看连续的发，一个是有攻击力，再有暂停之后，对吧？
0: 嗯。
2: 你的这个发球还是能发出攻击力。
0: 大斜线啊，球在界内。
1: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q for net touch。
0: 挑战触网。
1: 提出挑战，挑战认为对方队员触网。
0: 在回合球当中啊，挑战触网，等待一下伊拉克队这个挑战的结果。
1: 当中的触网犯规，
0: 没有触网啊，挑战没有成功。

0: There's no dead touch. Challenge unsuccessful. 挑战失败。
1: 现在来看这个小组，应该是伊拉克队的实力最弱。我们第二场对阵伊朗，第三场对阵中国台北队。这两支队伍的水平肯定要比伊拉克队要高。这边的朋友也秀出自己的肌肉来。各大洲的锦标赛应该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同时来进行啊，只有洲际的冠军啊才能够拿到这一张宝贵的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 现在应该是欧锦赛的赛程是最长的，这局打了很多杨淑明的后二。
2: 姜琳宇也是主动的在调动这一点啊。
1: 扣球高度2.88米。
2: 杨淑明的妈妈也是打排球的啊，
1: 对，
2: 所以整体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0: 而把达什内再换上来，换下了诺尔玛。再次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
1: 判断的也是很准确啊，跟着球在走啊，然后球的落点和你跟场地的这个距离感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脚步啊到判预判都非常好。
0: 重，伊拉克队防起来了，两点攻，再给霍尔吊球，
2: 往前的进攻球，最后杨旭斌，
0: 虽然这个比赛当中没有太多的来回球，但是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是乐在其中啊，因为知道这比赛会很悬殊，但是作为中国女排的首秀，值得他们来到现场为中国女排来加油。
1: 好球！
2: 交给十六号郭中南，快攻得分。
1: 这种开网的快攻的配合，二传和攻守的整个的这个时机到传球的到位率做的都还是非常吻合的。
0: 这球有效防起了，可以打出界了。
1: 虽然打出界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球也值得表扬，因为很敢打啊，是一个高难度的这种背垫的调整球，作为攻守来讲啊，很敢打，气势还是很不错的。
0: 一传不错，
1: 漂亮。

0: Substitution team, you're up. Back to the court, number 11, Norman Munir. And back to the court, number 5, Helene Nomar.
1: 22-4，刁琳宇来发球。好，这一局中国队是三个破坏性拦网丢了三分，然后自己进攻丢了一分。
0: Substitution team B run number 20 is replacement number 13. Amisha number 8 is replacement number 18. Bonin Sabi.
1: 这是伊拉克队的平均身高不到1.75米、可能是在1.72米左右，所以网口上是给中国队形成不了太多的威胁。
2: 球也是传出了半空网。
3: 17号下12号中女生上。
1: 这个球直接拍到界外了，24-6，中国队拿到了赛点。
0: 中国队的赛点，这是拍拍手。
1: 发的不错，
2: 好球，
1: 明二位被平，直线紧攻25-6，这样的话中国队首秀3-0轻取伊拉克队，开门红了。这场比赛很轻松啊，首秀也非常的顺利。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中国队的比赛再见。
2: 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2024年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6点，来自中国的一支舞蹈队在第98届英国黑池舞蹈

大赛上惊艳亮相，最终呢得到了评审的一致认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盐商》的两位编导老师，我们欢迎叶伟老师

0: 就这个音乐特别的，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1: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0: 是的，
1: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0: 比如说茉莉花，
1: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 this is China。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啊，
2: 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子豪给吕亮老师出的这道题的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
2: 于
1: 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然后叶老就会说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1/2/1/2，也可以是1/2/3/4，
1: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10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0: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他必须得在那个 bounce 里。
0: 你是听觉，它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
2: 受。对，都是4/4拍，但是它4/4拍它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恰恰 one， 它总在这里。
1: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八拍，他跳一个八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1: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0: 是啊，
1: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

0: 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1: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
0: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他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1: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2: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0: 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1-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2: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1: 没错，
2: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1: 对，
2: 直到出国前夜，
1: 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演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2: 对啊，
1: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当时我们找到一个老师，甚至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们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脸了。
2: 对，
1: 他说你这事儿我们解决不掉，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已经干到这儿了，那只能往下干了。10点钟开始到1点钟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学校的这个教室已经锁门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在我们舞蹈学院旁边有个北京银行，4个学生然后加上俩老师就在那儿，我们蹲在那个提款机旁边，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干不下去了，我们散了吧。今天我说今天不行了。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两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一张脸的时候，后边的备用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0: 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做好了人感觉挺新奇，就得要练，做到万万无一失。如果你有一个变不出来，人家就会盯着了，那可不就适得其反了吗？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个上面了，跳得怎么样看不到。
1: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五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3: 就是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1: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3: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
1: 很重要。力度，对，
3: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1: 是的，确实。
2: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1: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2: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1: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4: 一个袋吗？这怎么还没拆掉啊？
1: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2: 我要请教叶老师，就是在他的比分打分的规则里边，不是说他一定要这个用布料少，而是说肌肉线条这些其实是打分规则里有的。
1: 对，它是一个力量型的舞蹈，你要一个直筒下来体现不出来我们拉丁里的那种力与美。
2: 排练磨难纠结无数的提心吊胆，这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队伍就要代表中国站上黑池的舞台了。我想我们还是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0: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1: 一张脸谱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严商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艺术、舞蹈、奥林匹克其实都是关于人如何抵达那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5: 间。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比赛当中。我们现在依旧是在法国巴黎南巴黎竞技场的四号馆，为您带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的转播。孙颖莎和陈梦实现会师呢，也是为中国乒乓球队锁定了本届奥运会女子单打的金银牌。这是国乒在历史上第八次在奥运会的决赛完成会师，也是女单的十连冠。这一个决赛的阵容其实是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决赛阵容的翻版。比赛是7局4胜制，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陈梦，画面下方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好，比赛开始，陈梦率先发球。陈梦上来的第一分是一个发球失误。进入到了多拍的相持当中。
1: 从这个第二分就能看出来，他俩其实相互是非常了解的。这种平时的这种训练啊，包括比赛这种对抗啊，
0: 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的秘密啊，比赛里也没有任何这种试探的可能。您觉得从技术上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可能双方争夺的一个关键点、一个焦点是什么？
1: 其实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一个是发接发啊，特别是孙颖莎的一个发球轮这个环节当中啊，陈梦看能不能更好的这种去控制。然后再一个呢，就进入到相持了以后，一个是谁能主动的这种去进攻。再一个呢，就在相持段当中谁能够转出来，就是攻防的体现能够会更多一些。
0: 第一局的开局，孙颖莎是打了一个4-0。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先生也在看台上关注这场比赛。一个长球，先是反手的相持，两名选手呢其实都是右手横板啊，现在女线当中反手的这条线是现在技术的一个主流。
1: 对，特别两右手打的时候，反手这条线是必争的一个点啊，谁稍微软点稍微躲点的话，一定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下风的一个局面。
0: 所以这场比赛不仅要打技术，还要打胆量。还是先对反手，陈梦的一个变线啊，压回到孙颖莎的反手位。
1: 像这个球就是刚才所说，在相持段当中，谁能够先转攻，转攻有落点上的变化，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质量，刚才陈梦这个球就是一些落点上的一个变化。
0: 孙颖莎长球顶中间，这球应该是拉的有点板边了。孙颖莎也是向陈梦示意了一下。其实第一局上来这打的前七分，拍数还是很多的。发球的一个直接得分，孙颖莎在这个周期当中呢，其实她的发球的变化更多了，也包括发球当中她有一些小拱球。 正手短球，这个球陈梦拉得比较转。
1: 这个球孙颖莎稍微有点点犹豫，其实他是想反拉的，但陈梦拉过来球一个是比较低，一个比较转，所以他想轻防一下。
0: 又是进入到多拍的相持，孙颖莎先提速了。可能从两个人的这种整个技战术的体系来讲呢，孙颖莎更偏重于这种速度啊，陈梦呢则是她的旋转。长球，反手相持，打到正手。
1: 真的是这种强这种去对抗啊，丝毫不让。
0: 对，这两方也听到孙颖莎喊起来了。刚一上来其实两个人都还是会

稍微有一点紧，随着这个比赛慢慢的推进，其实也会逐渐的释放。这球陈梦摆的比较短，将将出台。

0: 那又是多拍相持回到反手位，孙颖莎变线。两个人的相持段其实能力都非常强啊，就看谁在落点的这种变化当中变得更快，而且位置更开更大胆。
1: 其实现在两人啊，这一局打了目前为止更多的分都是在相持段当中啊，就是相持段当中我能不能够有转攻啊，能不能够有变线啊，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0: 嗯，哦，孙颖莎的一个侧身的抢攻。10-4，孙颖莎拿到第一局局点。哇，防守这一板很强势啊。11-4，孙颖莎是先胜第一局。

0: 第一局呢，从比分上来看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悬殊。我们请刘指导为我们点评一下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1: 其实第一局两人还是打了这个非常的激烈啊，主要是还是在于相持段啊，相持段当中孙颖莎可能在这种前面的、这种速度的体现，包括相持段当中的一个转攻呢，主要是通过一些落点的变化啊，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来到第二局一上来以后啊，陈梦一上来也是在不断的这种去调动，包括从第一个球的这种战术上来看，陈梦是有意思的，可能从落点上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直线的一些变化。
0: 尤其现在女线的比赛当中非常强调主动性啊，包括相持里谁先变出去，这个很重要。孙杀的一个长球变化，两个人互相都在发长球。刘指导，您觉得这个时候两人一人一个长球，它是出于什么战术布置？
1: 其实也是打得更加的直接和简单一些，因为有时候可能台内被控制住了以后反而更难上手，如果说我通过长球一些牵制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更利于自己的下一本的抢攻。其实不管怎么样，也是都是一些战术上的一个变化。因为在高手对决当中，你某一个点如果一旦被抓住了以后，你是很难摆脱或者很被动，所以在比赛当中你一定要敏锐性要强，应变性要强，你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一定要快。
0: 又是长球啊！这个球孙颖莎发完反手就是一个爆抽。
1: 其实发球抢攻这个环节一直是孙颖莎的一个得分的法宝。
0: 是的
1: 啊，来到这个周期以后，在保留了自己的得分体系的同时，而且把自己的攻防的厚度更加的这个强大了。
0: 尤其是他的防守和中性球啊，相持的这种中性球。陈梦两次去调动了孙颖莎的正手。

0: 那陈梦他的技战术的特点当中，他的反手变直线是他很得势的一个技术。
1: 所以来到了第二局，开局就打到已经是那种
0: 很火热了，
1: 很火热，啊，确实很精彩的。
0: 这球孙颖莎是一个晃拉中路，陈梦防了一个回头球。

0: 现在陈梦的反手啊，现在整个的速度就提上来了。他也知道我这条线我一定也是不能躲不能让啊，我必须要去争回来去抢。
1: 这球陈梦也是旋转拉的比较强，蹬的比较长，有点把孙颖莎侧身位给顶到了。

0: 空管之后孙颖莎的一个上手
1: 啊，孙颖莎这个球其实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他第一个发完球了以后郑重回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下降点，但是呢自己的能力手感还是不错啊，回了一个高质量，然后也利于下一本的这个进攻。

0: 哎，这球陈梦应该也是拉了一个板边，
1: 对，稍微的变化了一下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嗯，我相信其实这个时候张怡宁和丁宁是最能感同身受的啊，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经历过奥运会决赛的人并不多，
1: 其实能够站到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强者。
0: 对、
1: 啊、
0: 而且这两位也都是两次站上过奥运会决赛
1: 的。
0: 这一分双方打了一个旋转和节奏上的对抗，
1: 两人在相转当中这个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
0: 嗯，那角度也是越打越开了。其实随着比赛的推进，我相信后面的几局场面会越来越火爆。哎，这是一个擦网擦边，

0: 哦，陈梦的正手连续锁直线，现在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长球顶中间，反手对反手，啊，转到自己杀的正手了。
1: 这个球真的是双方打出了超高的这种技术能力。嗯，
0: 我们再看啊，反手的相持当中，其实孙颖莎守在近台，陈梦退到了中台，两个人有这种旋转节奏的调节变化。最后孙颖莎的正手杀死了这一分。哦，变完正手之后一个锁回头，11-7，陈梦是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第三局的比赛呢，其实在开局啊，两个人是打成了3-3，但是三平之后这个比分慢慢被拉开了，3-6，4-8，到最后的4-11。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下第三局，接下来是双方第四局比赛。孙颖莎率先发球，对于孙颖莎来讲可能1-2落后啊，现在他有一些这种前三板的技战术必须要打出来。
2: 是的，因为本身前三板这个发抢这个环节也是孙颖莎的一个得分点，一个制胜的一个法宝。

0: 啊，现在陈梦在接孙颖莎发球的时候也比较简单，
1: 嗯，
0: 我只要能上手，我先上手，上手完了以后，我再跟你硬拼相持，
1: 嗯，
0: 啊，就算我这板球啊相持的时候先有一些被动，但是在站稳了以后，他一定能够从防守当中去转出来。
1: 所以其实这场比赛也看两名选手谁能够。

0: 我把比赛要带到自己更擅长的环节。
1: 是的，
0: 又是一个多拍，

0: 反观现在陈梦其实整个的节奏把握的是比较好的，那台内基本上他都能够主动去控制或主动上手，然后形成相识了以后，寸步不让他的这个点，然后一旦有机会了以后，他就会先去变现。
1: 陈梦这个正手的上旋转速啊，达到了116.4。

0: 双方基本上比赛每一分都还是先从左半台的这种相持落点来回的细微的变化和调节打起。
1: 是的，其实还是要抢速度啊，抢到速度以后你就有一种这么压迫感给对手。
0: 长球，打了一个前三板。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在第一局当中有这样一个反手加力抽的发动，

0: 陈梦拿到发球以后也是寻求自己主动的这种积极的上手。
1: 3-4

0: 看是正手短球反手长，这个球孙颖莎有准备，摆完之后就快速回到反手底线。
1: 而且这板球孙颖莎在接发球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快摆，摆了过来的球又低又快又转，逼得陈梦只能去搓长。
0: 小宝宝有一点可惜啊，错过了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两位大姐姐在奥运会上的巅峰对决，可能等他长大之后回看电视录像会有点后悔。
1: 像陈梦中间这个位置的球变直线啊，今天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是，从这一条线路上现在是屡屡得分。裁判今天是各打五十大板啊，给两名选手各自有一个黄牌。还是同样的战术啊，相持当中反手的变直线。现在对于孙颖莎来讲呢，这个问题好像始终没有办法去化解掉。多拍的相持球，
1: 但从这个球当中体现了孙颖莎现在稍微有一些改变了。她的速度她不是往后退那么多了，而且紧紧的靠近球台贴紧球台，很明显在几板以后马上的位置前移啊，去找到了一个上升点。
0: 其实前三局两个人的比分都有点大起大落的，到了现在第四局这个比分紧咬住了，交错上升。孙颖莎这两分的落点呢，都是先盯住陈梦的中间，压中间再去撕两边。
1: 现在双方真的是到了一个什么斗智斗勇的一个阶段，看谁啊更有胆量啊，在使用战术的时候更加的坚决果断。
0: 是的，
1: 这时候一定不能犹豫的。
0: 终局现在孙颖莎取得8-5的领先。高抛正手短，正手对正手，
1: 在这条线上的对抗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
0: 是的，
1: 也能展现出现在孙颖莎和陈梦两人其实不光是反手能力强，其实在正手这条斜线对抗当中也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超高的那种能力。
0: 我们看孙颖莎这个正手上旋的转速啊，123.2。孙颖莎在5平之后，现在是连拿了5分，拿到第4局的局点。

0: 陈梦现在追回两分
1: 啊，这也是一分分的啊，再往回追啊，这也是咱们国乒的一种精神，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局面下，啊，都是不去放弃，而且
0: 是
1: 想尽一切办法往回追。
0: 中间的长球，啊，这个孙颖莎的变化，陈梦是算到了。陈梦现在是连追了三分，
1: 那这时候对于孙颖莎来说，一定要及时的调整自己，
0: 是
1: 啊，把自己的心态啊，还是要重新的调整一下，包括自己的节奏啊，再调动调动。
0: 嗯，吃了个发球，孙颖莎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叫个暂停呢？嗯，还是想了想叫了个暂停。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第四局的局末，两个人在比分段上都是有点大起大落的，顺境和逆境来回的切换，可能各自有一段阶段会打一段的好球，但是很快呢，这个马上状态掉下去，另一个人又起来了啊，像跷跷板一样。刘指导，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1: 其实来到第四局以后，最主要是五比五以后，就刚那时候也说到。孙颖莎在相持段当中，明显她的位置是往前压了，
0: 嗯，
1: 啊，压住了以后，她的速度提升了一点点，这样的情况下，对陈梦，她在变线的时候，她就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就算你变，可能质量会有所下降，啊，打出了一波啊，连胜了。

0: 以后在领先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稍微有一点侥幸，感觉这局没有问题，像我正常的拿下来其实就可以，但这个时候呢可能犯了一些小错误，被陈梦给抓住了，因为陈梦其实落后了，他也是在一分分的往回追。
1: 是
0: 啊，
1: 这个暂停摄影杀是收到了效果啊，11-9拿下了第四局，现在双方在前四局当中打成2-2。第五局是天王山的一局，刘指导，您觉得这个时候对于双方选手来说，他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来到了第五局以后，首先两人又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啊，特别是开局至关重要。其实现在两人的在计算方面都是非常的明确。对于孙颖莎来说，我要把我的发抢打出来，我的速度提上来。啊，对于陈梦来说，我有机会，我一定要从你的正手寻求一些突破。所以技战方面都是很明确的，这个时候就看成功率，看胆量了。
1: 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为什么奥运会的单打冠军，他就像所有比赛当中皇冠上的那颗明珠一样，他需要运动员在比赛里突破技术和心理的这种极限，这个冠军其实是一步一步精雕细刻凿出来的。

0: 反手相持当中节奏落点的变化。哦，这一分应该是双方开赛以来打到现在拍数最多的一个回合。
1: 这个球确实可以把掌声送给双方运动员，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0: 反拉了，这球接发球，苏颖莎拉的质量比较高啊，第一板有点把陈梦给憋住了。
1: 对，现在他俩在发接发当中，就是哎，谁能够主动上手，上完手了以后，下板我能不能够衔接加速，是吧？有些有时候上手完了以后，你如果再一缓，
0: 对，
1: 其实机会就没了，就在于他们来说，板板都寻求一个质量的高质量的一个进攻。
0: 因为现在其实两个人的攻防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坚固的，所以不太可能说真的我一板就形成得分，但要为接下来的相持做铺垫。发一个板出台，这个球孙颖莎盯住了陈梦的中间位。长球，哦，这个球孙颖莎的反应很快啊！
1: 你看脚下的移动啊，这种爆发力、第二反应、这种敏锐性是非常强的。
0: 再看一下，啊，像小豹子一样，二次反应。
1: 啊，其实这一分是非常关键。
0: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第五局是天王山的一局，第五局的开局是双方都不容有失的。
1: 啊，陈梦这个球掉的这种也是非常好，啊，这个位置能够拉到这么低这么短，
0: 是的，
1: 肯定从他的平时的这种训练当中，哎，也是练了非常多。因为这个时候还能这么稳定啊，手感还这么好，啊，肯定是在于平时的一点滴的积累。
0: 双方又回到了平分。这场比赛实力啊处于伯仲之间，两人对于金牌的渴望也都是达到了极致啊，现在都是寸步不让。
1: 啊，陈梦还是通过相段当中的这种变线，包括他的这个攻防的厚实度啊，去调动了孙颖莎。
0: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的落点啊，正手中间，又是正手，这个球孙颖莎稍微有点失位了，所以中间被顶住。

0: 哦，
1: 非常强势。
0: 是，
1: 现在孙颖莎在相声段当中需要这样的一个这种强势的这种进攻，
0: 要有一些这种尖锐性的球。
1: 对，
0: 其实这场比赛呢也像一个矛与盾的争夺，那孙颖莎她是属于偏进攻的，像犀利的这个矛，陈梦呢她是偏相持段的，像一个厚实的盾。
1: 是的，可以这么比喻。
0: 大比分2-2，第5局6-6。

0: 空中间抽正手。
1: 这个球孙颖莎就打出了一个防守转攻的一个球，其实刚开始是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一个局面，那通过正手的这种防转，然后形成了连续的这种进攻。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运动员的这个实力并不是说他进攻的连续有多么强或者防守有多么厚，他其实看的是那一板的转换。陈梦也是提升了自己单板的质量。
1: 那这一局第五局7-7来到了关键分的时候，
0: 是
1: 啊，这个时候就是打内心打血性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比胆量。
0: 7-7，孙颖莎发球，一个高抛长球，打了一个发抢。
1: 孙颖莎这个处理的还是非常的果断的。
0: 反手的小三角，两个发球抢攻。这两个发球其实孙颖莎还是有一些这种落点上的变化，一个反手底线，一个偏反手的半出台，下一板都是一个反思。
1: 确实这两个抢攻目的性是非常强。
0: 嗯。

第五局局末现在来到了7-9，这个球陈梦发长，其实孙颖莎是算到了啊，双方这个时候

0: 关键分的时候，这种技战术一定是通过胆量他来去执行的。其实这两分啊，当他们拿了发球的时候，都是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发抢。
1: 嗯，都是以我为主啊，打自己的这种发抢段。现在比分是来到了第五局的9-9。嗯，现在发球权又换到了孙颖莎这里。高抛，反手小三角，顶中路，两个人并反手。张晨梦是拿到了第5局的局点。

11-9，陈梦赢下了第五局，目前双方在前五局是打成3-2。接下来呢是双方的第六局。现在呢大比分，孙颖莎是2-3落后，其实对于她来讲这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退路了。

0: 孙颖珊来第六局啊、前两分其实他的目的是、还是有一些改变，是吧？从枪声段当中，他不是完全的跟陈梦去对反手，是找些机会能够从正手去突破。
1: 这个时候也是对他内心的考验。这球陈梦发的有点冒高了。

0: 这一局的开局啊，两个人在发球接发球上也都是大做文章。
1: 因为打这个时候每一分对于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在处理每一分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像陈梦现在在箱子段当中的旋转还是体现的是不错的。

哦，正手小三角的一个高质量的抢攻。就上一局当中陈梦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发动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女队现在的整个能力确实是很强。正手小三角其实因为有桌角顶着是很难上手的，并且呢他们的这种抢拉还能够把弧线压得很低。

0: 相似段陈梦现在还是通过自己的速度落点啊，不断的在牵制着啊，在调动着孙颖莎。那对于现在孙颖莎来说，在接发球当中，我能不能够找机会抢先上手？
1: 嗯，还是这个打相持和打前三板啊，看看谁把这个环节打到自己最擅长的环节里。
0: 打了一个半长球，有点顶住啊，孙颖莎。嗯，

两人各吃了一个发球。

0: 陈梦在领这板球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技巧性，领的稍微的有点短，有点低，有点转，又来到了5-5。
1: 是，这个时候感觉场上这种氛围啊，非常的压抑，非常的窒息。来看看这个困局当中，谁能够先杀出血路。哇，这球有些擦网。

0: 5-7。
1: 5-7。

那现在五平之后啊，比分有些拉开了。

0: 天其实这个同样的战术体系啊，就是相持当中陈梦调动孙颖莎的正手，从第一局到现在啊，其实一直打得比较成功。
1: 是的，而且今天变现的整个的命中率是超高的。
0: 孙颖莎拉了一板加转。

陈鹏这个时候叫暂停了。现在是第六局9-6。一个长球，这样陈鹏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同时也是冠军点。暂停回来之后，陈梦连拿两分，以11-6赢下了第六局，从而以4-2击败了队友孙颖莎，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女单的冠军。最后一分结束之后，陈梦和孙颖莎两个人有一个长时间的拥抱，她也是成为了继邓亚萍和张怡宁之后，连续两届在乒乓球奥运会女单项目当中夺冠的选手。这次的巴黎奥运会女单的项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两名中国女将各自扛半区的魄力，扛大局的勇气和为国而战的担当。这个夜晚，中国玫瑰也在巴黎绽放。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的最终决赛。
1: Greece, Mexico, Peru. Attention.
0: 好，比赛开始，2000米的航程，6条艇来参赛。从1道到6道，分别是巴拉圭队、巴西队、突尼斯队、希腊队、墨西哥队以及秘鲁队。起航的桨频，秘鲁队刚才一度桨频达到了48左右啊。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作为参考，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0秒47啊，所以呢，这一枪比赛大概会在6分45秒上下结束。平常我们说一个项目的最好表现称之为世界纪录，但是由于您能看到啊，赛艇包括皮划艇啊，都是在这样室外的公开水域举行，所以水文条件、天气条件都会对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一个项目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但是是有世界最好表现的。镜头现在给到特写的是5航道的墨西哥队，两名选手分别是埃里玛利亚·瓦伊拉·马杜埃尼亚以及队友梅丽萨·马尔克斯。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呢，总共是有4个500米。比赛其实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中后段啊，特别是第3个500米可能会对比赛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战略级的影响。目前排在第二的是希腊队。希腊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这是 U23 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并且呢进入到成年组比赛之后表现相当好，在欧锦赛是拿到了银牌。这个项目其实呢去年世锦赛咱们中国队是最终的冠军获得者，邹佳琪和傅玲是卫冕冠军，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并没有参赛。今年的比赛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具体的位置是在波斯班湖赛艇场。这个场地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赛艇场地之一。这个当时是在1936年竣工的，当时是在大萧条时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紧接着到了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到现在呢。不算上这一届，之前是举办过2届世锦赛，分别是在1977年和

2014年，这一次是在时隔12年之后第三次举办世锦赛。第二个500米结束，现在墨西哥队这条艇今天整个艇的状态相当好啊！图中大家来看啊，这个俯视图看得很清楚，每一桨啊前掏很有力，桨幅非常的出色，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目前您能看到啊前四条艇当中最慢的桨幅维持第一的位置，而且呢行进到中后段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也是超过了两秒钟的优势，基本上就是能够赢一条艇的距离了。希腊队始终处在第二的位置，看看他们会不会在最后的这个500米有动作。因为赛艇这个项目和皮划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赛艇啊船头向前这个没问题，但是选手们呢是背朝着终点线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划的直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领先的艇其实会占据更多的观察上的优势。你看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啊，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身后哪一条艇威胁更大，他们是不是有全新的战术布置，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战术，以逸待劳。我们能看到刚才说话间比赛进入到了5分钟，现在呢排在第二位的希腊队在发力啊，桨频很明显的比墨西哥队要做得更快，墨西哥队现在的优势大概是半条艇到3/4条艇左右。前三名已经是相当鲜明的拉开了，但是3和4可能还需要啊，即便是带着这一个透视的视觉差，3、4名差别也是比较明显，前两名之间的秒差是在2秒钟之内，2、3名之间差距就变大了。实时的航速，墨西哥队还是最快的。突尼斯队目前排在第3位，第一名到第三名之间啊，这个彼此的差距都是在10米上下，3、4名之间要差出来也是10米。墨西哥队再次把桨频带起来，希腊队在第三个500米进行冲刺的尝试，现在还在努力的往上赶，这得看墨西哥队能不能撑住。考虑到他们刚才前面的桨频，其实现在应该体能上还是有余力的，应该能够顶住。希腊队后面的1000米其实还是相当的积极。墨西哥队啊，大口的呼吸，以此来配合自己的动作，还是能够建立基本上一条艇的优势。这个画面是带有一定的这个视觉透视的误差啊，其实两条艇的差距您能看到还是在超过5米的啊，最后通过终点线。墨西哥队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希腊队拿到的是2名，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突尼斯队呢去年是亚军，世锦赛从来没有能够拿到过金牌，这次又是站上了领奖台。墨西哥队显然对这个成绩是相当相当满意的。希腊队7分12秒05完赛拿到的是银牌。我觉得这一枪比赛墨西哥队比的是相当的清楚啊，就是一上来利用自己的高桨频先把速度带起来。我们应该当时还记得他们最开始起航阶段这个桨频接近50次啊，有了优势之后，其实比赛的中后段他们一直是在守着自己的优势啊，对手加桨加得快一些他们就跟得快一些，对手处在巡航的状态他们就跟着巡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10米左右的优势。对于所有的赛艇运动员来讲啊，最重要的比赛毫无疑问是奥运会，那除此之外呢，世锦赛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比拼了。另外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赛艇这个项目的发展在拉丁美洲进步还是相当快的，因为相对来说呢皮划艇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可能还是以像欧洲为主，包括像澳大利亚，包括
新西兰这个水平相当高，而在赛艇里面啊，拉丁美洲的这些队伍现在是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高处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项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最后的决赛成绩，墨西哥队第一，希腊队第二，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呢是同样的项目，变成了男子组轻量级男子双人双桨，这同样也是一个奥运项目。我们看到一航道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目前在赛艇项目当中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您像是去年的世锦赛在咱们中国上海举行，当时呢金牌榜排在第一的就是荷兰，所以这一次呢坐拥主场之力啊，荷兰队肯定是想要去相当程度的要发发力的。第三航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是今天场上六条艇当中绝对的老将啊，其中一名选手参加过两次奥运会，那世锦赛的参赛数字的话也是比其他的选手要多很多。今年这一枪的比赛我觉得悬念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去年的前三名啊，今年呢都没有来参赛，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竞争格局对于很多年轻的跃跃欲试的这些选手来说，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六航道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印度的组合罗希特，罗希特和他的队友乌贾瓦尔库马尔辛格，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33。比赛开始。赛艇项目呢，相对于皮划艇来说，我们说说他们的异同吧。那相同点显而易见啊，这都属于是水上的舟艇竞速项目。那不同点的话，比较突出的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赛艇选手是需要背朝着终点线来去行进的。虽然现在赛艇也多了一些，像是今年9月下旬将会在咱们中国进行的赛艇短距离冲刺赛之外啊，其实绝大部分的国际比赛，包括奥运会，采用的还是这个固定的2000米的赛程。而具体的区别就则在于这个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四个人还是八个人，有没有舵手，一个桨还是两个桨啊，是采用这样的区分方式。男子组的比赛可以说得上是齐头并进啊，目前来看的话居中的这一条艇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赛呢才进行了也就是1/4左右。来看第一个500米的计时，乌兹别克斯坦1分32秒07，领先哇，第二名到第四名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5、6名稍有落后，但其实也是可以追赶，而第一名现在领先优势，第一个500米就带出来了2秒多，这样的话一定对他们的体能是有不小的消耗的。我们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相对来说比较年长，前面的桨频带得这么快，建立出来他们想要的优势了，优势而且相当大，那问题则在于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优势。两名选手在船头的是沙赫佐德乌尔马托夫，靠后的也就是这个在船尾位置啊，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的，这是萨法罗利耶夫。这条艇今年也获得了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二站冠军。距离下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也并不远了，比赛时间来到了3分钟左右。3分07秒09，哇，优势拉开到5秒多，
我觉得现在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可能第一个500米我们还担心他后面能不能撑住啊。但是如果要是有五秒多的优势来去守这个最后的1000米，我认为他们的节奏只要保持住，其实问题并不大。因为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几条艇由于竞争的过于激烈，其实反倒会带来一定的消耗啊。当然这种消耗我们说大家在各自的航道上来滑不会产生这种直接上的影响，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几条艇终究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影响。那航道的宽度是达到了6米左右，浪虽然不大，但是其他人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啊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是采用着相当高的桨频，途中滑39的桨频，这个桨频太快了。四航道德国队，六航道印度队。从这个视角来看，德国队还是要快上来一些，但也就快了一个船头。德国队啊，同样也是今天的比较积极的几条艇之一。赛程完成了3/4，乌兹别克斯坦队依然是遥遥领先。第二个通过1500米计时点的是德国队，落后着5秒61，其实差距是在拉大的。印度队落后着德国队是1秒5上下。第三个500米确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具有战略性的区分段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体能来到了一个极点，大家已经把奖频提高到了最后500米冲刺的奖频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瞬间奖频又是来到了40，满脸写着痛苦，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具备着不错的优势的啊！画面当中已经看不到第一名了，画面最右侧的这是目前排在第二的德国，离我们最近的这是印度啊，目前排在第三，有优势，但是呢旁边的美国队也在向他们发起冲击。5和6名这两条艇应该说失去了这个领奖台竞争的机会了，这是荷兰和巴西的两条艇。印度队在不断的观察美国队的表现，美国队现在速度带得非常快，美国队是不是反超了？美国队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反超了印度，美国队越滑越快，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三的，印度队从第二掉到了第四，德国队现在还是守在第二位，应该说印度队一直是在第三位左右的位置啊。这边是通过终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名，德国队第二，美国队啊，这是在最后100米左右的冲刺反超了印度队啊。6分21秒93，很漂亮的成绩。大赛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把所有的力量在前面的一千米都给榨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几条艇在彼此来回拉扯的时候，自己守着这个优势就能够相对从容的滑完后半段了。美国队最后的冲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度这个印度队的领先还是挺明显的吧。我觉得印度队可能是在比赛策略上啊，这个还是在经验上的欠缺，使得他们没能够站上领奖台。前面跟德国队啊拼得有点凶啊，其实德国队呢，我们总说这个德国战车，其实像很多项目上德国队运动员的耐力都是很出色的。印度队一直跟着德国队滑，滑到后面的时候自己体能维系不上了。这个轻量级的比赛呢，并不是说舟艇更轻，而是说选手的体重上是有一个要求。轻量级的标准啊，男子选手是在73公斤左右啊以上，这就是公开组，以下就是轻量级，女子选手呢是59公斤左右。所以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公开组的平均体重一定是比轻量级更大的，这是一定的，规则要求如此。那么一定会更快吗？这个倒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不过呢，公开组由于运动员体重更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哦，这刚才看到航道上还有水鸟啊。嗯，说回来啊，就是由于这个体重。

更大，那么身体的肌肉的这个能够进行的做工也就更为出色，也就会使得他们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但是相对来说，更重的体重就会使得舟艇的吃水深度变得更深，所以他们在这个水下面对的阻力其实也会变大。刚才您看到的是男子组的轻量级双人双桨的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了金牌。稍事休息，接下来为您带来第三项的决赛内容。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的明快的，接下来将会是今天的第三个决赛项目，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双人的比赛除了选手们的这个个人能力之外啊，很重要的其实在于两个人的配合，两个人的节奏必须要保持几乎完全一致。而对于这种单人比赛的选手来说呢，那就是一切的胜负都取决于自己的本领了。一样是六条艇，第一航道是乌拉圭的费雷拉，二航道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洛佩斯·加西亚，三航道是欧锦赛的冠军希腊人盖达奇斯，德国的克雷斯拿到了欧锦赛的银牌，在第四航道独立参赛的第五航道的是卡尔·涅耶乌，以及最后第六航道美国队的贾斯廷·施密特。这项比赛的完赛成绩会在6:40-50之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39.56。今天我们其实在这项比赛当中啊，会比较关注的是第一航道的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画面离我们最远的这条艇啊。去年的时候，这条艇可以说是惊艳了世界啊。去年呢，费雷拉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在这个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过程当中，每一枪从预赛开始，每一枪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一枚金牌不仅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乌拉圭的这个赛艇运动来说，也是历史级的突破。这是他们在世锦赛上首枚奖牌。比赛开始了，四航道，德国人法比奥·克雷斯欧锦赛的银牌。哎，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舟艇的机械故障啊？应该是画面最下方六航道的贾斯廷·施密特，因为刚才在起航没多久就看到很快的就落后了啊。现在领滑的是四航道的法比奥·克雷斯。法比奥·克雷斯，您看到啊，刚才也是明显向右侧观察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三条艇的竞争位置，挺接近的啊。除了克雷斯现在一个人杀出来大概8米左右，其他的四条艇啊，差别并不算大。由于刚才的这个舟艇的故障，那么显然美国队的施密特，应该是没有办法完赛了。赛艇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其实整个每一次划桨的动作的这一套动力链啊，最开始的力量是来自于腿部的，通过腿部膝关节的这个张合，然后呢把力量向上传递，对于运动员的心肺也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啊，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啊。从一航道到四航道，目前四条艇建立了一个像阶梯式的彼此之间的差距啊，差距不算大，但是现在竞争格局变得明朗了一些。目前领滑的是三航道的希腊人盖达奇斯，这是今年2026欧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得主。画面最上方啊，我们说期待的费雷拉现在看起来呢是有一点落后了，现在他已经落后着三航道的盖达奇斯已经是超过了20米了。六航道的美国人施密特啊还在进行比赛，但是刚才起航阶段的这个小故障啊，现在让他其实落后的已经相当多了，落后着7.62秒。

行进到1200米，而奖频现在最快的是墨西哥队啊，比其他的竞争者要快出来1到2奖，那这个其实对他体能的消耗会更大。赛程进入到60%到80%左右的这个阶段，这是选手们体能感受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剧烈的堆积，体能上达到了一个极点。画面这个远景的地方应该还能看到有这个野鸭啊，在航道上啊。盖达奇斯领先优势达到了3秒33，再然后墨西哥和德国队之间只差着0.3秒多。剩下最后的500米，对于盖达奇斯来说，他大概是从第二个500米左右杀出来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是德国人。换句话说，希腊人已经维持这样的一个高航速啊，已经持续了1000多米了，但是他现在优势也很大，其他的竞争者也是处在一个体能的极限状态。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加西亚在第二集团领航的位置，与德国队差着4到5米左右的优势啊。现在比较大的悬念是谁能够拿到第3名。一航道和四航道两条艇太接近了，好像每过一个浮标球啊，这个谁领先都会交替一下。希腊人的金牌看起来问题并不大。哦，现在最靠上一航道、二航道两条艇很接近，现在最靠上，哎，来看。哦，这个拿到1名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啊。没错啊，希腊队是拿到了这一枪的金牌，以一种非常昂扬的姿态来去滑后面这1500米，然后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了最后的胜势。乌拉圭队的选手费雷拉比较可惜啊，费雷拉最后从这个大概第二的位置冲到从第四的位置冲到第二，应该是相当热血的一段追进的过程。此前我们甚至觉得他可能与领奖台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最后还是撑住了。对于墨西哥队选手来说呢，最终是拿到了铜牌，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此前领航的德国选手克雷斯反倒是到了最后的1000米有点掉队，他想要从前面1000米建立优势啊，但是没守住。希腊队今天收获颇丰啊，目前三个项目里面已经拿到了1枚金牌和1枚银牌了。嗯，这是最后赶超的瞬间，墨西哥从第二变成第三，就是在这个时刻。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今天拿到银牌的这名选手，到了终点拿到银牌，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但是也可能是前面的这个启动还稍微晚了一些。好，这是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稍事休息之后您将看到的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

0: 奖的比拼，我们稍后第四个竞赛单元再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接下来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难以预测啊，就是一个开放格局。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如此，卫冕冠军塞克瑟并没有来，而场上的六条艇啊，在此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看看谁能够实现自己金色的梦想。这是场上的老将了啊，94年出生的，来自于墨西哥的肯尼亚莱丘加阿莱尼斯。其实赛艇的笔法还是相当多的，这就使得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啊，很多的项目也都会有这个反复的进出。像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并不是一个奥运设项，但是啊，早在10年前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当时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内容。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名墨西哥选手，当时在预赛当中，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当时是赢了布伦南，布伦南也是那一届该项目最终的金牌获得者。这一项比赛对于阿拉尼斯来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啊。32岁的选手，此前的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如果想要去夺金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比赛开始了，从上到下六条艇分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克莱尔·弗里德兰德，独立参赛的玛利亚·若夫涅尔在第二航道，第三航道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现在给到的墨西哥选手阿拉尼斯，在他身体的左侧啊，就是第四航道，主场作战的荷兰人费姆克·范德弗利特，再然后呢是乌拉圭的亚尔松以及另外一位独立参赛的选手瓦列里亚·申杰尔。介绍完六条艇，现在的竞争格局已经是挺明显了啊！这比赛才进行了200多米啊，现在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已经是建立了能够肉眼可见啊相当明显的优势。但是呢，比赛才刚刚完成了1/6左右。在阿拉尼斯右手边二航道的是独立参赛的若夫涅尔，

若夫内尔体现出来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男子的双人双桨，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夺冠啊，从这个画面来看，目前的这个阶段有四名选手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看看谁会掉队，谁又能够杀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这个桨频只有34桨每分钟，桨频慢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一桨桨幅足够大，而且做工的效果足够好，才能够啊让他在以这样的一个低桨频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领先，所以呢就会使得他到了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还能够留有余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23秒36，现在比赛进行了3分45秒左右，阿拉尼斯率先进入到后半段的航程，她的优势啊在第二个500米又是多拉开了1秒左右，而二三名之间差出来2秒多，基本上从第二位一直到第五位这彼此之间的时间差都是2秒左右的这个单位啊，这个俯视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哇，让人赞叹的除了这个旁边若夫涅尔图中华奖品达到了39桨每分钟之外，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还是让人太叹为观止啊，33桨每分钟，然后保持着这样10米多的优势，滑进的效率相当的极致啊！你看这桨幅啊，每一桨动作做得完完整整，在很多项目当中教练都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叫慢就是稳，稳就是快，我觉得在赛艇当中啊，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桨频慢，所以呢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能够兼顾得到，而每一个技术细节做得足够好，那么整个舟艇的速度就会绝对快。阿拉尼斯进入到最后的500米，在第三个500米他又把优势再提升了1秒左右，现在的优势是4秒3，领先于旁边的阿夫涅尔。若夫涅尔呢领先范德弗利特1秒左右，这二三名之间应该说还是要再观察。我觉得阿拉尼斯现在这个金牌啊，应该说胜算很大了。比赛已经完成了接近1800米了，他现在还领先着第二名10米多，而且从奖频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见到啊，奖频上的这个快与慢会对他的优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若夫内尔看起来还想去冲击一下阿拉尼斯，但是恐怕余下的航程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实现反超了。阿拉尼斯即将迎来自己第一枚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他曾经拿到过第三名，曾经拿到过亚军，这一次自己金光闪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好的，通过终点，恭喜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这一位老将啊，经历了多届奥运会。

94年出生，已经是32岁了，终于在这一年，在这一枪，拿到了自己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7分29秒16的成绩。拿到银牌的是若夫涅尔，第一名和第二名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滑进的方式啊，收获了自己的成绩。东道主选手范德弗利特拿到铜牌，这枚奖牌呢也是今年荷兰队在世锦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轻量级的赛艇选手啊，由于对体重上有要求，所以您能看到选手们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当低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员，哪个运动员身材是最为健美的，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项目运动员绝对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强壮，而且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像是在轻量级当中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有这样的精壮的身材的塑造啊。

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选手们啊，在轻量级的赛艇当中，这是具备着相当突出的实力的。这可能也展现出来目前赛艇在轻量级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格局。如果我们看历史成绩的话，那显然还是欧洲选手会更为出挑，因为欧洲呢水网密集，也是比较方便开展这样的竞水赛艇项目。这是今天的第四个轻量级的比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拿到冠军的是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若夫内尔拿到了银牌，范德弗利特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残疾人赛艇的比拼。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次转播当中的中国队出场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个比赛日的六场决赛，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五项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这是一个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刘爽和蒋继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的两个周期成绩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对组合是拿到了东京残奥会该项目的铜牌，拿到了巴黎残奥会该项目的银牌，并且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的卫冕冠军。去年25年在家门口，刘爽和蒋继建是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赛开始，同样的航程，同样的比赛规则，目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56秒92。这项比赛几乎可以说是去年的重演啊，因为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站上领奖台的组合这一次都是出现在了决赛的六条航道上。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于二航道的以色列组合，除此之外，在旁边四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另外呢，六航道的乌克兰队是拿到了今年欧锦赛的银牌，当时呢他们是战胜了以色列的组合。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三航道的中国队，除此之外二四六这三条航道也是具备的比较突出的实力。

起航阶段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对组合现在速度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卜杜萨托罗娃以及博伊博尔西诺夫。

这些划船运动员在赛艇过程当中可以使用手臂和躯干，但在划桨时不能够使用腿或划座。所以相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项呢，对于选手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通过第一个500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组合排在第一位，德国组合排在第二，中国组合目前排在第三。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他们是去年的亚军，排在前三的队伍之间的差距哦，在5米之内啊，这应该是今天目前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枪比赛。3、4名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8米左右，目前排在第四的是以色列组合，分别是男选手萨利赫沙辛和女选手米尔费尔德。我觉得前三名的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彼此的差距啊就是在2米上下。三条艇依然是齐头并进，相当不错啊！第三个500米，中国队现在把自己的优势拉开到了1秒钟。我们从最开始起航之后，大概排在第四位，一点一点的赶超。现在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其实以色列队现在对他们的冲击也并不算大，落后着他们1秒多，德国队现在还是在尝试专心的去来跟中国队啊。奖品方面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把奖品带到了40，但是这样的高奖品很难去维持住，而且现在你能看到奖品虽快，但是奖幅的做工不算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难赶超到第三了。到了最后的500米啊，彼此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开的，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达到了8米了，而德国队呢又领先着以色列队达到了8米。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中国队的节奏，女选手刘爽，男选手蒋继建，这是卫冕冠军，加油哦！现在德国队在尝试发力，与中国队的差距其实是变小了，中国队一定要咬牙坚持啊！德国队现在每一脚还是很有力啊，好像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略微的反超，但是两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德国队现在速度慢慢带起来了。中国队两名选手的节奏现在不是很统一，而德国队还在努力的维持这个节奏。通过终点，德国队啊，大概是在最后100米左右实现了对中国队的反超。刘爽和蒋继建，我们这次呢，则是在去年拿到了金牌之后，今年收获了一枚银牌，我觉得一样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去年的金牌，今年拿到了银牌，这两对组合还会在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当中啊，期待他们奉献这种如此精彩的对决。从比赛的过程来说呢，这是今天目前5场比赛里面画风最为激烈啊、最为焦灼的一枪比赛。2000米的航程有多次领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德国队的支持者，已经是喜极而泣了。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的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欧锦赛今年夺冠之后，这一次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德国队两名选手的同步率依然是相当高。中国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被对手反超，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是体能上拼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了。中国队呢，我们没有选择一开始

开始冲出来，然后选择在第二个和第三个500米发力，第三个500米通过之后，咱们当时领先优势是1秒多，再然后我们领先的距离达到了8米左右，但是看来也是中段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到了最后这几十米的冲刺，德国队这边是更有余量啊。显然是一场相当好看的比赛啊！恭喜每一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同时也是要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的发挥。另外呢，有一对组合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参加了这一个小项，是意大利的组合，一个58岁，一个59岁。也是创造了今年世锦赛啊最大的参赛年龄的记录。这是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中国组合拿到了银牌，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组合，拿到铜牌的是以色列组合。马上您将看到的是 PR3 级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比赛开始，除了已经连续12年在该项目当中保持不败之外啊，目前呢历史上12个最好成绩全都是由英国队创造的。英国队的4名选手分别是弗朗切斯卡·艾伦、夏洛特·科本、乔蒂·里德利以及约书亚·奥布莱恩，他们的舵手是奥马尔·阿尔·米格达迪。那么除了他们的在船头的弗朗切斯卡·艾伦和他们的船尾的乔舒亚·奥布莱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第二位、第三位和舵手这三位选手都是全新加入到英国队当中。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保留了之前啊创造出极佳成绩的这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比较有说服力的比赛就是欧锦赛，依然是遥遥领先。除此之外，3航道的美国队、6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上都是比较出色。德国队去年世锦赛拿到了第3名，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可能这个新队伍的磨合是一个挑战啊。队伍当中只保留了赫尔米内一个人，其他的位置都有变化。前五百米还是比较接近的，英国队现在是第1，但是领先的优势不足1秒，意大利队排在第2。意大利队的选手分别是奥苏尔迪尼、弗雷斯蒂、马尔克·弗兰克以及利特·温丘克。大概是来到了650米啊，英国队的优势已经快达到10米了。最靠上啊，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分别是苏珊娜·卢策、戈夫萨森、科马克·海斯、沃里斯·拉塞尔以及舵手汉娜·考瓦普。2、3名竞争很激烈，只差3米，意大利队领先第4的美国队4、5米左右，英国队现在优势啊已经是在这个瞬间达到了10米了。其实英国呢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哦，美国队反超了，在第3航道的美国队现在是反超了英国。美国队反超了英国，他们还在一点点的建立开自己的优势。比赛进行了6分24秒，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3秒，也就是说距离终点啊不足30秒的航程了。哇，美国队的优势越来越大，拉开到了1/3条艇了。英国队看起来也是没有余量啊，油箱里没油了。英国队还能够维持这个姿态，但是看起来想要去反超美国很难。通过终点，美国队战胜了英国队。
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因为我们提到了英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具备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从2010年以来16年了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大赛上失败过。而英国队今年保留了一个基本框架，两名选手还在阵容当中，并且在欧锦赛做出了极好成绩，一骑绝尘的成绩，却没能够在世锦赛啊把这个金牌拿回家。刚才看这个完赛成绩，应该是没有创造最新的世界最佳成绩。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啊，这一套阵容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会具备着相当好的竞争力啊。美国队的几名选手分别是加布里埃拉·比格勒。法国队拿到了第三名，这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的发力啊。其实呢，中前段的时候还是一个蛰伏的状态。那么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托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的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托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托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托斯更快一些。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瓦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赛场。吴科维奇备战选手，吴科维奇呢1米96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那这样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应该就定格在1米93。这一站比赛呢，像是马胡奇克、奥里斯拉格斯、包括托皮奇以及另一位乌克兰选手格雷什琴科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1米98的高度冲起来，漂亮！这跳真的是他有意调整了自己助跑的节奏，在起跳之前呢，他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加起来，腿部的速率也变快，一气呵成。那这一跳和帕特森采用。

的技术比较像，都是每一个环节很细腻的，严丝合缝的过去。乌克兰选手伊丽娜·格拉什琴科，看看她的两米这个高度起跳，利塞克和布克维斯卡这些选手还都是现役的运动员，已经在西里西亚站有他们名字命名的看台了。看一下马胡西克在两米这个高度第三次尝试，漂亮！第三次尝试真是逼了自己一把，把自己给扔过去了。这样他也是今天在女子跳高的赛场上第一个越过两米，也是唯一一个越过两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等于说也平了赛后记录，此前的赛后记录是去年他自己所保持的，创造了两米整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马胡奇克的2米03。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帕特森在1米98这个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的场景。这里是琴科，也是1米98的高度，当时是一次通过。马胡奇克在第三次试跳两米的时候终于是通过了，这样以平赛会记录的成绩，马胡奇克是笑到了最后。此后呢，他三次挑战2米02的高度都是失败，没有能够向着赛会记录继续提高。这是女子跳高最终的成绩单，马胡奇克最终是收获冠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之前洛桑站呢他参与了4×100接力。第八道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同时呢也是西里西亚站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五道来自波兰的名将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4×100米、4×400米接力的主力成员。在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耶格尔，第三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今年呢跑出了49秒56的赛季最佳。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威廉斯，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48。最内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

看一下这一枪，保利诺、布克维斯卡，包括纳塞尔和克拉福，谁更强势？好的，选手们出发了。在最外道的克拉福启动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快，前100米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呢，在第七道的美国选手巴特勒逐渐赶超上来，布克维斯卡在弯道过后呢，也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看看布克维斯卡这个阶段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强势。而在他外道是保利诺，保利诺的后程能力，看看到了第三个100米能不能把速度加起来。还是克拉福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有威廉斯，有纳塞尔，同时呢，布克维斯卡现在稍稍有些落后。内道的古巴选手戈麦斯逐渐赶超上来了，戈麦斯和牙买加选手威廉斯，这些呢，保利诺后程能力真是突出，保持住他的优势。看他最后的撞线，48秒88。这枪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8秒87。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保利诺，以48秒87的成绩收获冠军。牙买加选手普莱斯是收获第二名，他的成绩是49秒49，赛季最佳。巴林选手纳塞尔是49秒57，赛季最好成绩。布克维斯卡最终是第四名完赛。这个阶段布克维斯卡已经开始掉队了，克拉福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以前三的身份完赛，他这个跑道位置确实是不占什么优势。保利诺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啊，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所有人腿部都没劲儿了。乳酸上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疯狂的挣扎，但是只有保利诺他的腿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腿部力量能够保证他去完成最后的冲刺。再次祝贺保利诺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普莱斯和纳塞尔是收获了赛季最好表现。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有19位选手将会站上起跑线。这场比赛呢，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画面当中的这位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7分57秒25。他的身旁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这是德国选手卡尔贝本多夫，埃塞俄比亚选手塞缪尔费雷武，摩洛哥选手本亚奇德，美国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普隆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卢森堡的选手吕本克克兰，西班牙选手丹尼尔阿尔塞，摩洛哥选手廷多福特，法国选手达吕，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波兰选手梅吉尔，美国选手内森芒廷，摩洛哥选手穆斯塔法，以及突尼斯选手亚奇里。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还有两位领跑员，两位领跑选手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布阿塞尔和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阿莫斯塞雷姆。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是8分03秒16，同样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绿色的灯光标志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记录，两届奥运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呢，这站钻石联赛也是要奔着冠军而去，接下来呢要确保他在钻石联赛

总决赛的席位。现在处在领跑位置上的就是摩洛哥的领跑员布阿塞尔。3000米障碍的栏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你可以踩过去，也可以跳过去，也可以用手扶一下过去。现在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22秒63，这是3000米障碍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7月7号创造，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跑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姆斯塞雷姆他的这个领跑的速度已经让埃尔巴卡利有一些不满意了，埃尔巴卡利干脆是直接超过他，跑到前面来，跑到前排，因为埃尔巴卡利他是有自己的节奏。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

跟在阿尔巴卡利身后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也看一看今天到了比赛的后程后半段会不会给到埃尔巴卡利足够的压力。戈达纳呢是2005年9月30日出生的运动员，现在还不到21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上是8分05秒86，今年呢在巴黎创造了。当时呢在巴黎站钻石联赛他是跑了一个第二名，也当时创造了个人的 PB， 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

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已经超越了埃尔巴卡利了，埃尔巴卡利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度田径的代言人，也是摩洛哥最炙手可热的田径明星。他要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位，现在来到第一位，过这个栏架之前呢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调了一下节奏，不过没问题，

0: 那最后的撞线，男子3000米障碍，还是年轻的戈达纳速度更快啊！全新的赛会记录，8分02秒74。阿尔巴卡利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他的成绩是8分04秒61。年轻的戈达纳不仅刷新了赛会记录，也把自己的 PB 啊，继续变快了3秒钟。第三名是另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成绩是8分05秒08，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第四名的卢森堡选手吕本克兰然，他是以8分05秒36的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卢森堡国家纪录。这场比赛年轻的戈达纳绝对是给埃尔巴卡利带来了足够的冲击。我们来看，这是他超越的瞬间，因为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埃尔巴卡利呢一度抢回了他自己的身位，但是最后一圈还是戈达纳的速度要更快。埃尔巴卡利这种追逐的过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到了后面这个100米，我们看戈达纳他跨越栏架的这个状态，身体有多么的轻盈，最后冲刺的阶段越跑越快，自己还给自己完成计时。绝对是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最终完赛。也让我们祝贺戈达纳，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啊，从此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可能不那么孤单了，会有人去给他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杜普兰蒂斯挑战6米20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杜普兰蒂斯回来了，又见到他的这种激情的庆祝，不断的捶胸，压力都来到凯拉利斯这一边，因为凯拉利斯他是6米10免跳，6米15也干脆免跳，直接选择和杜普兰蒂斯去竞争6米20的高度。而不同的是，杜普兰蒂斯他越过了6米20，向着自己的赛会记录去了。这跳尽管是有一些不完美，蹭到横杆，但是对于杜普兰蒂斯今天比赛的信心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我们之前说很少在场边啊看到他像伦敦站那样退赛，然后比较无助的眼神，而且这站比赛前面的几次试跳也有过那种类似于他有点无助的这种或者说烦躁的这种表情。但今天6米20跳过之后，似乎所有的阴霾全都一扫而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埃马努埃尔·卡拉利斯他的这次试跳，他身后的是女子1500米的选手，在起点处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卡拉利斯一直想去找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比赛当中他的高度选择上一度呢也是非常讲究的，个别高度要去节省体能，个别高度要去挑战杜普兰蒂斯给他压力。 这场边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手尼尔森已经结束比赛的，他们呢关注着场上运动员们的表现。画面左下角刚才看到了菲律宾的华裔选手蔡华强，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5米80。来看一下卡拉里斯的这一跳，助跑插杆起跳，哎呦，差一点，高度已经足够了。6米20是第二次尝试，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17，今天实际上他是逼着自己向个人的极限去发起冲击。这跳跳的稍稍早了一点，身体距离横杆也稍微远了一点，但其实它的高度，腾空高度是足够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杜普兰蒂斯去挑战世界纪录。一个4岁就在自家后院去玩撑杆跳的运动员，他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几乎为零，而且在克制地心引力对于人类的束缚这件事情上，从202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而在起跳之前呢，其实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 DJ 也会去制造声势，去鼓节拍，去鼓掌，去激励运动员。卡拉里斯这时候已经退出比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普兰蒂斯一个人的身上。那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看看6米32的高度，全力的冲起来，保持速度，稍稍有些犹豫，就是他今天在插杆之前脚下的节奏稍稍乱了一点点。再看一下最后男子撑杆跳高比赛的成绩单，杜普兰蒂斯6米20，一骑绝尘的感觉，卢托姆森和卡拉里斯都是6米整的成绩结束了比赛。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

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宽武马太。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

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篮。凯尼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坎尼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坎尼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加马尔·布里特是13秒09，只比坎尼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下面的比赛是女子5000米的争夺。一共是22位选手站上起跑线，这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也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选手，这是阿梅巴夫。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此外呢，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和海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塔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涅，荷兰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纳托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莱马约和恩布雷特，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伊乔，还有布隆迪选手尼约穆昆奇，波兰选手格林卡，美国选手蒙森，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劳伦瑞安。选手们出发了，女子五千米的决赛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4分18秒41。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基娜阿梅巴夫在罗马创造的。那么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的选手格雷西莫里斯。现在两个人呢是跑在整个队伍的前列，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他们要保证在前面的几圈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比较快，也让身后的运动员呢能够多省一省劲儿。
领跑的捷克选手萨斯内克梅基呢，他是今年34岁，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参加了1500米和1英里的比赛，但都没有能够打开四分大关。一英里要比1500米更远，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用时也更长。

前面的三圈呢，两个领跑员萨奇内克梅基和格雷西莫里斯，两人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足够快，

领跑选手还是美国的格雷西·莫里斯，但是现在他身后的像格塔乔、包括科斯特尔和澳大利亚的选手戴维斯，还需要在身后继续去隐藏一段时间。毕竟五千米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比赛过程。马约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同时呢，他也超越了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格雷西·莫里斯。世界田联自从更改了规则之后呢，1500米、5000米，包括3000米障碍这样的比赛，在世界大赛上晋级成绩没有了递补名额之后，在每一个小组、每一枪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选手在前半程前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距离跑得非常的保守，在前半程前三分之二的赛程上会看上去有一些无聊，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

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梅世沙现在是跑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艾丽西亚蒙森，这个时候是跟在她的身旁。梅世沙这个名字是钻石联赛的老面孔。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是排在前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梅世沙是2001年出生，两届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单站比赛也登上过最高领奖台。但这个阶段啊，科斯特尔他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赛刚开场的时候那样，又是来到了前排。荷兰的选手

莫林科斯特尔，科斯特尔92年出生，赛季最好成绩是14分33秒56，那是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那是他在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马上进入到最后的赛段了，还剩下最后三圈。科斯尔在欧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银牌。同时呢，女子5000米的决赛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她的状态也还不错，一直是跟着领跑选手，以及整个大集团现在完全没有被带开的架势。看看运动员们是不是要把最后的体能都留到最后两圈。可惜到我们在前排看到梅石沙，看到田中希实，田中希实现在已经上到第一位了。亚洲选手呢，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任务那当然是亚运会，当然在亚运会之前可以在钻石联赛帮助他们继续去积攒状态。还剩下两圈，刚才这一圈是1分10秒以上，田中希实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5000米当中呢14分29秒18，23年在比利时跑出来的。赛季最好成绩今年是15分00秒93，这是在日本国内当时创造的成绩。现在田中希实身旁的是科斯特尔，荷兰选手，而此前一直处在大集团当中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这个时候是来到前排了。他今天呢，在不说前半程了，就是前面大概10圈左右的时间都是跑得非常的低调。巴托克莱蒂现在已经来到了前排，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在世锦赛上也站上了第2名的领奖台。他是4枚欧锦赛的冠军奖牌拥有者。比赛最后的冲刺圈，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大集团完全被带开，同时已经没有了田中希实的影子。阿里马约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在后程能不能咬住他？巴托克莱蒂不断加速，欧锦赛的好状态现在延续下来，巴托克莱蒂保持住他的优势，超越了一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巴托克莱蒂最后时刻他的直线冲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撞线的成绩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冠军到手，14分54秒10，最后这一圈是以1分钟之内的成绩去跑完的，最后圈配速非常的快，比倒数第三圈第二圈快了很多。14分54秒09，这是巴托克莱蒂最后的确认成绩。海卢在他的身后一度看上去是威胁到了他的位置，两个人差了0.5秒左右。14分54秒62，再来看超越的瞬间，巴托克莱蒂

海鸥这时候追的还是非常凶的，如果说可能有个20米的距离就会完成逆转了，但是巴特克莱蒂已经到了终点，

再次祝贺巴托克莱蒂把他的欧锦赛的好状态延续到西里西亚站。14分54秒09。

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百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还有的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莱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洛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克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克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4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米70，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

女子1500米的比赛。女子1500米的选手一共是17人，西班牙选手伊瓦尔萨瓦尔和美国选手塔林帕克斯，这是两个领跑员。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和他身旁的同胞膝盖杜古马，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希尔瓦，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和比林斯，波兰选手利扎科夫斯卡，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里是3分55秒56，埃塞俄比亚的海洛姆创造。比赛已经发枪，赛后记录呢是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侧盖，在25年的8月16号跑出的3分50秒62。今天绿色的激光标志提示选手们要去冲击世界最好成绩，给出的这个配速的时间呢是3分54秒整。看一看运动员能不能在西里西亚站去刷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海洛姆他也在参赛运动员其中，我们看到帕克斯和伊瓦尔萨瓦尔两个人冲的还是非常的快的。我们1500米的比赛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能够大概就是两三圈之后就让我们看到刺刀见红的这种场景。我们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会有些碰撞，或者和海洛姆刚才是直接从大集团当中是跑出来，那马上呢又来到最内道的位置。

这个阶段美国选手帕克斯这位领跑员要逐渐退出赛道，还剩下两圈，还剩下西班牙的洛雷亚伊瓦尔萨瓦尔，同时呢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个阶段呢一直是处在前排。也看一看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能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在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竞争当中呢占据优势。埃我一现在是比较靠前，他处在前三位。比赛就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伊瓦尔萨瓦尔还在最前面，哎，就快要退出赛道。这是两届欧洲1500米的奖牌选手，这次西里西亚站呢也是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过往的名宿过来去参与摇铃提示队员们在最后圈的冲刺。艾沃伊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赫尔现在来到第二位，波兰的名将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是处在第三，赫尔能不能跟住艾沃伊？海洛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不会再冲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赫尔在最后的直道阶段他冲了出来，赫尔现在处在第一位，而看外道还有杜古马，杜古马是否会完成超越逆转，杜古马不断加速完成最后十米的反超，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5秒06。杜古马在外道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是在最后时刻看上去马上就要收获冠军的赫尔对他完成超越，最终的成绩定格在3分55秒06。杰西卡·赫尔的成绩是3分55秒20，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名是埃沃伊，肯尼亚选手3分55秒58，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第四名的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3分55秒59的成绩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海洛姆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本赛季的强势发挥，那同时呢在他身旁出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杜古马在最后时刻是完成逆转，

刚才呢，在最后一圈提示摇铃的选手啊，是出生在摩洛哥的索菲亚·埃瑙伊，这是波兰的田径运动员。他最终选择代表波兰去出战欧锦赛，在2018年的柏林欧锦赛和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上，是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此外呢，他在欧洲越野跑比赛当中是拿到过最终的冠军。杜古马最终收获1500米的冠军，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呢，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这是小阿莱克纳，来自立陶宛的米克拉斯。

莱克纳。现在呢，小阿莱克纳开始蓄起胡子了，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71.03米，上来之后就投出这么惊人的距离。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投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投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而且斯塔尔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杨森，亨利克杨森。这头其实出手之后他自己有判断，首先这一头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因为铁饼的比赛呢，多少还是受到风向的一些影响。因为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之前在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去美国参赛，去那个投掷小镇参赛，就是非常的有利于出好成绩。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

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柄。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三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旋转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你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迪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迪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扎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59。

这是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特维纳西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莱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在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维纳奇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那我们再次祝贺科维纳奇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一共是17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同时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选手。在他的身旁，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巴黎奥运会的1500米冠军，也是25年世锦赛5000米的冠军。其他选手纳德尔，荷兰选手尼勒森，肯尼亚选手谢鲁约特和科伊奇，瑞典选手皮尔斯特伦，美国选手夏泰和凯斯勒，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来自英国的选手海沃德，美国的选手内森格林，波兰选手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法国选手罗曼莫尔内和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好的，比赛发枪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27秒62，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上英国选手约什科尔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成绩是3分27秒14。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他现在处在两个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欧锦赛过后，再加上他在场外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和干扰他比专注比赛的这些琐事处理完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赛场上。这场比赛也是科尔霍克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的一次直接对话，当然两个人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和选择
战略战术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鲁多尔夫也要看着身后选手们的配速去跑。我们看到这个阶段，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逐渐开始赶超上来。他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在比赛的前面几圈，他是跟在大集团的身后，不会迅速的去抢占身位。这是从外道强行去切内道。刚才和肯尼亚的选手两个人似乎有一些手臂的碰撞，科伊奇刚才是被他挤了一下。英格布里格森现在上到第一位，同时呢，美国选手科尔霍克是跟在他的身后。美国选手斯特兰德这个阶段呢是处在前排。同时英国选手海沃德，来自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科伊奇现在是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排，科伊奇速度要更快一些。那个选手斯特兰德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斯特兰德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英格布里格森，他也超越了科伊奇。斯特兰德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来自瑞典的选手皮尔斯特伦也开始赶超上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斯特兰德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了，甚至他还提前去完成了庆祝动作。3分30秒77，尽管没有能够打破赛会纪录，也没有能够冲击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他收获了这站比赛的胜利，3分30秒77的赛季最佳表现。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亚军呢是肯尼亚选手科伊奇，3分31秒14。美国选手霍克尔，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是3分31秒16的成绩，只比科伊奇慢了0.02秒，收获第三名。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3分31秒19，比科尔霍克慢了0.03，他是收获第四名。再看一下，在这个阶段，科伊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个空间被极限的压缩。同时，科尔霍克呢，他是往外道去掰，去抢身位，这时候处在第五位。皮尔斯特伦和英格布里格森都在他的身前，斯特兰德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后程，让我们看到惊喜。同时，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如此。他的优势就在于最后的冲线，最后的线路选择，不断的变道，不断的去超越，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项比赛男子1500米虽然没有在记录上取得什么进步，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伏走向还是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在跑道上要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

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沙卡里·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3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2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2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2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3。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欧洲大满贯率先决出的一个单项的冠军，混合双打的决赛。这场混双决赛是由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镇廷和杜凯琴来迎战中国组合林诗栋和蒯曼。两队组合都是享受了首轮轮空，然后八分之一决赛啊，林诗栋蒯曼是3-1战胜了斯祖克斯和约内斯库。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3-0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然后半决赛林诗栋蒯曼是3-0战胜了林云如和郑怡静，进入到了决赛。这个球凯曼拉的还是够深，这个斜线拉的非常靠边。
1: 1-3

0: 这个角度还是被黄正廷给拉开了啊。也是在中间位啊，侧身正手位的一个上手反拉斜线。
1: Let one four。
0: 发到黄振廷的反手位，黄振廷这个拧拉出现了失误。
1: Seven.

0: 这第一局比赛，黄镇廷和杜凯琴两个人在前三拍的发动还是比较快的。在这一点上，林世栋和蒯曼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一些被动。目前来看，在第一局当中啊，尤其是在这个发接发啊，包括这个整个前四拍的一个对抗当中，林世栋和蒯曼两个人这个线路啊，落点控制的会更多一些。但是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率先提速，先打开角度，包括这种连续的大角度的变线，先把球拉伸拉长。10-2，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Three, ten.
0: 其实刚才这两分啊，黄镇廷和杜凯琴，就他们也相当于是在拼啊，因为毕竟这个比分领先的比较多，所以接发球都是直接来拼球。
1: 11-4。

Zero. Zero, one.

0: 好球
1: 2-1。
0: 黄镇廷刚才也是在远台位啊，这个正手有一个反拉，临时动直接跳回来反手来拧，这是有一个很好的线路预判。
1: 3-3，
0: 双方在发球轮当中的一个赢球率，

0: 正手抢拉了一拍。这个球林诗栋也是非常敏锐的判断到了黄振廷这个球啊搓的稍微有一点冒高了。反手也顶住了。
1: Three, five. 3-5. 4-5.
0: 林诗栋这个退到远台的高质量反拉也确实是让对方没有找到任何上手的机会。这个发球是被黄振廷给拧拉了。还是形成这种中远台的相持，依旧是林诗栋高质量的反拉，在远台位啊，高质量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对抗，而且这个球的击球点又比较低啊，把这个球拉上来，7-5，林诗栋快慢第二局啊，现在领先着2分。好球，这个球林诗栋接发拧拉上手，然后下一拍第四拍上凯曼还是完成了这个直线的一个变线。这个球没能拧上。这个球先发对方的正手短啊，然后凯曼再把球拉到对方的斜线上，下一拍林诗栋还是在斜线上继续来加质量。10-6，林诗栋和凯曼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
1: 11-6，
0: 林诗栋凯曼拿下第二局啊，将比分追到了1-1。
2: 这球是不是可以发逆拳了？可不可以发逆拳？外击接，不让他摆上走了。
1: 进任务。1-0。0-2。
0: 过去8分，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7-1。这个球其实弹跳比较高啊，但是不太往前走。好球，凯曼也顶住了黄振廷的反拉。过去16分，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12-4。
1: 5-0。
3: 好，来，好。
0: 凯曼刚才这个防守防的还是很有质量的，面对黄振廷的这一次的提速，高质量的一个反拉，正手的一个高质量护台，虽然这个球有点带网，但是第一时间啊，凯曼这个正手的保护，整个的出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1-6
0: 好球，林书栋脚下调整到位，侧身正手爆冲斜线。
1: 7-2
0: 这球也是快速的回到了黄振廷的反手位。

0: 进入到反拉相持。林诗栋把这个球啊反拉到黄振廷的中间位。
1: 2-9，
0: 这球拉得非常深啊，拉得又非常高。
1: Let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 Turn off.
0: 有闪光灯啊，有点影响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斜线的一个高质量反拉，10-2，林诗栋和凯曼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11-3，
0: 林诗栋凯曼这个第三局啊，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也是早早的就把这个比分优势啊，领先的优势给建立起来了。
1: Who will start? Fourth game, good to serve, 0-0。0-1，
0: 这个球也是快劈到杜凯芹的中间底线上。过去32分啊，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23-9。
1: 1-1。1-2-3-1。
0: 这个劈长了，球速不够快。这个球是给黄振廷这个反手上手的一个撕斜线的机会。
1: 2-4。Time out.
0: 刚才黄振廷和杜凯芹啊，两个人也是请求了暂停。
2: 你好，我哋可唔可以摆啊？
3: 即系冲佢唔死我落
2: 边，摆群翻正手短佢上嚟，咁样拉佢，得唔得？你呢波？
3: 都係咪就都係拉佢？
2: 就係啦，你就拉佢中間，譬如甚至都唔喐，你就拉佢中間；佢喐你就拉佢直線，係嘛？其實好開始打得好好嘅，係咪？打開呢啲咁嘅球，就盡量閉住眼，你都照攞落去啦。
3: 係啊，嗰啲波就照攞落。我覺得用嗰啲波，我啲波其實好快，同埋啲有啲質量，但係真係拉佢唔全。佢企定嘅時候，我拉唔喐佢。
2: 係咯，可唔可以試下？譬如佢發得平啊嘛，擺一排啊，擺一排排翻，你就等住佢反手，係咪啊？ 回一回佢喺度，心定啲得 OK 嘅，冇咩問題，係啦。
3: 啊！佢咧就猜出嚟啦，猜出嚟咁啊！你等佢反拉噶啦，佢啫，系咪都反拉，或者系顶就顶你噶？
2: 系啊，
3: 除非我抽翻佢啫，呢一波。
2: 等前线喺度，好冇问题嘅吓。
1: 3-4
0: 比赛继续，双方现在是有一分的分差。这次是凯曼啊，在。

0: 7-4。
1: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黄振廷和杜凯芹啊两个人还一分都没有拿。这次控台内。
0: 5-7。
1: 林诗栋接发球是拧拉上手，也给蒯曼下一拍的一个出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进攻机会。蒯曼正手也是拉到对方的直线空档上。
0: 8-6。
1: 随着比赛的进行，蒯曼和林诗栋这边发球轮的赢球率提升的确实非常明显。还是推到远台啊，林诗栋正手的高质量反拉。
0: 9-6。
1: 这击球重心降的也比较低啊，低点位把这个球反拉过来。反手直接快速弹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10-6，这样林诗栋和蒯曼也拿到了冠军点。好球，第一个冠军点林诗栋和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总比分3-1，林诗栋和蒯曼在这一站的欧洲大满贯混双的决赛当中，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芹，也成功拿到了本站欧洲大满贯的混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林诗栋和蒯曼。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位于女单签表的下半区，由中国小将陈毅来迎战德国选手安妮特考夫曼。
2: 1-0
1: 接发球对于考夫曼这。

0: 这个正手劈长啊，是很有准备的。
1: 2-1，2-0。
0: 想开一个长球，但是考夫曼出现了发球失误。刚才这一轮发球，两分都是发转不转。这个球是被考夫曼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刚才反拍啊，考夫曼这个球发的也比较转。
1: 3-6。
0: 考夫曼这个比赛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啊，进攻状态也确实是很出色。那即便刚才陈毅已经把球劈得这么深了，但是考夫曼这个反拍强点打的依旧是比较准。正手位的一个相持，陈毅的稳定性还是要比对方略高一些。正手的一个快带直线，帮助自己完成了护台，还是反手来发。陈毅这个接发球还是快速把球回到对方的反手位，还是通过这个中间的落点来挤压考夫曼的这个反手位。当然刚才能够看到这个考夫曼第一时间啊，还是向自己的右半台来防。这一次把球拉到中间，这考夫曼向后撤了半步之后，还是很有空间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攻的。
1: 8-6。
0: 现在比分是8-8。这个接发球直接让考夫曼完成了一个直线变线。

0: 反手直接拧到了陈毅的这条直线上。连续用正手压制到这个考夫曼的反拍，9-9。在这一分上，考夫曼想发一个斜线的长球，直接发出台了，10-9。这样，陈毅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
1: 10-0。
0: 这球又发了一个下旋，发了一个不出台。

0: 11. Eleven all.
1: 比分再次持平，11-11。 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线路对于陈毅的这个发球选择来说还是有点危险的。接下来考夫曼的局点，好球，这个接发球直接拧到了对方中间长。

0: 直接开长球，然后和对方形成相持，依旧是通过更深的落点啊来压制考夫曼。这个球劈的不够深。好球，发球抢攻，陈毅再次拿到了局点。
1: 14-0.

0: 依旧是通过这个发长球，然后在第三拍的一个抢攻变现。这个球是顶到了对方的反手长，让双方第一局比赛也是历经了苦战啊，16-14。陈毅历经了多个局点，终于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1: 人松下来一点，他球没有赢你的球。
2: Second game, Kathmandu serve, love all.

serve one. 2 love.

这个球切发球，考夫曼是搓到了陈毅的正手背。考夫曼这边也是突然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下蹲砍式的发球。这个线路上对于陈毅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避开这个考夫曼的正手。这次就是连续压制对方的正手，然后再转到对方的反手，就只有这个角度打得足够大，才能够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然后再把球拉到对方的中间。接发球，陈毅的这个正手的回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速度很快，还是把接发落点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快节奏的一个相持对抗。

0: 劈长反拉。
1: Fix all。
0: 在台内，这个正手先劈长，劈到对方的中间，这球劈的也很深，然后下一拍就是反拉直线。这一局当中，考夫曼这种砍式的发球，印象当中应该是发了三个，都拿分了。
1: Six eight。
0: 这球还是劈的不够深啊，因为对于劈到考夫曼正手背的球，这个球必须得劈得更深更快一些。
1: 9-7。Nine, eight.

0: 台一。9-0。
1: 九比九。这个台内球落点对于考夫曼的控制来说，这个控制的也挺到位的。这个正手短，这个球搓的也是很近网。陈毅需要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十比十。
0: 11-10，
1: 11-10，这样陈毅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这个球考夫曼接发啊，向正手直接台内挑打，出现了失误。这样双方第二局的比分啊也是比较的接近，几乎就是从头啊一直紧咬到了最后。
1: 对吧？中间一圈让他一掉，掉完以后后面摁完。
0: 12-10，陈毅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
1: 他现在发球里面就这种东变西变的，先把这点炒好了。哎，如果他一换发球或一变，这球里头人，你先举着手，先慢一点，先想一下，然后再。

0: 喽。
1: 嗯，陈毅这个侧身正手攻完之后啊，下一拍还是有一个保护。这球连续滚网啊
0: ！Two one。

还是给考夫曼台内上手的机会了。

0: 接发球考夫曼直接搓短，10-4，这样考夫曼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1: 10-5

局点上考夫曼的进攻、接连出现失误。陈毅刚才又发了一个极长。

0: 好球
1: 10-8。
0: 那接下来还是考夫曼的发球轮。

0: 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在这个局点上，考夫曼把握住了机会，发了一个上旋，这样11-9，考夫曼是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将大比分追到了1-2。
1: 考夫曼 to serve, love all.
0: Love one. 嗯，好球。
1: Two,
0: 无论左右两侧还是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护台，整个的回球都是非常有质量的，也是推到远台来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嗯，直接发到对方的反手长。在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正手强行上手来变线。这个开局对于陈毅来说、啊、打的还是非常好的，4-0。这个反手来发啊，发到中间长，效果一般。就现在陈毅对于长球的保护啊，还是很到位的。你刚才又救了一个对方发的反手短。第四局啊，现在陈毅6-0领先于考夫曼。又发到对方的反手短，考夫曼直接吃发球了，这个分差也就完全被陈毅给带开了。
1: Love eight.

Love Nine。Nine one。

0: 10-1，
1: 这样陈毅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Let ten one。
1: 直接发几场，11-1，陈毅大比分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3-1的比分战胜了德国选手考夫曼，也进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

0: 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科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特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流，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金，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这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做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站住。他这次好机会，球是考斯，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里斯拉。三号没看，右拳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田中宁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艾杰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篮线内。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

0: 二十八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他有意的往那身体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蓝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蓝线回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路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是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不能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是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打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看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贼苏大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大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大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和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乌达斯转移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
0: 嗯，
1: 5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4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嗯，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看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来托宁。

0: 蓝线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64号弗兰明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明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格兰隆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在封挡，是格兰隆德从门前，巴尔科夫要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15号隆德尔的进球。想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隆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was made.
0: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有点双方还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蓝线附近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0: 那球杆掉了，不砍，又有犯规。荷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就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犯人犯规，这次好酷卡。
1: 赫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赫勒纽斯左侧中球圈，赫勒纽斯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1: 普罗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5-5的三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1: 哎，
0: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1: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戴托宁，这球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赫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1: 你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这一下莫瑟。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一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保时间还剩不到20秒。在送门前，还是莱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来了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1: 荷兰队两次5-4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是随着比赛进行，5-4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瑞士队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嗯，
0: 先把球争下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

0: 身后的那一下，
1: 嗯，
0: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2: 对，
0: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2: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0: 嗯。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2: 没错，
0: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2: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0: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2: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蓝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了。

0: 米兰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皮切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左腕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皮切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大门补射，

0: 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章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88号贝尔奇，98号克纳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是球迟迟没过去。

现在大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这次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中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进攻篮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位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2: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边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左侧圈想后流，维考夫，进到篮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个乌拉斯。
0: 机会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在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吉吉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就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本德莱特

0: 警察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跌到板墙角了。
0: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0: 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是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上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想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了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西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的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的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

罗萨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坏大门，拦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了。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皮切尔，在篮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托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

0: 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1: 嗯，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十六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0: 对，
1: 四十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三十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二十五分钟去了，
0: 没错，
1: 常规时间的嘛。

0: 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上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3号马尔金进篮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

0: 小房多，芬兰队五打四。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顿宁，但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儿，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格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就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到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长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现在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就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现在5-5。哎，纳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差一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弗兰德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弗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吉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利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

0: 对，你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法尔科夫，法尔科夫在板前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米90多，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布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特战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对对对，这些球迷们虚裁判虚特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虚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看到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了。

0: 吗？还是被挡？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然后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瑞迪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30秒多打少。我们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去选择，提到篮线。我们也许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篮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正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正，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瑞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特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格兰隆德大门，格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布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

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这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那的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泽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罗曼·尤西，

的篮线内，赫伦纽斯，马克奈宁。

0: 哎，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烨伟，万金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2: 对，
1: 就是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
2: 嗯，
1: 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门。不，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我不是以为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伦德尔，这届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这种架势。好球打门，瑞士队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热刺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格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抢出来大门。

莱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直接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还有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让队友上来。
1: 上来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范荣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三打三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五打五的时候要更快。
0: 舒特传出来，机会打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得非常的出色。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不是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
1: 嗯，
0: 双方的比分还是零比零。荷兰队机会，弗兰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兰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

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0: 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

0: 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1: 打动作。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1: 保出珠，
2: 绿保出珠。
1: 刘畅好。流畅一点。来呀！
2: 保住，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1: 用了，建筑工。想好执行组。
2: 想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3个10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

0: 八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十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好正好，不着急，不要了，
0: 八环，
2: 中距离中心，掌握中网，这些
1: 这样做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那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2: 把动作掌握住，
1: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漂亮。
0: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1: 保
2: 持住，
1: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1: 接，向保持好，流畅一点，
2: 漂亮，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

0: 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9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9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9环。
1: 着急收回来，辛苦
2: 点，
1: 轻一点，指向
2: 来到位，
1: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4支箭是累计36

0: 看一下布雷迪·艾利森，九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九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两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中国队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非常好。
1: 怎么做？打出来，打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对。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给你点，自信做。
2: 对，带队。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1: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

0: 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2个10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老师好，连续，老师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啊！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艾利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 ATP 1000辛辛那提大师赛。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八个比赛日，我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场1/4决赛的较量，由意大利球手7号种子科波利来迎战18号种子美国选手保罗。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次交手，就是在2024年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第二轮，当时科波利是以2-1的比分获胜，这是两人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的交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保罗是赢得了挑边权，他选择了率先接发球。那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7号种子意大利球手科波利，科波利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0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9，今年是24岁。在科波利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3个巡回赛的冠军，2026年是收获了1个，而这三

个巡回赛的冠军当中呢，包含了两个红土和一个硬地啊。唯一一场硬地的胜利呢，就是在今年拿到的，是在今年的 ATP 500的阿卡普尔科站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巡回赛硬地的冠军。今天比赛一上来啊，保罗还是给科布利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这是科布利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两个破发点。这球保罗没有打准。科布利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0: 看一下第二个破发点。也是瞄着死角去打，速度非常快，可惜没有入界。漂亮！保罗正拍有一个突然的提速，打出了质量。这样的话，一上来美国球手汤米·保罗就是实现了破发，确实是非常快速进入状态的一位选手，在自己的第一个接发球局表现得非常强势。
1: Tommy Paul to serve.
0: 好，来到汤米·保罗的第一个发球局。
1: 15 love.
0: 上来一个发球直得。美国球手汤米·保罗呢是赛会的18号种子，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4位。他职业生涯最高排到过世界第八，今年是29岁。
1: Very long.
0: 在汤米·保罗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5个巡回赛的冠军，而2026年是拿到了一个。这是汤米·保罗的教练员斯泰恩。斯泰恩曾经是执教过美国名将考瑞尔，也是帮助考瑞尔夺得了4个大满贯的冠军，并成为了 ATP 的世界第一。他呢是从2020赛季开始和汤米·保罗合作的，也是非常强势的发球局，40-0的领先。哦，这一拍没打准。二发。这个球稍微有一些些的运气成分啊，弹网过后有一个突然的变化，导致保罗没有能够回出质量。40-15。一个一曲内角的高质量发球，这样的话，汤米·保罗是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一破一保，2-0领先。科布里的第二个发球局，

0: 15 on。
1: 科布利这个想法是好的，通过自己的发球建立优势之后一个快速的变线，但是自己的反拍还是打出了边线。也是正拍变线当中的一个失误啊，一个主动的失误。

0: 二区内角的发球值得。
1: Let's pass.
0: 擦网有进。一发出界。
1: Game two volley。
0: 二发是直接得分。这样科波利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这两位球手呢，在过去52周的一个整体的评分情况啊，整体来说还是保罗要占优一些，但是两个人的整体差距不大啊，基本上是0.2至0.3分的一个差距，而两个人最好的一个评分都是在移动端。保罗的移动端评分是8.9，科波利呢是8.7，两个人相对较弱的部分都是接发球这一项数据，保罗是6.9，科波利是6.6。嗯，好球啊，漂亮。往前的反拍结出了质量。其实也是通过自己高质量的发球啊，在第一拍就建立了优势，之后的衔接做得也非常的不错，立刻是随球来到了网前。
1: Polilo

这一次上网的效果不佳。这个反弹球接的实在是太长了啊，几乎可以说是给到了科布利的手中啊。科布利有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啊，之后找到了保罗身后非常大的空当。想要发一个一区的内角啊，还是没有能够入界。二发，二发也是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汤米保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发出了第一个双误。

保罗是再次实现了爆发3-1的领先，还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比赛进行了13分钟的时间啊，两位选手打的还都是比较有效率的。底线的三拍都打得非常不错啊，很有深度，这样在保罗的防守上啊给到了极大的压力。这是科布利第25次打 ATP 的大师赛啊。

在库布里的职业生涯当中啊 ，ATP 的大师赛，曾经在2026年的马德里大师赛啊，这项红土的赛事是打进了八强，而2025年的多伦多这场硬地赛当中是打进了16强。所以说，今年辛辛那提科布利能够打进硬地的八强啊，也是创造了自己在硬地大师赛的最好成绩。还是没有一发。二发打了一个追身。

好球啊！这个发球终于是发得非常的出色。40-30，局点。又是一个压线的发球。这也是科波利的职业生涯第三次打辛辛那提大师赛啊。在2026年的时候，他是打进2024年的时候打进了16强啊，首轮就是2-1赢下了保罗，第二轮呢，由于达尔德里退赛，所以是直接进入到第三轮当中，而第三轮是1-2不敌胡尔卡奇啊，2025年是止步第二轮，首轮轮空，第二轮是不敌阿特玛纳。15-15

0: Turn it on。
1: 保罗这个正拍确实发挥得很不错。底线的得分，保罗11分，科波利是5分。一区外角出界比较多，二发。再下一记发球值得分40-0。这过去52周，保罗在发球端的表现是达到了8.0分，这个数据呢也是超过了科波利的7.8分。速度非常快，直接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以及 Ace 球带走了这一局。目前科波利是先发2-4落后，来到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一上来也是一记 Ace 球。今天 Ace 球的数量，保罗目前是3个，科波利是2个。这个自己科波利正拍的上旋没有能够完全拉上啊，没有过网，15平。确实在移动端有着出色的表现啊，在受迫的情况之下，跑动过程当中的回球，保罗还是回出了质量。这个正拍的斜线啊，让科波利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想到。一发失误，二发。啊，想抢一下二发，但是保罗自己这一拍没有打准啊，直接打飞了。30平，这也是想要在接发球的这一拍啊，直接给对方造成压力，这个要求比较高了。科波利二发的得分率是比一发得分率高啊，75%，一发得分率只有46%。到目前为止，科波利的一发状态确实是不佳啊。更多的需要依靠自己的二发去下分啊。那好在两位选手其实在接发球端啊，都不是这个评分非常高的球员，不然的话，如果保罗在接发球端表现更好的话，可能科波利现在落后的情况会更加的多一点啊。那科波利也是想要在压力之下直接是有一个变化，正拍切削去放短啊，打乱一下对方的这个节奏啊，可惜自己没有能够过网。这样的话，保罗再次实现了破发，5-2的领先。转头马上来到了汤米保罗的

0: 球胜盘局。保罗确实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进入状态更快的一方，而科波利确实也是一位相对来讲啊稍微有一些慢热的球员，所以看一下他后续比赛的状态。
1: 59.

0: Ready, 15.
1: 发球值得。汤米·保罗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这是第47次打大师赛啊。此前他是八次打进过四分之一决赛啊，也包括了本次。另外呢，他在2023年的多伦多，2024年的印第安维尔斯，2024年的罗马以及2025年的罗马大师赛都打进过四强。两个盘点，哇，漂亮！一记 ace 球直接带走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啊，以6-2的局分获胜。比赛用时27分钟的时间。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其实，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数据悬殊非常大的一个啊，就是一发的成功率和得分率。汤米·保罗呢，在一发入界率当中是75%，而科波利只有57%，而一发的得分率，保罗是15中14啊，成功率是93%，而科波利呢是13中6，成功率是46%。科波利在二发的得分率上是优于保罗的，这对于目前的科波利来讲啊，主要还是要把一发做好，无论是入界率还是得分率啊。

目前第二盘的比赛，科布利是以4-1领先。好球啊！再下一记 S 球，40-0。目前本局比赛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可见保罗的发球的效率。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随球来到中前半场正拍反斜线的衔接，直接收下了本局。最后一局2-4，来到科布利的发球局。

0: Lafferty.
1: 接一发的站位靠的还是比较靠后的，啊，这一拍科布利还是很可惜的，发球发的不错啊，保罗也是回的质量不高，但是后续自己的第二拍没有能够打好，一发还是没有入界，二发，二发直接得分，15-13。

0: Perioni。
1: 手下一击 ace 球三十平。

关于就是自己的发球啊，让对方回不过来的这个数据，口力呢在第二盘比第一盘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现在在这种长多拍的较量当中啊，科波利也是并不往后退啊，也是死死的站在了底线之上，想要去和对方硬碰硬。破发点的转化率啊，保罗是优于科波利的，现在保罗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40-30。哇，漂亮，关键时刻还是拿出了好发球，再来一记 ace 球，也是高高的弹到了看台上。第二盘的 ace 球数量科波利是4个。再下一记 ace 球，科比现在把自己的势头打出来了，今天确实是艳阳高照啊，一个大晴天，最近辛辛那提的气温也是比较的高，还是瞄着 S 球去打的，没有入界，二发。

这个打的还是非常勇猛的，两个正拍的直线在落点上啊，回球的路线上是有变化的。这样科布利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是5-2的领先。比赛已经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第二盘的整个局面逆转，保罗在第一盘比赛打的是顺风顺水啊，但是第二盘慢热的科布利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好状态。这牌打丢了。科利在此前啊，辛辛那提之前的比赛，在今年是打了一。

0: 共是8项巡回赛。正拍的非受迫失误的情况啊。
1: 15-1，
0: 也是一记 ace 球。二发，漂亮！可见 Cody 现在打得越来越放松了。
1: 15-13，
0: 非常敢于随球来到网前，再往前，我们看一下这一拍，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迅速的换握啊，变成一个反拍的切削，反拍制胜分，2-1。接发球这一拍，科沃利确实是完成的很不错啊，应该是回了一个压线啊。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30-40。挽救了一个盘点之后，面对第二个盘点。哇！依然是发球值得40平，这样的话，保罗是挽救了两个盘点。一记 ace 球，拿到了局点。漂亮！一记 ace 球带走了本局。保罗也是在挽救了两个盘点过后，完成了自己的爆发，3-5。但转头马上会来到科布利的发球胜盘局。少来一发的失误。二发确实没有打出质量，这样呢，保罗的接发球也是给科布利造成了压力。还是没有一发啊，现在科布利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一发。不错。二发的得分率，科布利67%，保罗是38%，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

漂亮，双跳了。在这一个长多拍较量的回合当中啊，口里笑到了最后。整排直线，衔接整排的直线，等到了这个高压的机会。有一拍没有打死之后啊，再往前有一个低手位的截击，截的质量非常高啊，相当的短，迫使保罗用非常快的速度也没有办法追到这颗球了。二十三拍的长多拍，啊，漂亮！这个正拍子回球的路线啊，真的是非常的刁钻啊。保罗目前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的正拍回斜线的这一板啊，今天比赛当中已经出现多次这种非常高质量的好球了，可见他是不怕在这种跑动过程当中受迫情况下的正拍回球的，这也呈现出了他在移动端的一个优秀的表现。那随着保罗在往前的回球失误啊，科布里已经是再次拿到了盘点，40-30，第三次的盘点。科比也是通过大角度的落点啊去调动对方，但是自己这一拍没有能够打入界啊，有些可惜。40-40，保罗再次挽救了盘点。反拍切削啊，有一个底线的深球出界了，这样科布利再次拿到盘点。这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第四个盘点。好发球啊，漂亮！这一拍两个人打的都非常精彩啊。那科布利呢，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6-3的局分获胜。这样双方在盘分上战至1-1。科布利呢，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此前是打了18项，比较好的成绩，首先在 ATP 500的阿卡普尔科这个墨西哥的硬地战当中啊，是拿到了冠军，决赛是7-6、6-4战胜了迪亚福。而四月中旬的 ATP 500的慕尼黑战啊，这是德国的红土赛事，是收获了亚军。最值得一提的一定是五月底开赛的法网，是一路战胜了佩莱格里诺、吴亦丙，包括勒纳钱、施瓦伊达还有阿利亚西姆，打进了半决赛。半决赛呢是收到了阿纳尔迪的退赛大礼，进入到了决赛。

0: 当中，在决赛是和兹维列夫打满了五盘，最后是2-3不敌兹维列夫，拿到了亚军。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在温网之后的科布利呢，会有一定的波动。在 ATP 250的乌马格这个红土赛事当中，在自己最擅长的场地当中啊，是止步了首轮；而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硬地战当中，也是止步了首轮。那这一站啊，辛辛那提的大师赛啊，科布利已经是找回了自己在今年的好状态。目前他也是创造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当中的一个最佳的战绩。当然，这也是他自己在硬地大师赛当中的一个最好成绩。漂亮，还是连续的好发球。上一分是直接一记 ace 球，这一分又是通过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发球帮助自己建立优势啊，直接采用了发上的战术，这也是保罗在比赛当中比较常用的一个战术。再来一个发球值得，这样的话保罗在决胜盘一上来就实现了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保罗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已经是四次打进了巡回赛的决赛。他呢是在 ATP 250的休斯顿站收获了冠军，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布勒查加。另外呢，他在2月中旬开赛的德莱海滩站，包括5月中旬开赛的德国汉堡站，以及6月中旬开赛的女王杯当中，都打进了决赛。反拍想带出一个斜线的高质量深球啊，长出了边线。
3: 30-15

是在双方的第二盘比赛当中提到了科波利是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好状态，他呢是在二发的得分率这一项数据上确实是比保罗占优非常多，是达到了65%的得分率，而保罗只有38%。而一发的入界率以及一发的得分率还是保罗要占优一些。科里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啊，这个二发的得分率以及关键分的把握上啊，做的还是更加的突出的。两人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都是打出了5记 S 球和一个双5。

0: Out. 15 low.
1: Good energy, bud. Good energy. Positive.
2: 寇利也是通过落点的变化去调动对手的跑动，毕竟是决胜盘的较量了，两个人在体能上都不是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通过这种大角度的分点去调动对手。

0: 一发没能入界，二发。二发还是稍微有一些挤到了科布利的正拍啊。
1: Godson

好了，最后一拍的落点还是比较深的，由于科布利也没有太向后退啊，所以这一拍自己有一些顶到了啊，回球出界，40-15。保罗这一局的发球状态啊，稍微有一些掉线，主要是呈现在了一发的成功率上，还是要依靠二发。哦，漂亮！科布利这个抢二发抢得非常的凶啊，直接接出了一记 return ace。科布利也是及时发现了对方这个发球状态的下落啊 ，return ace。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确实两个人都不是在接发球端非常见长的选手啊，他们自己的评分数据上接发球端的评分是相对较低的，而两个人都是在移动端有着更高的分数。

0: 连续的去压克利的反拍，收下了本局比赛的胜利。保罗目前是2-1。库布里的发球局，上来一记发球直得，依然是发球直得，30-0。好球，通过一区外角的高质量发球之后，自己正拍立刻衔接一个反斜线，最大角度的撕开了保罗的防守。好球啊，二发发的真好，高弹跳的一个二发，带着墙上旋啊。这样科布利也是非常快速的以 love game 的方式实现了爆发，2-2。
1: Thank you, madam. It'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Appreciate.
0: 二区内角发球直得。今天的主裁判啊是来自埃及的阿德尔努尔。哎呀，这个高压球自己打丢了，在中前半场还是有一些着急。主要也是科波利啊，在防守端确实是有着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也呈现出了科波利是一个防守反击专家。这个在跑动过程当中的反拍的救球啊，虽然说质量不高，但是能够把这颗球救回来啊，已经是不容易。往前的得分率啊，保罗是11中4。这个得分率并不非常的高。保罗现在还是更多的把球去配送到科布利的反拍，去迫使对方在连续多拍的压力当中出现失误。

是坚定地站在了网前啊，连续的两拍好球，终于收下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网前得分。就面对科布利这样以防守见长的选手来讲啊，想要一拍去取胜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一定要做好衔接。发球值得，保罗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先发3-2，两位选手依然处在均势当中。比赛已经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现在场地上会稍微有一些阴阳脸。其实两个人这次能够打进四分之一决赛啊，也都创造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的一个最佳战绩。科布利此前在辛辛那提大师赛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16强，而汤米保罗呢，此前打过6次的辛辛那提大师赛啊，最好成绩也是16强啊，是在2023年打进了16强，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哎呀，这个在截击还有球弹地之后再去出手啊，在抉择上可能会稍微有一些犹豫，最后还是等了一秒啊，等球弹地之后想要去反拍打出一个大角度，那出现了失误。好发球，40-15。现在站在阴面啊，去看阳面这一方啊，会稍微有一些晃眼。科布利实现保发3-3。双方交换场地，保罗发球，以及 S 球拿下本局的第一分，一个压线的好球。那汤米保罗发球确实是他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在自己的发球端，尤其是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一定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好。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一发出界，二发。还是采用了他非常擅长的发上战术。好的发球之后啊，随球来到网前之后反拍解出了斜线，找到了科布利的空当啊，30-0。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看一下二发。二发擦网有劲，还是二发。

0: 好球啊，科布利的正拍回得非常的快速啊，并且很深，这就没有给到保罗太多的反应时间。在科布利的团队，能够看得出来现在科布利是越打越放松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保罗的发球发得太好了，这一拍接发能够回到界内啊，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没有回出质量。保罗直接做好了 one two punch 的衔接，40-15。好球啊，
1: 40-30。
0: 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一发失误。哦，二发也失误了，保罗出现了一个关键分的双误。今天的双误数量啊，科布利目前只有一个，保罗现在是三个。四十平。还是稍微有一些影响心态啊。那保罗呢，他是一位非常讨厌失误的选手啊。哪怕有时候这个球我们自己回的会安全一些，没有那么大的攻击性啊，他都更希望这个球是不失误的，非常希望自己打出成功率。所以在刚刚的双误之后，这个心态稍微有一些受波动。

哇，漂亮！押反打正啊，再打反。这次的长头拍的较量，保罗还是笑到了最后，也是非常有耐心的一个回合。29拍的长多拍。这一分也应该消耗了两位选手比较多的一个体能啊，看一下下一分。一发没有入界，发长了。想要去发一个一区的追身，在底线反拍，想要去切。

0: 接消一个直线，还是出现了失误，拍面没有完全的放下来啊，有一些太直了。破发点，好发球直接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再次回到平分。
1: Good routine right here. Go, but take your time.

0: advantage globally。
1: 保罗正拍想要去回一个突然的直线啊，去调动科布利，但是自己的正拍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科布利再次拿到了破发点。第三个破发点。再次挽救破发点，回到平分啊！这一局已经打了8分17秒的一个时间了。对于两位选手来讲，都是非常难的一局啊。但是保罗要尽可能的实现保发啊，不然的话还是比较泄气的，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二发，压到保罗的反拍啊！保罗的回球还是出界了。这一局的比赛，保罗主要是在自己的一发上啊，包括整个的发球状态上有所波动。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没有更多的转化成得分。科布利再次拿到破发点，终于是拿出了好的一发，一个发球值得，再次拉回到均势当中啊！这一局实在是太难了。看能不能延续这个发球的好状态啊，这对于保罗来讲还是很关键的。比赛超过了10分钟的时间啊，保罗是拿到了局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发球局。啊，一发失误了，要依靠自己的二发了。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得到科布利想要去抢二发的这个决心啊，站位非常靠前，抢的也很凶，但是自己打丢了。这样的话，保罗是艰难的实现了保发，4-3，依然是在均势当中，先发4-3的领先，来到科布利的发球局。
0: 15 love.

嗯，漂亮。在反派的长相池当中，科布利是率先变现的一方。连续的两位选手之间的反派斜线的对抗啊，科布利率先打出了一个反派的直线啊，打的质量非常好。保罗的反派斜线长出了边线，科布利40-0领先局点。

0: 太区外角的这个发球还是被保罗预判到了，也是直接回出了一记 return ace。打出了一记穿越制胜分。一记 ace 球直接完成了保发，4-4。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啊，确实是你追我赶，毫不退让。目前都是各自完成保发。换上一组新球。两位选手也都是换一个新的球拍啊，新球会相对来讲稍微的比旧球重一点点。
1: Love 15.

0: 投离自己的正拍回球没有能够过网。那在目前的比赛当中，第三盘的比赛呢，科布利是更敢于去变化、去变现的一方，自己也是在进攻当中啊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他打的还是很主动的。
1: 嗯，

30-15。一发下网，二发。其实保罗也想去打一些高质量好球啊，去给对方一定的压制，而自己的失误比较大。确实站在中路上想要去打这种正拍的反斜线啊，难度还是会比较高的，也长出了边线比较多。30-15。

保罗啊，在这一个回合的较量当中啊，这个往前的高压没有打出质量之后啊，后边主动权就握在科布利手中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球啊，没有能够下分，就这一拍直接是送给了科布利手上。这科布利本来就是一位防守非常健长的选手，你能够打出质量，可能科布利都能够防得回来啊，更别说是这种高压不够有威胁的情况。这样科布利在本局比赛当中啊是实现了破发，也是非常关键一局当中的破发。目前科布利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5-4领先。马上来到科布利的发球胜赛局，发球值得，先拿到第一分。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汤米·保罗。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

0: 一记 ace 球，高质量的外角发球啊，30-15。
1: 杨宝书文。
0: 还是瞄着 S 去打的，出界了，二发，再下一分40-15，这样的话科布利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手握两个赛点。漂亮，科布利一记正拍的反斜线收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科布利是顺利的挺进到了四强当中。而在下一轮比赛，他将会面对法国球手21号种子菲斯，也期待两位选手在后续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再次恭喜科布利是再次刷新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最好成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零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啊！
0: 不要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萨姆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市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

0: 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1: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

0: 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少，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投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张镇麟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市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降，又是张镇麟的抢
0: 断，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更佳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
1: 吴金秋
0: 夹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吹罚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的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全
0: 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0: 你看上一场
1: 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二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两犯。赵佳仁上了，赵佳仁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4记3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4个3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双方都是第一次在5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5号位，
0: 加基也来了。

0: 但是
1: 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李文打这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铭徽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铭徽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徽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浙商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1: 到胡云秋，抛短了。

0: 非常快，李建荣，反击打进了，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个扣篮机会。
1: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2: 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命中率是20%。
1: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吴金秋、赵家人和孙明辉。
0: 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是。哦，罗夫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古东恩来了。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他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三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1: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0: 是的。
1: 孙明辉给到胡金秋，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0: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1: 罚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 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铮，换下的是闫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是的。
0: 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场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来，布朗。抛接。
1: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0: 直接换人。
1: 防了，
0: 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感觉不行啊。对，这球长一点点。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是的。洛夫顿，
1: 好球啊！
0: 防守，像你说的，上半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
1: 洛夫顿给了洛夫顿单手抛，哇，还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戴上了一个护肩，
0: 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1: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0: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1: 是，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
1: 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权，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 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1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头传球，失
1: 误了，
0: 太乱了，
1: 自己扣一个吧。整个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山龙论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葛家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啊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伍德根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伍德根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李福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啊，
1: 塔克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1: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到福格
0: 再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保护吴潇，
0: 保护吴潇，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温，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三不沾。马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就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1: 这个上顺再去喂球，福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布朗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二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它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上下无消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福格进攻篮板。
1: 福格怎么在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有胡金秋。
0: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全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

0: 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1: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2: 内容要攻距离
1: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狮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0: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1: 再进一记三分。
0: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1: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0: 是的，
1: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0: 福格没还上，
1: 远端远端没看，
0: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0: 布朗从包位置的挡拆，
1: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0: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1: 是。再给篮下，
0: 胡金秋，这李荣权防不了了。李荣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1: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0: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1: 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0: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0: 是，
1: 古德文自己都，古德文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

0: 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善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孙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陈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5: 太超了啊！
4: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5: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失误了，犯了一个拧角。主攻权挡拆在他，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4: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5: 这一下，您在抢到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4: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5: 戳了一下。
4: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5: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丁修，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4: 进攻篮板，这是第10个进攻篮板，胡丁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对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丁秋17分了，
5: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中间这边偏移了，啊。
4: 几天荣上换下的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5: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4: 三分球
5: 太轻松了。
4: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5: 如果选择攻坚早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4: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5: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4: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5: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4: 是。
5: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4: 朱俊龙
5: 挑战王哲林，
4: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跑底角，到主动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但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出左手打进板。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然后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这个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1: 客场
0: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
1: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1: 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权顶防，王二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1: 李洪权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1: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把你掩护

0: 这边下顺，
1: 空中有一个闪躲，
0: 林辉起速，这一次
1: 拦下
0: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1: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0: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1: 古德温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卡尔顿吃晃了。
1: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1: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严鹏飞了，
0: 他俩了。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啊。
1: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1: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1: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1: 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1: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硬攻，
0: 朱明辉
1: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家人，
1: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冲击篮筐，
0: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振林，直到严鹏飞，
1: 就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2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4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5号位。
1: 对。啊，
0: 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阵中是2名队员三犯，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江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一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

0: 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泽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孙明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失误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大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子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家人四次了，
0: 赵家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不知道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2: 哦，给了孙明辉，
0: 对，
2: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够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刘川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组合，叫严鹏飞，
0: 又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三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五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李富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反不反防？他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如果的垫防，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

0: 球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邓振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联盟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这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潇，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潇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潇，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潇，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马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好高
1: 的加一啊！打得真硬，
0: 顶着吴潇的防守，吴潇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

0: 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四五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就跟不上了。
0: 是，
1: 而且就是咱们讲，因为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可能罚球不好。
0: 对。

0: 送上来犯规。
1: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0: 看这次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1: 对，不让接球，
0: 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1: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不进球，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0: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1: 这边古德温对孙林辉，
0: 孙林辉挡拆
1: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0: 又是无效，
1: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0: 大球，
1: 这球上大了，
0: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1: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框，
0: 对，
1: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0: 一些双方有消耗战，
1: 又一个进攻篮板无效，连续3次犯规。
0: 那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1: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0: 对，
1: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0: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1: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0: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1: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0: 对，
1: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4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0: 现在上了朱俊龙，
1: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0: 篮板
1: 有快有快，
0: 布朗半转换一挡，
1: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0: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1: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0: 是。
1: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0: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1: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李洪权接着打。
0: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1: 是
0: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1: 布朗有回应球，
0: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1: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0: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业。

0: 三句，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1: 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0: 这比赛消耗极大，
1: 是的。
0: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1: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0: 这是长篮板，云修
1: 古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十秒，布朗，刘铮是给左手，
0: 回去的双掩护。
1: 布朗，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0: 啊，裁判给了犯规，
1: 给了两次罚球。
0: 王哲林看这次犯规给谁？
1: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0: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四十分钟比赛五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1: 是的。
0: 第一节有时候两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三次，第三节四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1: 李洪全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0: 那防布朗、啊、对，
1: 这比得分还重要、
0: 啊、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嗯、
1: 对，
0: 刘铮去防布朗，
1: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0: 对，
1: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0: 是
1: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0: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1: 对，
0: 毕竟三犯、嗯、双掩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1: 也是超远三分。
0: 朱俊龙球投进了，
1: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云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0: 对，
1: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0: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1: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哦！
0: 今天谁先打架呀？哇，真漂亮！
1: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0: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三分，
1: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0: 后撤步，
1: 太极限了，
0: 太无效啊！你说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1: 篮板
0: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1: 这一下。吴潇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0: 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
1: 对对。
0: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1: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

0: 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狮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贺佳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霄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贺佳人上来替他罚这个二，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虎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李天荣，这球应该被苏明辉给盖到了。苏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1: 张镇麟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1: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来自朱俊龙防虎德温，虎德温
1: 这个和
0: 赵佳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开，
0: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一个往上面，就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兰长打开中路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接着三分犯规，
0: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福全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福全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狮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出，
0: 有协防，孙明辉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孙明辉主得分，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胡得分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

0: 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三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胆量
1: 强，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全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勇士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
0: 王哲林的协防，
1: 控制
0: 底角孙明辉，
1: 怎么打李秋
0: 有夹击，
1: 于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全，李洪全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先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勇士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勇士不能犯规，
1: 调动，最后7秒。6秒，
0: 胡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勇士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

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世，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滑降项目的比赛。意大利35岁的老将布里尼奥内，他也是开幕式分会场意大利代表团的旗手，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大回转的亚军，在此前呢也曾经在平昌拿到过回转的季军。在24到25赛季，布里尼奥内曾经拿到了水晶球奖，他10次获得了冠军，在滑降和大回转都是获得了最终的总冠军排名第一。但是呢，在去年的5月份，在一次比赛当中遭遇到了腿部的多处骨折以及前交叉韧带撕裂的重伤，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但是在经过了努力的恢复之后，在今年的1月份，冬奥会开幕式前1个月刚刚复出，甚至啊，在几天前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参赛。看到这样的老将出场，特别是在这样的伤病之下、伤病之后出场，总会带给人们一些感动。布里尼奥内显然呢还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第二个、第三个这2个计时点的时候，速度呢都有所放缓。这条滑道确实在转弯的难度上会相对来说呢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呢这条滑道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哎，在第4个计时点，也就是在第四个计时段这块，布里尼奥内的表现呢还是有所提升的。看看在接下来的最后冲刺，1分37秒29。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奇·约翰逊，30岁，在平昌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滑降的第7名，而在去年的奥地利索尔巴肯世锦赛拿到了滑降的冠军以及女子团体全能的冠军。转弯加雪坡，这会给选手们造成双重的难度。看看在第一个计时段之后，他的速度情况怎么样？比莱德勒多了0.03秒。其实呢，布里奇·约翰逊啊，布里奇·约翰逊他在官方训练当中，2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全部都出场了。那么在第一次适应场地训练、官方训练的时候拿到了第6，而在第二次呢是拿到了第1，当时滑行的速度是1分37秒91。在前一天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上，由于它的滑道距离更长，所以呢男选手们的用时大概都在1分50多秒，而这条赛道

呢，基本上女选手们会在1分30多秒，接近1分40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然，随着后续可能有更好的成绩出现，看看是否有人能够打破1分35。几个跳点其实完成的都比较的稳定，在过雪坡的时候，感觉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量，让自己的身体腾空，尽量减少自己在转弯过程当中受到这个雪坡的影响造成的身体失衡。所以有一些转弯呢，它其实采取的是跳弯的方式，而并不是雪板紧贴地面的滑行方式，整体完成度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目前呢，约翰逊是1分36秒10，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劳拉·皮罗瓦诺，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世锦赛的最好成绩呢是2021年，就在科尔蒂纳丹佩佐，当时拿到了混合团体的第8名和滑降的第12名。

0: 出发之后的第一个冲刺坡表现还是不错，紧接着要进入到了连续的转弯。
1: 对，

接下来是这个赛道最著名的一个大弯道，过了这个大弯道之后呢，就是这个靴子弯。第三个计时段，追回了一点点，进入到相对比较垂直的这样的最后冲刺的赛段，看看速度是否能够提上来。0.8秒的这个差距，0.79秒的差距，应该说是不小的。在这样的项目当中呢，它的计时是要归到0.0几秒，就是1%。所以如果说是接近一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看一看最后1分37秒04，1分37秒04。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艾玛埃赫尔。艾玛埃赫尔呢，在这一次参加滑降的选手当中，他的年龄相对较小，22岁。但是呢，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有过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之旅，当时还拿到了混合团体的亚军，而在回转和大回转项目当中也全部都参赛。从他过往的参赛履历上来看呢，他应该是属于更多参加技术类比赛的选手，因为在高山滑雪当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两个比赛呢被称作是速度类的赛事，而回转和大回转由于他们的旗门之间距离相对比较近，选手们更多的是需要展现自己的这个绕旗门的技术，所以说呢是被称为技术类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他主要打的就是技术类的赛事，而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呢，他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的科尔蒂娜单配组世锦赛当中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不过在这个赛季啊，他的世界杯排名是非常高的，是排在第3，而且呢在滑降这一个项目上他的总排名是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也就是这个大靴子弯这一个滑道，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追回了之前丢掉的0.07秒。其实对于所有的选手的考验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到第三个计时点这段既有陡坡同时又有连续的弯道，包括大弯道和靴子弯这个段落。但是当然在进入这个段落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1分36秒10，还在第2的位置上，比约翰逊是多用了0.04秒。瑞奇·约翰逊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

0: 1 3 6 4 8 ci sono 4 centesimi da Breezy Johnson e l'abbiamo detto, la squadra tedesca è all'altezza di una medaglia oggi.
1: 因为这条赛道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最大的坡度是达到 64% 而这个 64% 的坡度呢，正好就是在刚刚从出发点出来的这一段上，这一段呢也是被叫做这个速降直道的这样的一个起滑点，而进入到这个起滑点之后，选手们的速度可能会达到一个全程最高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又会迎来这个杜卡达奥斯塔跳台，也就是一个跳点。 在高速的情况下，面对这个跳点，其实是很考验选手们的处理能力的。过了陡坡之后呢，马上就要迎来跳点。第一个陡坡，许特尔处理的还是不错的。格内利亚许特尔呢，是来自于奥地利。 33岁已经参加过了三届冬奥会，在索契拿到了滑降第二，平昌呢是拿到滑降第13，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是拿到了第7。而在2023年法国库舍维勒梅里贝尔世锦赛当中呢，是他是拿到过这个超级大回转的季军，而在去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在滑降项目当中拿到过第4名。 第3个计时点前，大薛斯班这儿做的还是不错，追回来了一些时间。但是对于成熟的选手来说呢，他们可能也会根据前面的选手所遭遇到的困难，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滑行的状态和滑行的策略，特别是几个选手可能在哪一个滑道、在哪一个赛段出现问题，那么可能在这个赛段当中，他的处理啊，会去做一些微调，当然大的改动。 应该不是特别，不是很可能，但是呢，做一些微调。嗯，一分36秒96，也是进入到了1分37秒以内。德国选手基拉·魏德勒温克尔曼，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滑降的第14，此外呢，在平昌冬奥会上也参加了滑降的比赛，拿到第11名。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排名达到了个人的最高，是世界排名第13位，并且在滑降的这个项目上呢，是排在第3的。在意大利的塔尔维西奥站，在法国的瓦勒迪兹尔站，都是拿到了滑降的亚军。 过了急速陡坡之后，来到这个跳点，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跳点的坡度啊，确实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吓人，特别是在这样的急速的飞驰情况之下。接下来就是大弯道连靴子弯。 最后的一个急弯，这个弯过得感觉是比较的顺畅的，利刃非常的舒服，并且呢，并没有特别大的脱雪情况出现。当然，他也是牺牲了一些速度啊，来保证自己过弯的稳定性。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之后呢，就进入到了一段相对没有那么多波折的路线，这是考验选手们最后的冲刺能力的，看看速度是否还能够做进一步的提升。 目前呢，他已经是落后第1名的选手呢，多达1.1秒。目前排在第1的还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1分37秒26。在接下来，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高吉亚要出场了。 33岁的索菲亚·高吉亚，平昌冬奥会滑降冠军，北京冬奥会滑降亚军，在本赛季世界杯排名排在第7的位置上，滑降排在第5。看看高吉亚是否能够连续3次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

出发之后的这个急速的陡坡，索菲亚高基亚把自己的身体压得比较的低，在过这个雪坡的时候稍稍的打开一点，利用速度的下降来面对这些连续的小雪坡，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冲击弯道。第一个计时段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布瑞奇约翰逊要少用了0.18秒。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呢，稍稍的有一点转大弯，看看在第二个计时段当中他的表现如何。果然啊，就是在这个转大弯的过程当中呢，浪费掉了一些的时间。接下来这个大转弯加靴子弯的衔接，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在转弯过程当中面对的离心力，自己的外脚呢也是搓起了层层的雪雾，但是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稳定性。进入到最后的冲刺，1分36秒69，目前呢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排在德国选手埃赫尔之后。索菲亚高吉亚作为过去两届冬奥会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一次冠军一次亚军的33岁老将，现在他是升至了排名榜的第三位，是否能够在本届冬奥会上实现自己连续第三次登上领奖台呢？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选手科林·祖特尔，31岁的科林·祖特尔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降赛事的冠军。此外呢，在2021年科尔蒂纳单配左世锦赛当中，他也拿到过滑降的冠军。所以这里对于他来讲呢，也算是一块福地。当然，在这个赛季他受到身体原因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排名是有所下滑的，但是他依旧是极具挑战性的选手之一。看看科林·祖特尔的表现，在进入到大弯道之后，还是比排在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多用了0.46秒。目前的前三名：布瑞奇·约翰逊、埃赫尔和高吉亚。祖特尔呢，其实在之前的两次官方训练当中呢，他的表现似乎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没有达到自己的个人最佳状态，一次第25，一次呢第20。当然第一次的官方训练呢，大家都是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时间相应的会比第二次的官方训练呢所用的时间要更长一些。那1分38秒01的成绩是排在第12的位置上。由于滑降项目呢是一轮定胜负，所以祖特尔呢是无缘登上领奖台了。但是就像我们对所有的运动员所说的一样，只要能够站在赛道上就是成功，顺利完赛就是胜利，而在此基础之上再去争取再去冲击更高的荣誉。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克林·威尔斯，33岁，参加过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的第21名。刚刚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杜卡达奥斯塔跳台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其实呢，我们在前一天的转播当中呢也提到过，在过跳点的时候，很多的选手呢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距离在空中的这个跳跃的距离呢控制到特别的长，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冰撞雪的滑行过程当中，贴地滑行的速度要比你腾空之后的所用的这个时间也要更短，就是过相应的距离。但是呢，在

一些跳点上，确实把自己的跳跃距离压得很短，这是比较难的一个挑战。那索性的顺势而为。包括之前我们看到也有的选手呢，在采用这种跳跃过弯的形式，就是在利用场地的条件，争取的为自己创造更为有利的滑行方式。在连续的四个计时点，其实呢都要比布瑞奇·约翰逊用时更长。其实贾克林·威尔斯他在第一次官方滑行当中，当时是滑出了1分38秒94，在第一次滑行呢是拿到了第一的。而在这一次的滑行之后呢，他最后的一程滑的还是不错，1分36秒96，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罗马内·米拉多利31岁，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滑降的第13名，另外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11。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个人排名达到了自己世界杯排名的最高，是达到第15位。当然在他所参与的项目当中，他的超级大回转是排在第4的，而滑降项目呢是排在第13。滑降项目在这个赛季他取得的最好成绩是瑞士圣莫里茨站的第6名。过这个跳点的距离是36米。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呢，其实都要比布瑞奇·约翰逊用时更长一些。

在过第四个计时点之后，与第一名的时间已经拉大到了1.61秒。在这个滑降项目呢，由于它的这个抽签规则呀，顶尖的选手基本上会在前20位之后，前20位当中出场，而前20位之后呢出场的选手呢，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从绝对的实力和过往的成绩来看呢，可能不如排在前20名的选手这么显赫。当然，其实有一些选手呢，也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可能从身体上、从比赛的频率上的一些原因，导致他们的积分排名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没有办法呢去完全的去认定这个排名就是实力的体现。这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同样也是一个高龄选手了，35岁，叶尔卡·施特海茨。施特海茨呢，在索契的冬奥会上是拿到了滑降的第10位，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滑降的第22名。他曾经在2017年的瑞士圣莫里茨和2019年的瑞典世锦赛当中都拿到过世锦赛的滑降的冠军，而本赛季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9位。滑降项目上最好的是在法国的瓦勒迪兹尔站拿到了第4。虽然第一个计时点前的出发不错，但是在过连续的大弯道和靴子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心有余悸，同时在跳点之后呢，会有一些失衡的状态，调整过程当中浪费掉了一些时间。这选手们在滑道保持自己滑行平稳的时候呢，还要有序的去从相应的这个旗门的位置旁边呀去越过。1分38秒08，还在第14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于波黑的选手穆萨贝里贾，26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的滑降赛事当中拿到第31，而北京冬奥会的滑降呢并没有能够顺利的完赛。在这个赛季他的

世界杯排名是第102位。在前两个计时点过后，已经落后了第一名布瑞奇·约翰逊0.78秒的时间。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穆萨菲里贾现在在第四个计时点之后，比排名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是多用了2.34秒，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当然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真的是能够在这个赛道上完赛就是胜利了。1分38秒81。女子滑降赛事呢，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排在前三位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德国选手埃赫尔和意大利选手戈吉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270下，变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5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嗯，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鲍斯莱的270/270下，反脚1440 ，mute， 反脚内转1260 ，mute， 正脚1800 melon。
0: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1: 对。
0: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杆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0: 没错。
1: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0: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啊，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1: 嗯。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
0: 嗯，
1: 啊，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嗯。
0: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1: 嗯，完成绩还不错。
0: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整体的成道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0: 嗯，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1: 反脚出发，内转450/450上，顺下，进入正脚，内转270/270顺下，外转270/270变反脚，270/810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0: 转角内转1620。
1: 哦，
0: 哇，漂亮。
1: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0: 对，内转的大本有丢。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1: 嗯。

0: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00以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唱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得好。
1: 嗯，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
0: 嗯，
1: 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
0: 嗯，
1: 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灭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5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拜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柔道空翻。1440 mute， 依旧反脚。1620 balance，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1: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0: 对，更理想一些。嗯，
1: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0: 嗯，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嗯，没有关系，
1: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7点密切关注着苏翊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翊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的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破灭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
0: 嗯，
1: 因为他的助滑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0: 对，
1: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翊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

0: 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坡面障碍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 press 270闪电杆上完成 ，nose press 180，又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se。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他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尤其折杆部分感觉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今天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应该来说每一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0: 是的，
1: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0: 考虑一些细节。
1: 对，
0: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三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1: 帕德瑞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双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吹标四，这个不错。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1: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道具加了一个270下。
0: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1: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0: 没错，
1: 落地稳，抓板实落地稳。
0: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1: 对，
0: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1: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
0: 都
1: 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0: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1: 对，
0: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

0: 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破灭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1: 对，
0: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5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2: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270，内转的270，270，这是勾飞。一个防包800以下，进反角，1440没有完成，
0: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2: 对，
0: 高度也不够。
2: 嗯，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0: 是的。
2: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嗯，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0: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2: 对，应该环环相扣。
0: 克里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6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8。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3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2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2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11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2: 对，86点几分。嗯，正脚出发，还是拜赛 boss 来270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Cross side boss 来 switch 拜赛 lip slide 拉回，还是反脚 boss 来270下，啊，道具利用不错。
0: 嗯，
2: 危险，1620，危险，有点，嗯，正脚
0: 摔倒，
2: 1440 tail，
0: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2: 1620 melon，
0: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2: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0: 没错。嗯，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2: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0: 这个高度
2: 得有40公分，感觉，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啊，有惊无险的完成前2个跳台啊，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2: 对对，嗯，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2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可能还是受点影响。
0: 门兹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1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
2: 门兹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真不错。
0: 76

0: 16.10分，位居全场的第五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五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1: 拜赛 ball slide 271下开始，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 270，那种270 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角630，还是反角1620 reward mute。
0: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1: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0: 没错，
1: 动作非常有风格的。
0: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1: 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0: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1: 对，
0: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1: 嗯，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但是他站上领奖
0: 台
1: 的机会好像少之又少。
0: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1: 反角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角，内转270，外转270 270，依旧是个810 270上。
0: 又出血了，
1: 哇，又做一个拜赛 WDO。 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0: 最后一个道具区，
1: 他是 regular Goofy， 这是一个12，换抓板，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0: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3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1: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0: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1: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0: 控制住，

0: 百赛雷普莱270。
1: 哦，
0: 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脚，180，内转的720柔丢，1440没有的。1620卖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脚。
1: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它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0: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
1: 嗯，
0: 高高跃起。
1: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扑面战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0: 对，
1: 我们看看他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
0: 嗯，
1: 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他的落地。
0: 赢点没抓住，对。
1: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0: 那非常遗憾，这个。
1: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Lip Slide Prado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rth Press， 这是270上，啊，270810。哇，这个布拉多吸血鬼抓板，
1: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7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0: 正脚出发，内转270，反脚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

0: 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1: 对，
0: 所以麦克穆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1: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嗯，
0: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1: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嗯，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1: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180，内转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oss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e，
0: 像弹射出去一般。嗯，
1: 反脚的120 Still Fish， 他头丢1080，
0: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嗯，
1: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0: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1: 有点掉下了。
0: 对，
1: 第二个依旧。
0: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1: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啊，也
0: 受到了影响。
1: 对，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嗯，有点放。嗯，
0: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轴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嗯，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1: 对，为资格赛比的非常稳。
0: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位置。现在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阿勒芒。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选手雷蒙德，
2: 保持来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1: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10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4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3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3: 我家后面有点
4: 超级。Yeah, boy. Do this thing.
3: Come on. Go. Let's go.
1: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2: 内转270，反脚的270，顺下180，内转的365.050，包 slide 810。反脚1440 mute， 应该是印尼。内转的1260，
1: 坎特拼了！
3: Let's go！Come on！
1: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它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3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美国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
0: 坎特的其实

0: 4.58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10名的位置。
1: 那么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
1: 嗯。
0: 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wobbl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内转450，内转270，顺下，外转的270，270掉了，
0: 哦，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0: 进入跳台部分，
1: 依旧是空翻 rodeo， 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0: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1: 1800 mile，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1: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0: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
1: 非常漂亮，
0: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1: 这一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
0: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1: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0: 没错，
1: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应该没有问题了。
0: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0: 非常丝滑的一跳、嗯、
1: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一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0: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180 Press 270，变为正脚270，810 Nose。1440，这个刹板有点太早了。
1: 哇
0: ，Bring back 啊、
1: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0: 对对对，有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1: 嗯。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0: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1: 嗯。哦，他想去双手、
0: 啊、对
1: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0: 吸血鬼。
1: 对。
0: 布拉的抓给了。
1: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0: 嗯、这个拉回到九板没有拉回来、嗯，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1: 嗯。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
0: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270，270，
1: 非常顺。
0: 嗯。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
1: 哇，
0: 1620迈了，
1: 落住了，
0: 嗯，
1: 还有速度，
0: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编排，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0: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1: 没错、
0: 嗯、真是拼难度了、嗯、
1: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0: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
1: 嗯、
0: 也是他的粉丝。
1: 没错、嗯、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嗯、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

0: 不易。
1: 对，并且他一直是上病缠身，是不是？
0: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1: 对，他的偶像。
0: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利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1: 正脚出发，内转二百七，二百七，反脚二百七，二百七，外转一百八，外转二百七，二百七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八百一，幺六二零 ，Still Fish， 一个头丢，幺六二零，
0: 很不容易。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1: 嗯。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0: 嗯，克利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0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1: 正脚包斯莱的271下，刚才 boss 来 to switch， switch 刚才 boss 来，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blunt 271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嗯，进入正脚1440 tail。
0: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坡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1: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全场唯一。
0: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

0: 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1: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2: Thank you.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6到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在今天呢，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竞赛阶段，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坎姆来对阵中国选手周跃龙。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目前周跃龙是2-4落后，这是11强6的比赛。
1: 就这一局啊，对双方来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局啊。
0: 对，
1: 双方这个心里都会有点压力啊。
0: 没错，
1: 这一局。桑坎姆肯定是想拿下，拿到赛点，他心里就能会有感觉上了个保险。
0: 对。
1: 而周跃龙呢，是不能再输了。这个一再输的话，这个整个的压力就变得就特别大了。
0: 没错。嗯，昨天打吉尔伯特啊，周跃龙也一度是2-4。
1: 嗯。哎。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这种鏖战的影响啊。
0: 嗯。
1: 这个注意力的消耗可能是有点大。

0: 这黄河也没想到啊，
1: 对，跑带口去了。
0: 嗯，刚才他选择打中球的那一刻啊，就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感觉这个黄球的角度好像，你要走两户的话，会更容易叫到最右侧这红球，
1: 嗯，
0: 能叫得更近一点。我想如果奥沙利文打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黄球，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红球叫得更容易一些，
1: 嗯，
0: 有可能每个球员呢，他就是选择球不一样。刚才桑卡姆呢，就是其实他选择这个中球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他说。并不是说因为他缩过了啊，而是说他缩，这个缩回来之后呢，会离这个红球会更远，
1: 嗯，
0: 啊，是形成一个中远台，也会有可能造成他这个下一杆击球的困难啊，
1: 嗯。
2: seven，
1: 这局好机会啊，
0: 嗯。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向下的角度啊。看样子，
1: 嗯，
0: 嗯，一点点，不是特别向下啊，所以说两库叫底带红球呢，难度就很高了。低杆缩一库，叫红球的中带。
2: 14。

0: 嗯，
1: 啊，太偏了，
0: 嗯，
2: 哦，
0: 哎，
1: 嘿，
3: 嘿嘿，
1: 运气帮忙，
0: 对，

0: Front one.
1: Front two.

0: 这个选择啊，感觉这个角度，其实刚才要是两库的话，能不能去撞这个粉球和红球？这个刚才不是相贴吗？
1: 嗯，
0: 去努力去撞这个，给它撞散了。其实左边带这个底带是有一个保险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更好。他呢就直接去用篮球炸红球堆了，但是角度呢感觉有点勉强。
1: 嗯，
0: 不是那么直接能撞上力的那种角度啊。
1: 哎
0: 哎，
2: 爆！
0: 哎，不
1: 一
0: 定犯规啊！不一定犯规啊！这个
2: 作为龙 27，
1: 嗯，暴躁了，
0: 嗯。

0: 桑普要也要考虑啊，这个粉球啊，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两边得让出一颗这个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现在布局啊还是比较微妙的。
2: 7。
0: 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把中间的这颗红球再处理掉的话啊，中间这两颗红球处理掉的话，那么再去想办法去调整粉球，那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啊。选择先打这颗，看看白球去哪儿，会不会走多啊？
2: 13，
0: 感觉上是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粉球的左边进球通路啊是打出来了啊，
1: 对，
0: 看看是不是低杆两库啊，正好低杆两库。
2: 18，
0: 他的意图还是挺明显的，还是想让这个粉球早点归位啊。

0: 偏这么多。
1: 对，他实际上想叫的不是这个球，他想叫的是那个中间靠中间这一颗球啊，粉球点下方这一颗。但是走多了，它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角度。如果是直球的话，它一推过去正好是粉球。所以这个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只能是改变那个选球啊。但这杆看看有没有漏球。刚才通过鹰眼看呢，好像有点吃住了啊。下边这颗好像有，

0: 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看白球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这是叫了黄球啊。
1: 嗯，黄球好走位啊。
0: 是，
1: 因为如果篮球摆回来的话，这个左右的中带应该都是挡进球线路的。
0: 嗯，
1: 所以先把中间的红球处理掉的话，这个球形呢就更容易，后面更容易去连接起来啊。但是看样子是不是角度也不太舒服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2: 嗯，

0: 立起杆尾，这杆要控球，看看效果，还是走多了。
1: 是，
0: 这种立起杆尾的打法，确实对这个杆法和力度的控制会有一定影响。

0: 这干球不好解了，可能得需要加一点旋转了，加点右塞啊，
1: 嗯，
0: 来扩大白球的角度，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还可以。这种球形做三杆啊，其实困难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啊，现在彩球这些。哟，他每杆还真的做的还是，不管这个是难解还是容易解啊，最起码每杆都能做到。
1: 嗯，每杆都有啊。
0: 嗯。哎，这杆是真没解到。
1: 嗯。
2: 那 pawn 三 come four。
1: 嗯，这就成功一杆了。

0: 准备用绿球来做了啊。
1: 嗯，
0: 这个选择应该是也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白球离绿球有点近了啊，
1: 对，
0: 它不好控制白球了。

0: 哇，这也够精确的呀。
1: 是，
0: 这杆做的质量也很高啊，
1: 而且控两颗球的感觉。
0: 啊。
2: 那方向盘就。
0: 确实这两杆球做的质量都非常高。
1: 对。
0: 好像封线路了啊，这些线路好解球的线路都封住了。
1: 嗯。

0: 没有。
1: 线路已经其实很精确了，已经找得很准了。这个白球如果再下来一点的话，又被坐死了。
0: 对，对，
1: 幸亏这个力度控制的还不错啊。
0: 嗯。

0: 嚯，想横太一库啊？
1: 哎，
0: 嗯，还是想去避开黑球，但是这个想同时控制白球的话呢，又感觉做不到这个干法啊。
1: 对，
0: 周伟龙的机会啊，远台的机会，
1: 嗯。
0: 哎，
1: 别摔的哦，还好。
0: 他确实啊，周伟龙现在肯定心里啊会有点
1: 是
0: 有点紧。
1: 这绿球因为打进，对周伟龙来说，一颗球就相当于两颗球，因为那咖啡球在袋口这个位置啊。
0: 对。所以周伟龙现在就得。真得算好了啊，这个不是说光给对方这个防住就行，还得想想对方要是万一这个有一些好位置能给自己做成斯诺克，
1: 对，
0: 那就很麻烦啊。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不是光不能让对方进球的事儿啊，
1: 嗯，
0: 那就必须得考虑更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看看这一杆做到了，做得很直，这需要加右塞。来看解球，嗯，这回是算是机会了啊，
1: 嗯，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嗯
1: 啊，那踏实了啊。
0: 嗯。
2: seven。
1: 但是这个诺彭桑卡姆刚才这几杆，可真是都质量挺不错的。
0: 对。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1: 是的，
2: 周跃龙，
1: 所以哪怕超分啊，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对周跃龙来说，好，但是这一局呢，又追回来了一个局分啊，追到3-4，确实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场艰苦的鏖战。那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八局球啊，刚刚呢，周跃龙是追回了一个局分啊，而且也。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0: 嗯，
1: 尤其是超分之后啊，诺彭桑卡姆还是打得很顽强，
0: 对，并且做斯诺克的质量也很高，
1: 对，所以确实是一场恶战。左侧中带，
0: 嗯，
1: 好球，看看白球的落点。
0: 还不错、
1: 嗯、
0: 这个位置很不错，
1: 是的，
0: 目前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单叫的球了，如果没有单叫的球就可能要 K 了啊。K 完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1: 嗯，最右侧这能看到
0: 最右侧的薄球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白球能不能跑得出去啊？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球，它需要加这个左旋转啊，力大了也跑不出去，旋转不够也跑不出去。嗯，好球，

0: 这下撞的恐怕不太好了。
1: 12。
0: 大角度的包球。可以。
2: 嗯。
1: 13。
0: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
2: 对。
0: 因为这个球呢是能看到整颗的黑球，所以他现在啊，他如果看不到黑球还没问题啊。
2: 嗯。
0: 如果能看到黑球，他解别的球，
2: 怎么解都行哈。无限次尝试，
0: 对，你怎么解都可以，只要不露出这个左边底带的红球。
2: 对，
0: 所以他现但是现在不行，你三根如果打不到的话就不行了。
2: 是的，
0: 所以他必然是这个基本上啊95%以上的概率啊，
2: 嗯，
0: 是会给对方留机会了。
2: 是的，
0: 好球，
2: 哎，行，
0: 嗯，这就算不错了。
2: 对，
0: 但是依然还是留右边的。
2: 是的，
0: 啊。反正最起码先把左边带口挡上了。
2: 对对对。
0: 这其实也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2: 嗯。

逛

0: 感觉到萨卡姆也会有一点手紧啊，
1: 嗯。
0: 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不像我觉得刚开始前两局打的还是相对啊轻松一些，那现在上手拿机会就感觉会有一点迟疑，会有一点犹豫啊，
1: 嗯，
0: 就击球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果断。

0: 看来
1: 球员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要离场的话，请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0: 嗯，现场这个环境还不太稳定啊。
2: 嗯。
0: 看看是不是给 K 没了啊？不过中袋呢有的薄，
2: 嗯。
1: 11。
0: 这个薄球看看弹回来，还是可以叫黑球或者粉球了啊。哎，看看啊，但是白球离库很近了。

0: 还真准备打黑球吗？来，准备打粉球了。
1: 没有。
0: 我觉得桑坎姆现在他在往里面打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难度的球啊，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1: 对，
0: 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防一下了。
1: 对，
0: 他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往里面打了，甭管多难。那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0: 叫的稍微难了一些。
1: 嗯，看看加杆。
0: 嗯，但是看看这个角度，如果直接低杆呢，能不能去兜一下这个中间这几个红球？
1: 嗯，
0: 要能兜一下的话，正好粉球可以做接应啊。
1: 感觉上角度应该是支持的。
0: 嗯。因为我们判断确实有点判断不准，我感觉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
1: 哎主机位
0: 这个机位有点远是吧？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又高又近的那种，
1: 对，
0: 就有点偏远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准。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1: 嗯，粉球还有吧？
2: 下半

0: 好像也看不出哪颗红球能特别好叫到啊。
1: 对，这一个白球向上的角度啊，
0: 嗯，
1: 所以它只能绕台啊。如果想叫回来的话，只能绕台。但这边
0: 是
1: 这个要先吃到边库的话，就绕不回来了。
2: 13

0: 看白球的线路，哎，这线路还是不错，是不是能，哎，还是没避开，
1: 啊，漏了一个长拍。
0: 对，他的本意呢，肯定是放在这个中球后面去了啊，
1: 对，
0: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0: 哇，
1: 嗯，看来是绿球会舒服一点啊，这个位置。目前桑卡姆的这种状态就是先，不管怎么说，保进之后看白球去哪儿，然后他再去布局啊。
2: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练打球一样，就是你是想完了再打，还是打完了再想？
2: 嗯哼，
1: 他现在是打完了再想。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点就是让会有在对走位啊，然后包括对他连续得分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嗯。
1: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这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压力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你看他的这种打球的状态啊，还肢体语言啊，
2: 嗯，
1: 能感觉。

0: 来看白球，这个角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可以 K 一下右下的这红球。
1: 11。
0: 嗯，这一杆 K 球很重要。
2: K
0: 的还是效果挺好的。
2: 是的。

0: quarantine。
1: 我就是说，这个上面两颗相连的红球啊，底带也有铜炉，应该啊。
2: 对，单拆就可以了。
1: 嗯。

0: 27。
1: 角度啊，
2: 有点难受、哎。
1: 这角度，对，这高杆跟下来能跟下来吗？这主要是蹭这个上面那红旁边那红球啊，蹭不准的话就很麻烦。
0: 28，
1: 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嗯。这个不是一个小角度的反角球啊，这是一个平行角度了啊。所以说，白球如果想低杆呢，跑到这个左半台来啊，叫红球的右侧底带，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2: 是的。
1: 干脆叫一个稍微大角度的红球，看看能不能做到啊？
2: 嗯、
1: 这个杆法够不够低
0: ？35。
1: 嗯，看样子还是可以啊。
2: 这就已经是最近的了啊。
1: 嗯。
2: 这杆确实叫得很细啊。
1: 对。哎，白球。
0: 36。
1: 相差了29，29打进黑球就超一分了啊！
2: 是，
1: 36。如果红球进的话呢，应该就算是比较稳了啊。

0: 51. 53.
1: 终于这个心态啊，轻松了一点啊。
2: 对，缓过来了一些。
1: 嗯。超分之后呢，能感觉到，哎，那个长舒一口气的一种感觉啊。
2: 对。

0: 但现在对于周跃龙来说压力就更大一些，
1: 就很大了。
2: 那 points income 56。
0: 好，这样的话，诺鹏桑卡姆是5-3，领先周跃龙，同时呢是手握了两个赛点。接下来看一看周跃龙如何来应对啊，如何来调整。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拿到第八局之后呢，现在已经是手握多个赛点了。这是双方的第九局。

0: 选择了一个比较开放式的防守啊，
1: 对，
0: 把红球队打得更散一些。周玉龙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
1: 嗯，
0: 哎，那种这个战术啊，
1: 先僵持住，
0: 对。
1: 好球，
0: 嗯，
2: 哇，
0: 还不错啊，
1: 还有篮球。
0: 不过最起码我们看这个周玉龙的长台啊，还是回来了，因为前两局他是长台是完全没有啊，
1: 没错，

0: Six. Seven.
1: 黑球的右侧通路啊，有点受阻啊。
2: 对。
1: 哎，是不是多了？看他的肢体语言就能感觉到，他这边打的力量有点大。
2: 嗯，

0: 叫的稍微远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因为这个左下的红球啊，离袋口也不远。
1: 16。
0: 嗯，同样还是面临的手架有点不舒服的问题啊。
2: 嗯。
0: 好球，
2: 好球
0: 啊！嗯，这杆控制的还是很到位啊。
1: 17.

Party Four。25

0: 大家看蹭完了之后啊，这是一个向上角度的红球。
1: 嗯。
2: 32。
1: 嗯，中带也有。
0: 中带也有啊，嗯，这个中带就很舒服了，第一杆缩回来就可以啊。
1: 对。
2: 33。
0: 球形呢比较简单啊。比较有利于连续得分，
1: 嗯，
0: 能不能一杆多得一些分数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第二局，孙凯姆是
1: 86，
0: 有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嗯。
2: 39。40。

0: 47.
1: K 先 K 中间的红球，还是先把那旁边两个球打掉？
2: 对，
1: 嗯，而以现在来看的话，就不用去再去 K 了啊，还是最好、啊、还是去叫位单叫。
2: 嗯，
1: 角度啊有点大啊，这个黑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嗯，可以。
1: 嗯，
0: 这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最下边的红球是不是也给蹭出位置来了？
1: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那一颗角度有点大啊，这个用架杆的打这个下方这一点的红球可能更好一些啊。啊，这杆球是推一固吗？还是直接横台？
1: 嗯，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嗯，好球，
1: 没问题，
0: 直接横台了。
1: 对。
2: 64

0: 这一局是源于啊，这刚才桑坎姆的一杆比较具有这个攻击性的防守啊，把这红旗队打散了。好球，刘龙也实现了一杆制胜啊。
1: 对
2: ，70。
1: 但是超分之后也别大意。
0: 不管怎么说，这红球得保进啊。
1: 对，
0: 71。如果往里面打的话，宁可打粉球啊。因为这个篮球是存在着落袋的可能啊。
1: 好球。
0: 这个不光是一杆制胜啊，甚至有可能单杆过百啊。这也算是比较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1: 对。
2: 78。

84。85

0: 球十二。直接叫黑球就可以破百了。粉球的话就还要再。
1: 93。
2: 嗯，
0: 哎，看看能不能把这红球带活一点。
2: 是。
0: 我没有，哎。
2: 嗯，这看来只能翻底带了啊。
0: 嗯，
2: 还翻中带吗？来看看，还是能翻中带的啊，但是已经很难了。
0: 对，角度还是小。好，单杆99分啊，周尔龙今天在面临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打出一杆制胜，而且险些破百，追进局分到4-5。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现在，局分5-4，周跃龙还是落后一局，但是刚才那局呢，其实是追得很漂亮啊。
2: 嗯。
0: 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心啊，包括手感啊，都能够有所建立。

0: 尝试一个传球，白球呢也带着防守啊，不过这个精力啊看来更多的是想传啊，
1: 是
0: 白球呢没有能够放在特别的靠上的位置啊，而弹到了中间附近。
1: 哇，真是薄啊这个。
0: 嗯，

0: 也是一个薄球，
1: 嗯。
0: 两个人显得都很谨慎啊。看看森汉姆这个两个选择啊，其实他可以选择下方的球啊，也可以选择红球队。还是选下方的，因为他上一局啊，就是
1: 吃了亏了，
0: 就是选了红球队，结果吃亏了。

0: 心想还是稳着点吧。
1: 对，他这一个赛点，他现在，可是说什么也不敢，这么轻易就丢了。
0: 他那会儿有两个赛点，
1: 哎，
0: 有试错空间，现在不行了。
1: 对，这如果一旦到了五比五啊，对于桑坎姆来说，虽然局分是持平，但是他是下风球。
0: 心理上应该就是下风了。
1: 对，哎，
0: 撞到了黑球，这是真留机会了啊！这回，
1: 关键黑球还在带口了啊。
0: 但是这个机会啊，确实是，反正得有点压力，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啊。

0: 嗯，有点不敢打了。
1: 对，
0: 嗯，
1: 还是换了一个，这至少有跑回去线路啊。
0: 对。
1: 嚯，
0: 那他打这球啊，心里踏实点啊。但实际上，你看效果并不好。
1: 对，
0: 但是最起码心理上他觉得踏实点。
1: 对。这就还是说明他真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0: 嗯、
1: 这会儿。
0: 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球薄不进去也可能会漏啊，
1: 对，
0: 嗯，但是他就是不敢打那边那个。
1: 嗯，黑球这是个什么位置啊？好像还不是完全在袋口。
0: 对，他是就靠近那个右边那个袋角，
1: 嗯。
0: 啊，可能得需要加点这个左旋转啊，是吃两库再上来啊。
1: 对，
0: 来看看他是下的什么杆法、啊。嗯，直接低杆也行啊，低杆的右侧的旋转啊。那这样一库的话，它往上走的线路就很小了。
1: 对，不太够。
0: 嗯。
2: Eight。
0: 这个远台啊，这个远台也是能感觉到它有压力啊。
1: 对。感觉有点都不敢打了，
0: 对，
1: 非常谨慎啊，
0: 嗯，所以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失误、啊、
1: 对，就是你一旦过了那个临界值，其实是问题很大的，
0: 嗯，
1: 看这杆有没有啊，
0: 嗯，打进也叫到，
1: 嗯，
0: 他这种情况的缓解，他只有不断的进球，
1: 对，
0: 哪怕。我这个别扭都进，但是他只要老能进，他慢慢他就好了。
1: 没错，真值啊！嗯，
2: 16。
0: 嗯，再看位置啊。

0: Seventeen。
1: 看看这角度，如果他是想去叫红球队左下这个红球的话啊，
2: 嗯，
1: 这个角度就不错。你要接下来这个角度有的话，推下来的话，还是叫黑球的左边底带啊，
2: 嗯，
1: 但是看看能不能这个带开这个红球堆啊，能带开几个红球啊，哪怕一两颗。嗯，叫右侧底带，没正开。

0: 这杆黑球对于他来说的话是关键球啊。没敢发力 K 啊，这就是虽然这个 K 也是 K 了啊，但是他确实不敢保证自己这个能顶住压力，保证能进球啊。
1: 对，
0: 那还是 K 球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了啊。

0: 嗯，这漏了。
1: 那胖三个 32，
2: 这还是紧。
0: 对，还不如请贴一下红球队呢。
2: 对，

0: 打的偏左了，
1: 是。
0: 三块五，再看这个远台啊。朱伟龙今天的这个虽然后面啊，这个远台有所缓解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稳定的。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比分打到这个程度啊，跟他的这个远台不准有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你看刚才是这一个向上的一个左上的一个远台，之前有一个红球，我记得有两个红球相有点挨着，他打了一个黑球较多了，也是打上方这个底带。
1: 嗯，
0: 两个球都出现了失误，都没打进。看这一杆的防守质量。形成了后斯诺。

0: 右边的靠边的这个红球啊，应该贴的比较，这个贴到库边了啊。要稍微离开一点空隙的话，桑坎姆还能防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贴库了，很容易形成二次撞击啊。
1: 对，

0: 就在桑卡姆的眼中啊，现在就是说，怎么打都特别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所以说他显得这个特别的小心啊。
1: 那总是思考之后呢，最后决定采用一种风对，这个风险相对更大的一种处理方式。就感觉他思考把他
0: 他刚，
1: 的决定带到了一个反方向上。
0: 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更乱了，感觉
1: 对。
0: 啊，就是也是一种侥幸心理，他觉得这样做，这万一行了呢，是吧？但实际上刚才勾这个边库的红球啊，
1: 嗯，
0: 他想把白球再弹回去。其实他刚才要是勾底库啊，轻贴这个红球。
1: 嗯，
0: 我刚才感觉应该只要贴到的话，应该没有机会，
1: 嗯，
0: 不会给周跃龙机会。他当时可能没往那儿想，或者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嗯，
0: 但是他选的，我觉得这就
1: 更难
0: 更
1: 啊，
0: 难的一方式啊。
1: 真是更难。
0: 嗯，
2: One.